0: 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0518-8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2: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
0: 藏吴豫园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藏吴润苑、藏吴豫园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9597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 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首先来继续关注事故， 继15沈海高速 连云港段往南通方向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段无法通行，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
7: 上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5: 星辰悦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话题有热议，
8: 当机的这个韭菜，
5: 港城最头条，
9: 3年前拍下了一张
5: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5: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5: 热线再追踪，
11: 合作热门线路，
5: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
12: 本节目由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 预约试驾 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

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参与话题互动。如果说想要发表观点的话，可以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信息，也可以在连云港静姐姐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发送信息过来。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
2: 妈呀，吓死我！
1: 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正式运行后，旅客可以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11号，北京大兴至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首都航空空客 A320 机型直飞，每周1、3、5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铁路运输新选择。受地磁活动影响，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近日山东东营鸟浪震撼来袭，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逍遥有礼的句子照进现实。针对央广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路人提醒关闭远光灯反而被打，对待路怒症如何判罚？夜间驾车时遭遇远光灯袭击，无异于蒙眼驾驶，司机视线被瞬间干扰，让人避让不及，非常危险。开夜车遇到对方滥用远光灯，可能是驾驶人最厌恶的事情了。更过分的是，有人开着远光灯在路旁聊天，影响到他人行驶。路人停车善意提醒，他们非但不理会，还动起手来。来看看法院是怎样判的。2023年7月9号晚，蒙一、维二、罗三将两辆二轮摩托停在北井镇某村附近公路后开始闲聊，期间未关闭摩托车远光灯。维大、维小两兄弟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经过时被远光灯照射眼睛，便叫蒙一等三人关闭摩托车远光灯，后引起三人不满，遂驾驶摩托车将维大两兄弟截停质问，并对两兄弟拳脚相向，造成两兄弟不同程度受伤，经鉴定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大化公安局于2023年8月1号分别对蒙一等三人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此后，维大维小据此向大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蒙一、维二、罗三侵犯了二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由，索要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多项损失费用。大化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三被告无故殴打两原告，造成两原告不同程度受伤，应对两原告所受到的人身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化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维大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6478.31元，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二、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维小医疗费、交通费共计3126.04元，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本判决现已生效。法官提醒，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保护公民的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是我国法律的首要任务。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就是保障公民身体机能和器官不受非法侵害。在现实生活中，遇事要先冷静，友好沟通解决，不要激化矛盾，更不要动手伤人。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远光灯对于夜间驾驶员的视线有很大

的帮助，但滥用远光灯属于违法行为，不仅要罚款扣分，如果出现交通事故还会承担赔偿责任。奉劝驾驶员不做路怒族，文明驾驶，安全出行。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工信部门换位跑一次，体验应急转贷申报流程。
1: 今天呢，我以企业办事人员的身份呢，到我们的窗口去咨询一下，体验一下应急转贷业务办理流程。
0: 换电柜无遮挡无看管，居民忧心安全隐患。
2: 这个换电柜一直充电，好多大电池大电阻在这个柜子里边。之前天气热，我感觉这个它很容易出现隐患。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中小微企业应急转贷申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近期市工信局开展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组织工作人员沉浸式体验企业应急转贷全流程申报服务，以企业视角找短板、优流程、提服务，切实打通融资汇企最后一公里，为中小微企业稳健经营保驾护航。
1: 企业应急转贷业务呢，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专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担保、续贷以及这个低成本融资的一个重要工具。今天呢，我以企业办事人员的身份呢，到我们的窗口去咨询一下，体验一下应急转贷业务办理流程。现在已经拿到了应急转贷的资金服务指南，指南上面呢说是通过线上操作就可以了，直接线上提交资料。看了一下呢，通过我的连云港这个手机端也可以操作，我们这边正好有电脑，我直接在电脑上操作，用手机号码注册啊，没有收到验证码，这个反复试验了多次也没有收到验证码，跟这个具体承办机构的负责人联系了之后呢，这上面给的这个联系人说是后台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他从后台帮我把这个账号已经注册好了，我现在登录一下这个账号试一下。现在我们登录上了，我现在以企业的身份进行这个申请，添加申请啊。这个里面要填的内容还比较多，有一些企业的这个基本信息，这些基本信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都已经填过了，但是呢这边我们还得重新填，这个系统啊缺少一键代入的这个功能，我现在这个有一些情况要退出这个界面，但是我现在找遍了页面也没有一个保存按钮，我退出的话可能就没有了，你看试一下，再进去页面就空掉了，它没有暂时保存的这个功能啊。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全都填完了，然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这个提交界面啊没有了，我们退出去看看。哎，又有提交了，现在是有的，我们再重新填一遍，你看这个地方它就没有提示，正常我们这个续贷金额啊，转贷的金额不得高于续贷金额的95%，这地方我虽然填错了，它一点提示没有，这个在后期我们上传之后就容易形成反单，反单之后企业又得重新来一遍，这地方得改一下，终于成功了。然后我们这地方可以看到审批进度，我们已提交了，这个是应该进入到初审了。我在审批大厅呢，以企业办事人员的身份呢，完整的体验了一下这个应急转贷的从咨询到申报的这个完整流程。作为对应急转贷专业的从事人员，我都用了3次填报才把这个应急转贷给申报上去，在中间呢也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后面会跟承办机构呢一起去这个把系统更新，做到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呢都消除在这个我们这个环节，不要让企业呢造成麻烦。
3: 近日有市民反映，海珠区华联商圈的中豪万博城市广场旁露天摆放着6台电动车换电柜，这些换电柜没有顶棚，也没有人看管，附近居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规范管理。记者来到了中豪万博城市广场，在一处配电箱的旁边，靠墙摆放着6台电动车换电柜，每台柜内可存放8至12块动力电池。这些换电柜主要服务外卖骑手，骑手到达后可直接更换电池，无需现场充电，对于骑手来说省时省力。
4: 月租半个月一租，一个月一租，连租都可以啊。
5: 你租了多少钱啊？
4: 我们都是一个月一租的，300多块。
2: 可能对于骑手来说很方便，他这个换电柜一直充电，好多大电池大电阻在这个柜子里边。
5: 嗯，
2: 之前天气热，我感觉这个它很容易出现隐患。
3: 附近居民表示，这些换电柜露天摆放，既没有顶棚，也没有专人看管，现场也未配备消防灭火装置，部分外卖员取放电池较为随意，取电后不及时关闭柜门，充电插头裸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淋。
4: 正常都要关的，
5: 都要关。
4: 他们有的骑手换完电池没关嘛，
5: 哦，
4: 没关，反正有下一个骑手扫的话，他总归要关的，
5: 哦，
4: 要对。
5: 如果下雨干嘛，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4: 下雨啊，下雨应该像这种情况应该很少，人家知道下雨。

0: 大鱼肯定要给它关起来的。
1: 附近居民表示，此前附近的繁荣路上也有多处换电柜，两个月前繁荣路上的换电柜曾发生过火灾。
2: 两个月前那边着过一次火。
3: 这条繁荣路上是什么原因呢？
2: 具体我们不懂，像那个电池那个老板一会说是同行故意搞的，然后一会又说给骑手摔过的。
1: 火灾发生后，行动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对繁荣路上的露天换电柜开展整治。目前繁荣路上的换电柜已全部转移至室内。
4: 室外的已经移差不多了。
3: 移差不多了。
4: 被城管移差不多了。
3: 什么时候移的？
4: 最前段时间吧。
2: 半个月差不多。
3: 半个月了。
4: 对。
2: 然后现在剩的就是这个和对面，我们都是在门店里，是吧？
3: 都在里边
2: 哈。都在门店。
3: 门店里边有没有人管？
4: 有人过来。
3: 哦。
4: 这不是没人管的。
1: 记者发现，繁荣路两侧的多家门店挂有换电站招牌，店内换电柜都有专人看护，店内具备消防设施、监控设备。记者从海州区新东街道了解到，之前繁荣路上的换电柜存在占道摆放的情况，街道对其进行了整治。对于市民反映的中豪万博城市广场旁边换电柜的问题，海州区新东街道利民社区表示，今年三四月份换电柜的运营方和中豪万博城市广场的物业协商，将换电柜摆放在了小区外墙边。
5: 就我们现在社区已经联系街道和城管到现场核查过了，然后现在这个点位呢是中豪万博的物业和第三方正在运营管理的，暂时没有占用消防通道，也不属于违建。我们社区这边呢已经积极沟通协调了，然后也督促那个相关的主体，就是物业和第三方嘛，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了。
6: 近年来，电动车共享换电柜正成为街头巷尾的新风景，对骑手来说，即换即走，告别了动辄几个小时的充电等待，跑单效率更高。但新兴事物的出现应该伴随着规范化的管理，便民的同时，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从产品质量、消防安全等方面严格把关、细致规范，让便民新事物在安全的轨道上顺畅运行。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研制联心一二三四五，您将看到锦屏镇综治中心数字赋能智慧毛条显担当，
1: 终于达成了砍伐两排树的这个协议，我们邻里关系也得到和解了。
0: 换位跑一次，汽车以旧换新消费政策需要说得清。
2: 今天我将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实地走访，来了解汽车销售企业对政策补贴的知晓程度。
0: 养牛场异味扰民，属地将加强督促监管。
3: 影响到老人啊小孩啊，有异味很大。
0: 居民反映小巷路灯偏暗，社区对接部门争取照明改善。
4: 这个事情就是不良啊，后来一直眨巴眨巴眨巴头都给它眨晕了。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基层治理是社会平安稳定的基石，矛盾纠纷化解是服务群众的

0: 民生窗口。锦屏镇综治中心依托实体化规范运行、智能化创新调解，全面构建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调处、数字化赋能、闭环式督办、基层治理新格局，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公里。今年七月，海州区锦屏镇渠山村的杨先生遇到了一件烦心事。自家耕种的玉米田地紧邻同村刘某的承包地，刘某多年前在地界边缘种植的多棵杨树，如今树木枝繁叶茂，树冠高大，长期遮挡下方农田光照，导致周边玉米通风采光不足，出现长势不均、秸秆细弱、挂果稀疏等问题。
1: 因为之前这个杨树长得比较高，又是邻居，它阳光遮光和通风和养分都妨碍了这边的植物生长，你看看玉米地也可以看得到的，基本上减散欠收很多所以虽然两季损失比较大，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个是邻里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申请了镇里边的领导进行沟通协调。
0: 镇综治中心接到村民反映后，第一时间启动基层矛盾纠纷联动调解机制，联合村两委干部、村级调解员组成调解小组，赶赴纠纷现场实地勘查，核实树木位置、遮挡范围以及农作物受损情况。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法理相容、情理兼顾的原则，结合乡情民俗，耐心劝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2: 针对这次矛盾，我们镇种植中心和村里两位都是主两家工作，终于在把矛盾化解到天堑之头，
1: 终于达成了砍伐两排树的这个协议，我们邻里关系也得到和解了，我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呢也不会影响了。
0: 前不久，海珠区锦屏镇港嘴村的宁先生反映，自来水管道升级改造工程推进过程中，施工单位为铺设供水管道，对他家门口的通行道路进行开挖作业，管道施工完工后没有恢复开挖路面，
3: 路挖坏了，你施加你门来修，出行不方便，希望这个施工的抓紧把路道弄通。
0: 接到村民诉求后，锦屏镇综治中心充分发挥基层矛盾调解主阵地作用，在依托专职调解员、村干部、网格员组建的专业调解队伍开展线下处置的同时，启用全新上线的 AI 智能调解系统，开启科技加人工双向调解模式。
4: 锦屏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将本次施工毁路纠纷的基本情况、双方诉求等问题录入系统后， AI 平台快速智能识别纠纷类型，梳理争议焦点，自动检索匹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工程施工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调取同类施工纠纷调解案例，智能生成标准化、合理化的调解方案，明确了双方的责任边界、整改标准和处置流程，为人工调解提供了专业的、有力的智能支撑。
0: 在 AI 智能赋能加人工温情调解的双重作用下，双方当事人快速达成共识，成功签订调解协议。施工方明确承诺，将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场，严格按照道路施工标准，对所有破损开挖路段进行回填平整压实，彻底清理路面杂物，全面恢复道路原貌。
5: 通过这个镇种植中心按这个调解按清路镇河道整治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俺们这个每天开挖多少第一时间恢复，保证老百姓畅通。
0: 目前施工方已经兑现承诺，完成了道路修复工作。此次纠纷的快速高效化解，是锦屏镇传统调解力量加 AI 智慧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的生动实践，有效破解了施工纠纷处置慢、争议大、化解难的痛点问题。
6: 锦屏镇综治中心持续深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一方面不断建强专职调解队伍，细化调解职责， 夯实基层调解根基，常态化下沉一线，排查化解各类邻里纠纷、施工纠纷、民生矛盾。另一方面，主动拥抱数字治理，创新推出 AI 智能调解体系，实现纠纷诉求线上受理、智能研判、精准施策、高效化解，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经验调解向智能精准调解转变，大幅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后，不少消费者都盘算着趁政策红利换辆新车。今日就市民拨打12345热线咨询如何享受以旧换新补贴。对此，连云港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走进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进行咨询，来看看汽车门店是否能够准确地宣传落实这项利民政策。
7: 近年以来，商务部门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落地，让消费者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补贴的红利。今天我将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实地走访，来了解汽车销售企业对政策补贴的知晓程度。
8: 但是您是上牌是上在这里？
7: 对，我今天想上牌上在这儿。
8: 您旧车还在外地？
7: 嗯，
8: 旧车还在外地，包括您，
7: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是该报废报废，该置换置换嘛。只是说我旧车的车牌它是外地的，这样可以。嗯，我在
8: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要打电话给您确认一下，之后才能回复您。
7: 哦，
8: 啊，对，是的。
7: 那比如我买了个电车，
8: 您旧车是？
7: 我想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作为网约车的话，这种是可以享受的吗？
8: 您作为网约车的话，这个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
7: 我觉得是皮卡呢，可以享受吗？
9: 皮卡
7: 啊，就是那种后面有一，就那种前面是两个座位呀、啊，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那种。
9: 不，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名下有旧车，跟你那个什么车电车或者油车没有关系。
7: 没有关系啊。
9: 对。
7: 哦，我因为我看网上说有人说不行了，有的车型是可以，有的车型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想具体了解一下，就怕到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新车嘛。我的旧车是网约车，像买新车也是用于网约车，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就是说领取这个补贴吗？
10: 不可以。网约车呢，它分为第一，上户的时候上个人户、就是私家车是有这个补贴，就是我们那个省补和国补的、但是如果说它直接上运营车辆是没有补贴的。
7: 我旧车是网约车，是运营车辆可以吗？
10: 不可以。
7: 不可以啊。
10: 对。
7: 哦，那我还想说我旧车运营车，那我新车我不上运营车辆，这样也不行。
10: 对。
7: 哦，只能是上在
10: 四人户，就是个人的家用车上家用车的户。
7: 旧车和新车都得是这样才可以吗？
10: 对对对，都必须是家用的
7: 家用车，
10: 家用小轿车才可以，就是
7: 哦，上面如果我不让写运营就不可以，
10: 对，运营车辆是不可以。
7: 旧车和新车有一个是运营都不行，
10: 都不行。
7: 通过我们刚刚的实地走访，发现各个销售门店都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以旧换新的宣传物料，销售人员也能够主动地为消费者解读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但是部分一线业务人员仍然存在着问题回答模糊不清、口径不一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对外地旧车转卖后在本地购置新车的申领条件把握不清；二是对个人乘用车的概念理解有误，不掌握皮卡车不在补贴范围内；三是对新旧车辆的运营性质把握不准。
11: 通过这个换位跑一次呢，还是发现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不足。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宣传还是要进一步前置，我们还要在线上线下进行广泛的这种对政策的一些解读，尤其是对于这次换位跑一次发现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好更详细的这样的解读。那么叫消费者在购车之前呢，能够及时了解相关的信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还要对线下的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呢，进行进一步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这个解释好相关的政策。第三个是我们还要畅通我们的这个咨询的这种渠道，能够及时解答消费者提出来的问题。通过这些工作吧， 啊，这个让群众呢少跑弯路。
0: 近日，灌云县龙居镇下方村有村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村里一处养牛场异味扰民，希望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在灌云县龙居镇下方村，村民郑先生向记者反映，村内一处养牛场常年散发出明显异味，影响周边群众日常生活。
12: 因为它是私人盖的，像那种就盖的养的牛嘛，然后它很多就是什么方面，就比如异味啊，还有那些粪便啊，都处理的不到位，影响到老人啊小孩啊，有异味很大。
0: 接到群众反映后，记者来到位于下方村南侧的这家养殖场进行实地探访。养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家从事肉牛养殖已经7-8年时间，具备相关养殖手续，目前场内实际存栏牛20-30头。负责人介绍，场内产生的牛粪会有固定人员定期上门清运处理。
13: 然后有了冻大棚的，还有家都没有大户人家种地大户啊，弄些家庭有秧的，天天都来收，就是几天过几天不够一天了吗？他就来拿了。
0: 为进一步核实该养殖场土地养殖备案等相关手续情况，记者联系了龙居镇政府，镇工作人员经过了解后，向记者出示了该养殖场的相关证件资料。
14: 他家在2020年9月份，然后向国土部门申请了实施农用地一个用地，然后就是以牛岗长亚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申请的，县里面国土部门也进行了现场的勘测和也了批复。当时那个实施农用地的面积是4.03亩，然后是使用期限是20年，所以这个地的性质没有问题的。目前有一个营业执照，还有排污许可证也有，动物的沉淀值也是有的。目前他家养的牛是36头，当时的相关的手术都是合规的，里面有牛电牛粪，然后它的牛粪呢都是有这个种植户嘛，牛粪它可以这个利用的，然后就堆在那边的，然后现在已经处理到了，可能就是天气热，可能味道有点大。
0: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及我市畜禽养殖管理相关要求，即便是规模以下养殖户也应当做好畜禽粪污收集贮存清运工作，及时处置粪污，避免产生恶臭扰民。对此，龙居镇政府表示，他们会第一时间上门督促整改，要求养殖户落实好粪污处理，减少对周边村民生活的影响，做好邻里之间的矛盾协调工作。路灯关乎居民夜间出行安全，是守护群众回家路的暖心灯。近日，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的居民反映，辖区内有一条背街小巷的路灯光线偏暗，夜间出行视线不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5: 就是我们这个新盖的社区嘛，它旁边不就健身器材吗？对呀，就是那里呀，灯光亮一点有点暗，看的地面那些不是那么清晰啊。
16: 它是大概一共有几盏灯啊？
15: 两个，一个头还有一个尾。
0: 下午5点，记者来到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江化社区，社区办公地点北侧配备了成套的健身器材，有几位群众在场地上活动，健身区域的东侧和西侧各有一盏路灯。对于路灯的亮度，附近居民反应不一。
17: 就是觉得亮度方面怎么样呢？
18: 亮不是说太暗的那种感觉，外头晚上都一百度，我这就来躲的，还行吗？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

0: 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前来咨询。 854531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咪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0000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
2: 哇，那10000能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嗯，好。
2: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

0: 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X1呢，是22年的X1，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
2: 1.5的
1: 哦，1.5的
2: 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嗯，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那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14年的3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五六七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

0: 价格哈。
1: 哦，反正不够啊。
0: 对，肯定不够啊。吃够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万左右，好吧？
1: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万多。嗯。
1: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万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1: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凌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也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

0: 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八左右吧，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2: 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已经在分发这个我们后面打你多少钱？
1: 好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三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17,000。
1: 7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
0: 哈。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双电解脱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了对了。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0000中左右啊，95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0000小几，12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上10万了吗？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一九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5000中左右啊，95000。
0: 四五这个区间内，95000-45000这样子，
1: 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000以上，啊，10000到200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 我买的颜色三到颜色30万，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2: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国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是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1: 行，谢了，谢了啊。
0: 嗯，不客气。
2: 啊，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 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
3: 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哈？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扇金泉。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20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20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
2: 的，
3: 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现场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一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前段时间呢，我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位网友的自白。
8: 怎么了？
7: 他说啊，工作几年的他一直都有存钱的习惯。
8: 嗯，
7: 但是这件事情父母并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存钱，也不知道他到底存了多少钱。
8: 哎呀，我好羡慕你啊，年纪轻轻就有这个存钱的计划和打算，并且一直在做，不像某些我们，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一点都不懂得存钱，等到年纪大了以后，父母提醒你说，哎呀，孩子该存钱了，要不然这日子不好过呀，你突然发现手里没有钱。
7: 哎，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本来瞒得好好的，直到最近呢发生了一次意外。就是妈妈呀把手机弄丢了，着急把微信里的钱呢转回来， 不在父母身边的他呢，就远程着协助着，用自己的手机呢，把一个个的步骤截图出来，好让妈妈弄清楚这个流程。
8: 哎呦，我可能已经预感到接下来的画面了。
7: 是的，就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结果啊，就是这手机截图曝光了他在微信当中的存款。
8: 哎，当他爸爸看到余额之后，哇，就惊讶地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呀？”
7: 结果呢，他只能是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撤回截图吧。但早已经过了时效，想着之前看到的啊，网上许多人都在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存款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爸妈。
8: 是，然后他就开始陷入到了漫长的，哎呀，惴惴不安，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我这钱都已经透露出去了，担心他的父母会对这笔存款有想法，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7: 哎，后续啊，不得而知，但是他对父母的态度在网上就引起了热议，很多人不理解啊，说他为什么要把父母当贼防着呢，也见不得他这样啊，重钱财更甚于亲情的行为。
8: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瞒着父母存钱好像的确成为了某种流行的做法，甚至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家庭生存之道。
7: 好像这被父母知道存款要应对父母及其他亲戚的人情世故一样，哭穷这一招能避开很多数的一些麻烦。
8: 是的，曾经向父母透露过存款的子女们，现如今啊，也都作为一个个过来人，然后语重心长的就劝后人说，以前不信啊，现在大家全都老老实实了。
7: 所以你的存款父母知道是多少吗？
8: 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是选择性的沟通。
7: 好的，那其实呢，大家啊，我觉得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人瞒着父母存钱的理由都挺简单的，就是怕父母要钱。
8: 你看，首先在大城市工作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呢，也有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以及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早晨打卡，下午被裁，这工作环境的极度不稳定，就让他们更想要保住目前已有的收入。
7: 即便是在一些小城市上班，生活也不会太轻松，工资天花板不过三四千，哪怕省吃俭用，一年到头攒不了多少钱，两三万块钱吧。
8: 赚钱、存钱，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就让越来越多人开始谈钱色变，就怕自己没钱，也怕别人借钱。
7: 但是朋友好聚、血脉相连的亲人借钱，这请求恐怕就不好推了。
8: 对，你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以借以老实的过来人。从小呢，看多了就是父母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努力工作，他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为家庭来排忧解难。
7: 从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始呢，这位朋友啊就已经有意识地向父母透露自己的收入，工资呢涨到两万要告诉父母，给了奖金也要告诉父母。
8: 对，跟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网友他所说的恰好相反，父母呢很少问到他的存款有多少，这些事儿都是他自己主动告知的。
7: 哎，结果呢有一年啊，这老家需要钱来翻新老房子，父母呢在饭桌上就算起了家里还有多少钱，眼看这钱不凑手啊，他主动就提出了说，哎，我这儿有一笔存款可以用在这装修上。
8: 对，存款用在家庭建设上，那自然肯定是拿不回来的，对吧？那这件事情过后呢，他也开始觉得好像父母变得怪怪的。
7: 就是只要家里有花大钱的打算，这父母就会算起他一年到底能攒多少钱，可以拿出几万块钱来应个急，话里话外呢，似乎都已经默认了他会心甘情愿的把钱拿出来。
8: 哎，到这个时候人家才意识到说，存款为什么只能有自己才知道，应该把存款去当做一个秘密，如果说一旦暴露了这个秘密，那那

0: 这钱很难不成为家庭共用的收入，父母呢也可以来随意取用。我觉得呀，这可能是两代人思想观念的不同。
1: 嗯，你看上代人经历过贫苦的这种岁月，深感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好处
0: 啊。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对不对？大家族互相帮扶，关键时刻都能够力挽狂澜。
1: 哎，他们呢会因为养儿防老的观念啊，希望子女能够出钱又出力。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那句老话，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道理。
0: 所以呢就要求子女之间能够去相互的帮扶。但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子女的我们，从孩子长成人之后，进入到社会之后，成年之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顾虑和想法，担心父母的炫耀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引来那些不熟的亲戚跟你借钱，也怕父母拿着自己的钱去给别人用。
1: 嗯，有网友就说了，他说工作几年存的钱在自己结婚前啊，全被自己老妈拿走给弟弟买房子了
0: 啊，
1: 美其名曰说是怕我婚后弟弟买房老公不愿意你给钱。
0: 哦，你看父母是想要所有人都过得好，对不对？但是子女的想法不一样呀，他们想要确保钱是自己的底气，而不是别人的备用金。
1: 是，金钱压力呢是两代人共同的一个困局啊，谁也不想互让一步，这种情况之下叫穷和哭穷就成了双方的无奈之举。
0: 是的，这父母没办法呀，只能够旁敲侧击，也是希望孩子能够体恤一下，这长辈年纪大了真不容易。但孩子呢也开始有意识的瞒报工资，20000说成10000，8000讲成5000，这已经逐渐长大的孩子们正在强调自己的金钱主导权。
1: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子女们习惯将存款啊当做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0: 对，人家会主动给家里拿钱，甚至是亲戚有难还会慷慨解囊。我在网上曾经就看到过一位单亲妈妈说了，说我的爸妈是神仙爸妈。
1: 怎么说呢？
0: 就这个神仙自然不是指的说家庭条件多么的优渥，而是指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特别的宽和。
1: 哦，他就说啊，这些年他的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见好，父母呢是农村出身，两个人呢每个月加起来也只有6000-7000块钱的工资，一直以来呢这位单亲妈妈便坚持要把自己的钱交给父母存着。这当父母的向他打电话要钱给出车祸的亲戚交钱做手术的时候，他拿出了20多万的存款，后来呢又当机立断套了10几万的网贷。
0: 啊，你看这个做法我们不提倡啊，一定要提倡大家就是要谨慎，对于金钱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谨慎对待。他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是因为父母给予他的东西比这些钱要宝贵，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自己目前有能力去偿还债务，所以呢可能看钱的这个角度上也会有不一样。那其实今天我们会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钱，你会不会谈钱色变？你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存款这个观念是怎样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存款的话题。年轻人存款
3: 干嘛呀，
2: 这俩词汇平平无奇对吧。可是现如今谁能想到，只要一起出现这俩词儿，就总能够引起年轻人激烈的讨论。
3: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2: 就是流量密码啊。
3: 对，在网上动不动就给我发来的帖子，我现在我觉得大数据已经锁定了我，就说90后现在存款都多少，九几年现在存款都多少，80后你们的存款还好吗。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计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存款情况，
2: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3: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2: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3: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2: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3: 嗯，
2: 因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3: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三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0000到10万。10万块钱也算是一个中间点，存款超过10万块钱就会超过53.7%的人。
2: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的人只有20%。如果这30万还是全靠自己攒，那已经是相当能存钱的水平了。
3: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先来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2: 哎，很多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
3: 嗯，
2: 但是工作5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3: 对，那工作10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接近40%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2: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3: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2: 在调研当中，工作了1年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为66.9%。
3: 哦，意思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存钱不容易，太难了。
2: 对，
3: 嗯，所以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工作3年，就是在这个工作3年的领域当中，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是55.4%。在这个工作3年左右的时候，存钱最 不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2: 对，
3: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3年了，
2: 嗯，
3: 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2: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1年的人。
3: 嗯，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我还挺理解的，因为你看工作6到10年这个阶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2: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3: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2: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
3: 嗯，
2: 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3: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二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三位计划开支，排名第四位强制存款，排名第五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两个方面。
2: 嗯，
3: 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2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他说了，顿顿都在单位吃，周末也骑车去单位吃。
2: 哇，周末都要跑到单位去吃，
3: 挺会过日子的。
2: 嗯，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5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3: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2: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3: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2: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关心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3: 来吧，勇敢的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积极的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2: 嗯，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3: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压力，哪里还有余钱来存款呀。
2: 哎，还有这个强强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谁有房，难道这两项都已经比完了，现在比谁的存款多了，这也太卷了吧。
3: Eric 他说了，600万左右吧，按照目前的年收入5倍再乘以20年到退休。他说他的存款有600万吗？你是一个秀秀。
2: 不，他应该说的是未来的目标吧。
3: 未来的目标存款，那这个也很厉害了，对不对？
2: 还好还好。
3: 哇，一看我旁边这位张小白，此时此刻就闪着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2: 不不，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攒到这个钱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3: 哇，好棒啊，不像我月光光真的很难实现，这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2: 少来了，干嘛这么谦虚。
3: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稍稍有点敏感的话题，钱。你有多少存款？你有没有存款意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2: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3: 一会儿见了。
2: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从这个收支的角度来看，存钱这件事儿啊，人们存不下钱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赚的少，花的多。
6: 哎，净说什么大实话呢？
5: 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存不下来钱的原因，还有消费自制力差。
6: 你就像每年一到618，一到双十一，一到各种节日的时候，全网都在逼我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存得下钱啊？
5: 而且啊，这年收入超过200,000的人群，存款阻力主要是贷款和意外的支出。
6: 那就看来是其他的支出，或者说生活上啊、家庭上啊、子女上啊，会有更多的一个摄入。
5: 嗯，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
6: 父辈比我们挣得多。
5: 哎，根据这个话题，因为它上热搜了嘛，所以也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就显示啊，和父辈相比，年轻人存不下钱的原因还在于消费渠道更多和消费欲望更强这两项。
6: 渠道真的太多了，我恨不得把我手机上那些可以让我花钱的 APP 都卸载了，可是我又舍不得。
5: 哎，网上呢流传了一张图，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的，而我们不能。
6: 来看啊，父辈喝的是什么？
5: 水。
6: 我喝的是什么？
5: 星巴克、霸王茶姬、茶颜悦色、奈雪、喜茶、一点点、茶百道、蜜雪冰城。
6: 来继续，父辈面对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他是什么态度？
5: 啥？矿泉水20块钱？算了，我渴着回家喝。
6: 而我的态度呢？
5: 什么矿泉水20块钱呀？我高低得买2瓶尝尝。
6: 正如人家这项研究总结的那样啊，在过去，贫穷和失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呢，它主要指向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必需品的消费者。所以年轻人存不下来的钱，你说说都花在哪儿了呀？
5: 哎，调查就发现啊，在为存钱要将就啥不能将就啥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回答和人生状态有很大关系。
6: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讲，养娃育儿那是绝对不能够将就的头等大事儿。为此可以放弃形象管理，甚至是婚恋 关系的维持。
5: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呢，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男性或者是女性，90后或者是95后，这排序相差不太大。日常要吃得好一点，住得不能太差了，体验生活和社交也不能少，但是名牌高级餐厅可以不要。
6: 哎，总算是稍微清醒了一点儿。更具体的，现在年轻人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多花钱，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分别是美食首当其冲，跟我一样，还有自我提升，这不错，旅游方面，以及美妆护肤、社交、运动健身。那这其中呢，未婚人群代表的是单身和恋爱中的啊，那这部分人群会更舍得为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服务来多花钱，平均每个人大概会选择那么四五项呢。
5: 哎，因为没有家庭和育儿的压力，他们更在意当下的生活品质和自我的提升，而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暂时好像不会想那么多。
6: 嗯，那么还有47%的人说存够50万才敢裸辞，超30%90后存钱呢都是为了提前退休。
5: 因为年轻人在意当下的生活体验，所以存钱的最大意义不是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实际的事儿，而是获得安全感还有应对意外。60.7%的人会认为因为没有足够存款而情绪不好。
6: 其实存款更多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而是所谓精神上的退路以及说不的自由。
5: 哎，大概有30%的人存钱啊是为了提前退休，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35.2%的90后，还有31.4%的95后，以及20.9%的00后。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6: 哎，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是这30%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来拿这个常见的裸辞来说，47%的人攒够50万以上才敢裸辞，但实际上拥有超过50万存款的人只占12%。我们还对比了一下不同县级城市裸辞的这个存款底线，发现啊，不同县级城市之间，哎，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慢节奏的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这没点本钱，谁也不敢裸辞啊。
5: 哎，在问题现阶段你拥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之下呢？虽然人们报的数字不太一样，但大多数都希望存款能至少够自己一年无所事事，应对重大意外和支付得起自己或者是孩子读书的学费。
6: 也会有不少人觉得，哎，这再多的存款也不能够提供完全的安全感。人家是怎么说的？说这安全感啊，从来都不是存款带来的，而是生活和你工作的环境。
5: 还有人认为啊，从现在的社会规则来看，再多存款哪怕是现金都只是数字而已，有各种办法稀释掉价值。至于所谓的安全感，也只是一瞬间的兴奋，很快又会面对现实。游戏规则是疲于奔命，难以安稳下来。
6: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四季听涛说了，说今儿一听节目呀，我才知道居然有近一半的年轻人存款超过10万，真的好厉害呀。
5: 还有 Joy 他说了，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呀，有意义吗？还是先把这个饭给热一热吧，毕竟到饭点了。
6: 还有福气满满他说了，努力工作存了30多万，压根儿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爸他会大方的随便往外借钱，结婚了我也不敢告诉我老公，没什么能力，人老实还特想创业，我就只想给自己和孩子有个托底保障，抵御未来妈妈中年失业养娃各种风险。
5: 还有这是 Sunny 他说了，有些说法啊就不太认同，我就大方的告诉父母我一个月多少钱工资，他们都问我够不够花呀，还想给我点钱呢，怕我饿死在外边。
6: 还有好吃他说，我觉得不敢告诉父母自己

0: 挣多少钱，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吧，或者说是不是父母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他说我呢就很愿意告诉父母我有多少存款，有的时候给他们零用钱的时候还得强调我自己特别富有，我自己都放着呢，好让他们可以放心的接过我给的零用钱，让他们在花钱上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哎，我的工作能够获得的劳动报酬证明我能力不错。主要是我爸妈呢也不是乱花钱的人，他们本身就很节约，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愿意花钱参加一些什么短期的旅行团，我都会很高兴。当然我也会提醒他们注意避坑常见的一些旅游消费上当，但是途中啊，这吃啊住啊，住贵点这就不用再省了。
1: 确实是啊，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那作为子女呢，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呢尽量不要干涉太多。
0: 对，而且我还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伴随着成人进入到社会，逐渐的拥有自己的家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场域，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保持尊重，求同存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聊存款，说说这钱的敏感话题。你有多少存款呢？你平时会和家里人主动沟通你的存款的情况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4: 回旋镖他说了，哎，你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不要告诉父母存款啊？我觉得这个主要得看自家的相处模式。他说，多子女家庭尤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3: 嗯，多子女家庭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4: 很有可能就是张小白，你攒好的钱来拿过来给你弟弟买个房子吧。
3: 哎呦，确实是。
4: 你弟弟哎，付首付还需要钱呢，需要费用。
3: 啊，一张嘴就是哥，我缺钱。
4: 哥能不能给我20万？哥是印钞机呀、啊。
3: 这个哥呀，真的是担不起一丁点儿啊。
4: 还有彭北海，他说我爸妈不要我的钱，还给我补贴，我巴不得我爸妈找我要钱，让我给他们买东西。独生子女享受到了来自于爸妈全部的爱。
3: 哎，确实是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存在太多这个钱的分歧的问题。
4: 关键也得看爸妈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爸妈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比较养生派的，很有可能这钱都给孩子花了。但还有的爸妈啊，是那种退休之后浪迹天涯型的，我要走遍世界，哎呀，这点钱还不够我花呢，来吧闺女，给我几万块钱给爸爸报一个什么什么游轮班。
3: 你还别说，我还真遇到那种就是家里就是独生子女，结果父母俩一个比一个抠，就给孩子钱啊算的钱是明明白白的。
4: 怎么个算法？
3: 比如说闺女结婚前存了20万，然后父母拿到手里说，得，这就是这20年来啊我们养你的这个本钱，剩下的钱你自己攒着吧。
4: 这什么意思呀？意思是闺女自己存了20万，
3: 对，
4: 然后这钱给了父母了
3: 啊、嗯，而且父母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养你的本钱
4: 啊，也就不还你了，对吧？证明人家有钱要用，
3: 是
4: 吧？
3: 啊、还遇到就是父母啊，就是明明家里有两个车位，然后闺女呢住附近，然后说那个啊，你自己买个车位啊，别用我们自己的。
4: 啊、那父母两个车位用得过来吗？
3: 租出去，挣租金。
4: 哦，这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算得清楚，
3: 是吧？就是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比较少见，但确实身边是有的。
4: 还有张扬后台提到说，我爸妈啊从来都不在乎我有多有钱，就在乎我过得好不好。
3: 嗯，
4: 我觉得这是很多爸妈的真实写照。
3: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洋洋，他说了，老家翻新装修房子，父母买新房子投资，我都给了钱，收入降了，我也不给父母说，怕他们觉得我收入少了不喜欢我。
4: 啊，
3: 最后这个点让我有点意外啊，
4: 收入少了不喜欢你，你们家几个孩子要 PK 吗？
3: 不是，父母会因为你收入少就不喜欢你吗？你太低估了父母对你的爱了吧。
4: 还有逆，他说了，是为了要匿名吗？他说，我上大学存了20多个 W 吧，我爸妈他们知道我在存钱，但他们不知道我存多少，就觉得我抠搜不花钱，昨天还在警告我，让我多花钱，不然这钱都是给别人存的。
3: 哇，上大学期间能存20个。
4: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期间我们同室友有一个小姐妹，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超出那个支出，她就会选择借钱
3: 啊，
4: 就要么就是控制自己不花钱，如果控制不住或者说时间还有很长，她会考虑借钱，然后下个月她会优先从她固定的支出当中把钱还出去，然后这个月就要节衣缩食。我问她，那你剩余的零花钱怎么办呢？她说，我要存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要付首付的。
3: 哇，好有思想啊。
4: 没办法，这就是早熟的孩子早当家。
3: 是啊，然后这个敲木鱼儿他说了， 我自己真的是攒不住一丁点啊，所以我的选择是把钱给我妈，起码还能攒得住。
4: 嗯，还有西北偏北，他说了，存钱的卡一直放在家里，父母也都知道密码，但从来没动过。
3: 嗯，再来看 So What， 他说会和父母、女儿、表妹还有好朋友说我有多少存款，他们都比我有钱，挣的也比我多多了。
4: 哎呀，就喜欢这样的。那要不随时随地支援一下？
3: 他说这个和女儿说是因为家里啊就我们两个，一是给孩子安全感，二是呢万一有啥意外发生呢，再有就是父母偶尔也会贴钱给我们，有急事儿好朋友也会借钱给我，所以说与不说看自己的情况吧。
4: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啊。半导体盒他说了，我爸把我的收入、存款算得准准的，
3: 把你拿捏了哈。
4: 对，但是呢我爸妈不打我存款的主意。他们秉持着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家里搞装修，我买了家电窗帘啥的，我妈还会转账给我呢，一般还都会凑个整。哎呀，我就喜欢像我爸妈这样有边界感的父母。
3: 哎，我父母也是这种。哎，就如果我要给家里最近一段时间添大件啊，或者是花费比较高的时候，他们也会凑个整，反而会再转给我。
4: 对，还能赚一点、
3: 就
4: 是、是不是、
3: 啊、对。但其实就是我经常跟爸妈说，就是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嗯，真是应该做的，你都这么老了。还有 Eva 她说了，很幸运我爸妈从来都不找我要钱，我妈妈在每个节日还都会给我发红包，就像对小孩一样，不要还生气呢。
3: 哎，你看看每个父母都不一样。豆沙包她说了，我家呢就是共赢的，我弟要买房的时候我有闲钱我全借给他，我知道他有还款的能力，后来呢我要买房的时候他就全还给我了，买完房以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妈借钱给我提前还款，没有规定时间，他也不着急要我还，我们全家人彼此都知道对方有多少钱，这样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能办多大事儿。可是公婆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藏着掖着，我才知道有这种家庭啊。
4: 哎呀，人家公婆不可能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妈也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有多少钱。
3: 嗯，
4: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4: 啊。
3: 嗯，
4: 你看我爸妈就是这样的。
3: 再来看栀子花，他说了，这个樊胜美的父母毕竟是少数啊，说电视剧里的人物，他说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优渥一些，如果子女像防贼一样防着父母，我感觉这种亲情就会变得凉薄了。
4: 你看任何一个家庭其实他没有最理想的谈钱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父母要不要告诉孩子哎家庭存款，又或者孩子要不要告诉父母自己的收入，或者谁来掌管家庭的经济大权呢。
3: 哎，
4: 几乎每一个家庭其实对于钱的支配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3: 是的，
4: 对吧，我们怕金钱纠葛伤害亲情的无私，但也担心亲情对于金钱的干涉寒了人心。
3: 家庭谈钱唯一的出口真的是互相懂得慈悲，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这种相处啊，终究需要步入一个更成熟的关系模式。
4: 嗯，
3: 不是相互的索取，而是将彼此视为成年人，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互相对话，
4: 有事儿一起商量，有困难一起克服，这才是最
3: 理想的
4: 状态，对不对？
3: 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路有的聊，
4: 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拜拜
4: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关注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呢，我们有重播的时间哈，我们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我们的节目也刚刚开播，我们的抖音呢也刚刚上线，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步在进行直播当中。如果说此刻有开车的一些车友朋友们啊，大家在听我们的广播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或者说你车上有你在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啊。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啊，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也是，我们的视频是同步来进行发布的啊。
1: 是的，那这段时间哈，如果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有粉丝发来这样的一个房源，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
1: 这个房子是来自连云港连云区的五羊路景城明骏，产权的面积是99.28，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可以改做三室，11层纯东户。它是正宗的那种南北通透的户型，三面采光全都没有遮挡，是23年的混房装修，全屋呢也都是品牌的家装家电。这次如果要购买的话，全部都赠送了，而且是拎包即住。它的书包是苍梧小学云山校区加上东干中学的市校区，落户即上学啊。如果需要陪读的啊等等，就这方面是可以考虑的。那这个房子总价是在56.8万，是房东直售的，没有中介。如果对于连云区的房子比较感兴趣的话，这套房子大家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当然，我一些照片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这个我们联系之后啊发给你看一看。
0: 对，
1: 婚房装修我感觉还可以，
0: 就是。你发现没有，连云区的房子啊，它其实也挺好买的。
1: 是的，
0: 你的别买，因为它总价相较来说也不是很高，而且连云区的话，最近我并没有听说哪家开发商比如说在连云区它会出一些很豪宅类型的一些这个房子，可能改善的 也有啊，但是非常少。就像那个海珠湾那边啊，有这样的一个刚需的楼，改善的楼盘，不是刚需了啊，就改善的楼盘，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风格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很洋气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相信有一些经常关注房子的朋友啊，可能也会刷到他们家的直播，名字我们就不提了，好吧？然后再讲的话，可能就很少了，就是邻居有非常少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是新房政策出来之后啊，就是在卖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改善楼盘，高端型的楼盘不是很多。但是呢，虚构的房子我说实话好像这价格这么几年下来，高峰期的时候也就是卖在10000出头，就当时是核电二村啊，当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大概是在10000出头有出售，那个时候还是在高峰期。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慢慢的啊，就可能回归平均价格，一直在5000多、6000多、就这样个均价，甚至有一些更便宜的还是按套卖的，十几万这种类型的老房子啊。
1: 好早之前就有个粉丝说哈，说我来连云港工作之后，我就买了一套这个虚构的房子，说海景房哈，
0: 对，
1: 就是我等坐等它以后会升值
0: 啊。然后呢，
1: 时间过了10多年之后，发现还低于之前买的价格卖了。他说，这是我想都没想到的，
0: 就是虚构那一片确实你大可不必往那边买房去投资啊。
1: 是，
0: 但是那一块呢，说实话，其实你如果说单纯想要去居住的话，那一片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做民宿。
0: 对，因为环境
1: 还挺
0: 不错的，
1: 对，它离海边很近，环境很好，可以改成民宿也挺不错，就收益比还挺好的。
0: 有朋友说，
1: 150平，
0: 150万买4层大别墅。
1: 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在连云港不是不可能的。
0: 150万买4层，那叫连排了。你说的不能是自己家自建房吧？
1: 它不是大别墅，它是别墅。它不是独栋的，你可以如果买这种的话，可以买到2层。给你说一个位置，你们知道哪里吗？
0: 别墅
1: 可以往这个 吴越板块去看一下。首先哈，就是可以看到孔孟书
0: 院，
1: 对，它一二层差不多你150个 W 可以买到
0: 150平方左右的下底，下底一二层一家的，
1: 差不多。
0: 它还带了一个5米左右的一个层高的地下室，
1: 还
0: 可以做穿层，
1: 还有个院
0: 子，哎，还有一个院子，它可以做穿层，还有个院子，相当于是买。相当于买两层，你得了那个
1: 四层，
0: 因为
1: 还
0: 可以隔，
1: 他还送你一个车位。
0: 哎，对，还送车位。
1: 还有一个房子，其实价格也不高，也可以选择是这种别墅，但它是上叠啊，离孔望书院的距离也不远哈。孔望上府，孔望上府它的别墅相对来说面积比较大，但它的单价便宜，
0: 对，
1: 7000多块钱，
0: 上叠吧，
1: 对，是
0: 上叠，但它总价可能要稍微高一 些，
1: 面积要大一些，200多平方哈。但是说，跟你这个价格。在连云港买别墅，我说是有可能的。
0: 对，是要的啊。说买两层送两层，对哦，你说是连云区 ZF 附近的有这个四层的是吧？买两层送两，那还是划算的啊。说有人说连云十来万买个一室一厅当夏季休闲居住是可以的，那你得好好去装修一下。就是那边应该还有蛮多的一些想要去做民宿投资的朋友哈，
1: 对，
0: 还挺想去那边，就是花一些这个小成本，可能就十几万就买一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很破的啊，就那种其实家用都不太好住人的，但他们自己再去翻修一下，然后整体成本压低了，就还不错，有些位置其实还是挺好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跟大家说呢哈，如果后嘴这边有房子，然后现在卖掉就是还不太容易出手的话，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思路改成民宿。我们之前有个同事，他就去虚构专门做民宿的。哎，我一看就是到假期
0: 的
1: 时候，都是爆满的，也挺好的。
0: 对，然后你不要讲哦，他的民宿做的，我看了他拍图片，还是挺有那个海边的那种风格的，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就好像价格也还可以，
1: 对，
0: 500多吧，
1: 差不多400-500块钱，
0: 400一晚就这样的一个，也是原来我们的同事啦，
1: 对，
0: 后来离职了。
1: 对，
0: 然后自己去做生意去了，我觉得蛮好的。
1: 是的，好，刚跟大家来说了一下目前为止猴嘴的房价哈，包括目前为止有一个房子正在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是猴嘴的价格。那前两天呢，我也看到了这个离我们单位很近哈，就是什么地方呢，就绿地周边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
0: 对，
1: 有一个房子就是金辉的金辉优步17，价格是2900多，好，也是看到这面的房价，我是看到的第一个下3000的，
0: 对，2900多，
1: 第一个下3000，
0: 而且楼层还可以的，它不是说顶楼啊，
1: 或者是一楼啊，
0: 哎，或者是什么矮楼层，它21楼，应该是
1: 也非常好，一共三十多层，
0: 总价33万。
1: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刚需的话，现在好多房子都是可以选择的。其实你说连云港就很远嘛，也没有很远，包括我。目前为止有个小区其实销量也是挺不错的，是哪里呢，就是金鹰路苑。我们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说，有好像我跟你们说，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信啊，有两个就是买家，他们俩都吵仗都打架了哈，就因为两家都相中这个房子了。
0: 对，
1: 我都想说连云港房是多久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了。 可能是有一家是先来先看好的，但是很定金没交，另外一家是把钱给他交了，就是没招。
1: 目前为止就是买新房，有这个吵架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0: 很少听到，
1: 多久没听过了，
0: 我没听到。
1: 对呀，然后很多的朋友说，哎，我金鹰路苑

0: 很多朋友说这个环境是挺不错的哈，包括也是这种改善性，但它的区域位置不太好。但据我了解，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就买到了金鹿苑，他们家小孩是在苍梧溪上学。
1: 嗯，
0: 哎，他说我不觉得很远呢，他说我开车就十几分钟，很方便，在路上可以小孩就是听听英语啊，摸摸耳朵，背背书，一下就到了。他所以说我用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在他心里他是觉得非常满足的。
1: 185万左右，
0: 一万出头，
1: 你能买到一个大平层，170平最少的大平层，你可能210万左右，你就能买到190多平的大平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上苍梧溪书包的话，我说实话真的很蛮近的。
0: 我觉得蛮香的，因为苍梧周边哈那么多的小区，它可能均价划下来就是再便宜，就是你稍微新一点的也都是10000出头，但是你居住的感觉、居住的理念跟你住在这个金鹿苑完全不一样。
1: 哎，有朋友在讲哦，他还蛮想聊淋浴区的哈，他说东城海岸有一个一室一厅的40多个平方，10几万。就够了，然后呢窗户打开你就能看到在海一方。我说实话，就临港其实秋天你不觉得那个天非常够看吗？
0: 是的，
1: 就很漂亮。就如果说真的有个十几万，大家会选择比如说我在海一方附近我去买一个这样40-50平的，我可能在那孩子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我可能带他到这边来就玩一玩嘛，然后我也不需要住周边的民宿，我有自己的一个小房子，我每天生活就有个慢节奏，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0: 就有这样的，
1: 沿着海岸线骑骑自行车。
0: 对，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哪部分群体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退休了之后，有些老头他想自己住，他可能会在这边买一个房子，他自己上海边啊，就转转比较方便，也挺好的。我们周边也有这样的一些群体。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到老了以后还是蛮任性的，自己一个老头自己就去住了，
1: 挺好的，我真觉得挺好的。
0: 是的，
1: 嗯，然后那个你没发现吗？就是有的时候我还很羡慕像三亚，就是那个海南啊那些朋友们，真的很舒服。他们一年四季都还是不错的嘛，也没有冬天，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他们那边小别墅很多，可能50-60个平方的小别墅，70-80个平方的一个小别墅，他都弄得非常棒，而且好多就是买了之后嘛，他们直接做民宿出租出去了，就给一些就是全国各地过来旅游的一些朋友，让他们来租来住，
0: 就还是
1: 蛮好的。
0: 还是分海南的位置吧，有的地方它的房价就比较贵，有的地方其实像五指山这些还是蛮适于居住的啊，还是划算。
1: 嗯，
0: 说十几万的不如买单身公寓。其实单身公寓说实话哈，我不是很喜欢，因为它是商业用水用电，本身它的这个价格就比较高。再有一个呢，
1: 十几万你能买到单身公寓吗？关键是你买哪里的单身公寓呢？
0: 哎，
1: 十几万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到这个虚构这面去看的话，它会有的，就现在价格已经到成啥样了，是不是？
1: 对，
0: 它会有的。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一些哪管是小户型，它也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些房子。
1: 嗯，
0: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1: 对，每人想法不一样吧。
0: 对，
1: 其实说实话，公寓相较来说在我们三线城市就不碰吧，就是对于除非有特别需求的啊，就你觉得我就有公寓情节。但是
0: 我们有一个粉丝他就喜欢买公寓，
1: 就杨洋洋嘛。
0: 对，他就喜欢买公寓。
1: 他在我们直播间吗？嗯，
0: 好，有说露露可以穿羽绒服了，
1: 他觉得你穿的我俩就不在一个季节。
0: 今天确实是稍微有点凉，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添减衣物啊，因为这个换季很容易就感冒。
1: 对，还是蛮冷的。
0: 对，我觉得今天还挺冷的。
1: 是的，
0: 嗯，
1: 天气预报骗了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了很少，然后发现非常的冷。
0: 对，好，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我跟静静安排的外拍的视频是比较多的，有九月府的呀，包括金鹿苑的，还有一些视频，其实跟房产商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其实目前为止，连云港在售的新盘不多了，如果大家想买哪家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包括有个朋友说，昨天哈，有一个朋友想去看看紫金桃花源，我说 OK。其实像民企目前为止哈，它谈价的空间还是蛮大
1: 的，有
0: 的，
1: 它是有的，
0: 对，还是蛮大的，
1: 对。有朋友说冬天没来提前感冒，那个要提高一下抵抗力，那你还是会打算的。
0: 又有人就地域歧视，是不是东北人这么不抗冻啊？抗不抗冻？
1: 到底大家都是人。
0: 但这边的天气说实话我确实觉得有点湿冷湿冷的，就是冻到骨头里。
1: 哎，连云港的天气确实是湿冷的，它那个风吹在身上，它都是那种黏糊糊的那种感觉。它夏天和那个其他的一些城市的夏天也有点不太一样。
0: 就连云港感觉像没有春秋天，
1: 对，
0: 就一下就忽然之间就很冷了。
1: 对对，
0: 我这个季节穿的外套我都觉得很少。
1: 就是这个季节还有穿短袖的。

0: 啊，就是什么
1: 乱
0: 穿什么
1: 穿，
0: 对，穿什么衣服的都有。
2: 是的哈，那如果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123。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7: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8: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9: 加油
10: 加油！
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1: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如果有房产类的各种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刚刚跟大家来聊了一下哈，就是上半段简单聊了一下流云区目前现在啊准备出售的这个房子，还有流云区现有的一些这个二手房的均价啊，包括有些朋友说推荐十几万我能在我们流云港市在哪里去买到一个靠近海边的房子啊，包括刚刚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有一些朋友还推荐了一些小区的名字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说大家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话呢，我觉得倒也是可以关注，包括像那个猴嘴片区啊，其实因为那片新海高中不是在那儿吗，啊，
0: 是的，
1: 好多一些因为那片那个高中好像收一些这种特长生会多一些些，
0: 是的，
1: 就有些特长，比如说我打排球是很厉害，或者说我打篮球很厉害，或者说我画画很厉害，或怎么样的啊，但总得有这个特长，然后可能这个学校招这样的一些学生会多一些些，那周边呢可能也有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个商品房，它不是公寓了啊，小的这种商品房总价也很便宜的，因为那片房子都成啥价格了，两三千均价，三千多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可能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就买，不行的话我手头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我现在放银某行可能它也比较低它的一个利率，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还不如说买这样的一个房子我去出租啊，因为离学校很近嘛，就租一租啊，可能根据自己
0: 租售比还是可以的，因为房子它总价低，你可能二三十万这个房子租出去它最起码也要一千多块钱，我觉得它的这个租售比是可以的。
1: 对，有朋友说哪里的现房位置在哪里，我们今天的标题是金鹰路苑啊，跟你来聊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金鹰路苑，我现在
0: 他肯定说的不是金鹰路苑
1: 啊，那你说的是哪里，啊，
0: 因为毛豆在下面说大老御苑，这是哪里啊，
1: 他艾特的是起点，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啊御苑是吗，
1: 星辰大海他问的是哪里的现房位置在哪儿，你说是靠海边的十几万的房子吗，还是虚构的，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金鹿苑呢，
0: 还是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哈跟大家说的有一个二手房想目前是在售的啊，到底是哪个房子，这个房子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哈，也是粉丝发给我们的锦城明骏啊，那房东现在是56.8万直售，这个房子是没有中介来抽成的，是在连云港连云区五羊路锦城明骏，产权面积是99.28，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可改三室，17层，纯东户，婚房装修是23年装修的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价格还是有弹性的。
1: 你看他说的是精英吧？精英。好，跟你聊一下，精英它是现房，它其实有2期，但是目前在售的是1期，一期呢现在有250多套房子在售，已经是现房了。它是属于半山的一个别墅和大平层的一个产品，它小区所有的楼盘总高都在6层，包括叠墅型的产品。它有分下叠、中叠和上叠。他们家这个叠墅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啊，不管是中叠还是上叠，它都有院子。目前呢，上叠它的一个总价200多万。然后250多吧，可能看你平方大小，每个户型不一样。他们家的洋房呢几乎是卖完了，他家马上要再加推的是再推出的一套是他们家的楼王位置的大平层，
0: 但是楼王也没有之前的价格高了，
1: 楼王之前卖在14000多，
0: 价格也调了，
1: 但是目前我知道的他家楼王的位置可能均价能给你到，我觉得到12000多吧，因为上一次我还跟
0: 最多了，
1: 对，12000多，然后最近呢我们打算去他家这个楼王马上加推的这个户型里，我们拍一拍视频，因为他家的户型说实话，如果说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买其实是大了，因为住确实是大了，房间太多，
0: 大户型为主。有朋友说大面积的吗？是的，他们家有172的、194的，主要是以四房为主，大面积，而且它的面宽很宽，很适合改善，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1: 7米左右的一个横厅
0: 落地窗，就是我感觉哈，连云港的房子172，只要你达到这个平方，它就户型都不会差，
1: 不会差，包括阳台，阳台的进深是2米，大片的落地窗，然后客厅开间在7米左右，层高在3米1左右，
0: 很舒服。
1: 对，其实你家里如果就是一个小朋友或两个小朋友的话，其实真的住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0: 我跟大家说实话，如果他们家2期要开的话，其实我是在考虑的，因为这个房子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你看整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面宽，还有小区的一些质量，我觉得都蛮好的。
1: 这个小区是我说实话，因为我作为房产主播嘛，有的 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一个喜欢点嘛。按照先有一个总价来说，因为连云港嘛，200多万呢，买改善的一些朋友可能一个家庭，比如说我都有公积金的情况之下，或者我家里做生意我有这样的一个余量的一个情况之下，就200多万可能是大家普遍愿意去接受的一个市场行情。
0: 是的，
1: 就按照大家普遍能接受的一个价格，然后再来推荐这样的一个小区的品质啊，服务啊，户型啊，区域地段呀、
0: 包括开发商啊，这都很重要的。
1: 对，我觉得金鹿苑相较来说是我喜欢的。然后锦悦书院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它位置更好一些，你不觉得吗？
0: 也没就
1: 靠近书包啊，
0: 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嘛。
1: 对，
0: 对，我可能因为我可能不太考虑到鹿苑的话，我不考虑书包。
1: 对，如果你
0: 不考虑书包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的居住品质我会更喜欢纯改，包括他小区哈，整个都是这种，这个人也很少，一共就300多户，然后他们家的对叠数有中叠啊、上叠200多平方，到205到255，就他的叠数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哈、
1: 说养老可以买开发区吗？3500啊，3500你买什么房子呢？
0: 你养老我再给你推荐个地方，八中队那边你知不知道？八中队那边有一个中盛
1: 康
0: 城。我为什么说养老在那里呢？因为那里离着这个大市场很近，就你买菜很方便。周边有很多很多的农户，都是那种自己种菜来卖的，可便宜。
1: 绿色，
0: 你想买到有机的这个食物，你在那儿遍地都是。而且普南，离普南大概也就10分钟的路程。普南大家都知道吗？
1: 3公里吧，离他那儿
0: 就很近。普南是几号几号它都有集的，
1: 大集，
0: 你可以去赶集、我觉得老年人在这生活的话更好一些，主要是房子的价格也划算，
1: 3500能买到11层总高的小高层。
0: 是呢，它还有一层带院子的价格也可便宜，
1: 还有别墅总价也就80多万。
0: 对呀、
1: 总价80多万买个带院子的一楼，就是整个里面你自己来看你装修，因为它整个小区就只有8层和11层。
0: 但是如果哈，你预算达到80多，买个一楼带院子的，你说你养老舒不舒服？
1: 哎，你看这俩人聊天真有意思哈、那个起点艾特毛豆说，说你润苑买了吗？毛豆回他
0: 啥呀？
1: 你啥呀？对呀、所以我说俩人聊天很有意思，你什么？人家可能年前才这个房子可能才开始，然后你就开始你这怎么的？
0: 你内定了？
1: 已经内定了吗？笑死了
0: 啊！有朋友说精英怎么了？如果想买精英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精英是哪年的？好，跟大家来看一下
1: 哪年的精英鹿苑吗？23年开的，23年开，今年交就是交付的全部都交完了，然后都是现房了，现在。
0: 而且它目前为止体量很小，只有389户，后期二手的这个流通量也不大哈，因为主要还是以自住为主，平方比较大，我不可能这个房子买了之后我就给它卖了，我装修完我就给它卖了，这样折损也是很大的。而且精英它是品牌加精英自己的物业，这点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包括它的外立面，我觉得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1: 铝板
0: 外立面，
1: 保温一板，
0: 对，看起来比较有档次，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你住个30年吧，它外立面还是这种样子的，还是不错的，你就不用再关注它什么墙皮有脱落，不可能，它不是水包沙的工艺，也不是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就是它现在的工艺全，要不然就是石材上墙的，要不然就是这种铝板上墙的，
0: 而且房子也新，它是2024年3月份的，2024年3月份交房，2025年12月份底，那目前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全部都是现房交付了，我觉得这点很好，就你买到哪栋买到哪里哈，你可以实地的去感受去看。这也是以后买房子哈，这必要的一个标准，确实是不一样的。
1: 然后心里叨叨说，我现在还没有老，他在开发区啊、我们刚给他推荐那个中盛康城，他觉得离他远了，他就想在开发区这边去买一个养老房。
0: 你可能工作的半径是在这边是吧？
1: 那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他在药厂那边嘛，那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因为在明年吧，看一下可能会有一家国企会在那边开这样类型的一个这种纯改善的这个养老房。原来那个地块当时拍的时候，那个地块还规划有这个保障性用房，后来他们就是拿到地之后拍下来了嘛，拿到地之后然后整体扒拉扒拉，后来这个保障房可能还被不做了，因为保障房我说实话就是大家长收一收，现在也不缺保障房呢， 其实包括他后期的这个收购速度越来越快的话，他也不会缺这个保障房。现在其实就是缺这种好房，改纯改住房，所以他们把地块相较来说里面的一些保障房给他扒拉出去了，然后他们就做这种纯改的这样类型的房子。他可能这个房子也就是想卖给周边，比如像药厂的一些朋友啊，或者周边有老师啊、医生啊，对吧？都在周边附近嘛，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它包括那个学校九年制的开发区校区啊，包括还有这个星海高中，它全部都在那一片。
0: 是的哈，这目前为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下哈，连云港房产的一些行情。如果你有这个房产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我觉得更要说的一个点就是，昨天直播间有个朋友说，说他自己去了那个紫金他们家，说看了一下，然后呢就看好的那个洋房还没开盘嘛，就想等一等啊，说看好那个位置。我们当时就是说啊，其实好多朋友真的不知道，你们在买新房之前一定要先来我们的直播间蹲一蹲。
0: 是的，
1: 先来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我们提前去聊一聊。
0: 对，因为跟像说实话，他们家是民企，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跟我们沟通一下再买的话，其实对你来说给的价格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这点可以非常自信的跟大家来说。
1: 我觉得任何一家吧，就除了国企吧，因为国企，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定调，他也就定调了啊。
0: 是的。
1: 但是民企其实市场就那么几家，包括像东海的一些朋友也是的啊。还有像那个徐沟的一些朋友，凌云区那片的一些朋友，你们想要去买这改善高端型的一个住宅，也可以提前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然后说陆苑十二号楼都什么样一个价格？陆苑十二号楼目前的话是在14000多，它是楼王嘛。前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景色啊，它全都是这个小区的一个刚开始开盘的时候他们出来的一个中央景观区。
0: 是的，
1: 它那个整体位置还是不错的，楼间距也很大。
0: 相对来说哈，它可能就是二层啊，价格要稍微低一些。大家都知道嘛，它有一些特价，但之前是有特价房，但后来的话，其实他们家一共不剩多少了，特价房也出完了。如果现在想买的话，也是一房一。

0: 比其他私信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价格区间吧，一万三四左右。对，那个茉莉你说比其他贵太多，你不要着急，最近他们家马上要加推，就是要再加推12号楼的楼网的这个一些那个户型，包括它的价格，它一定会有调整，我们会去拍一拍视频。
1: 你在后台私信我们吧，
0: 你可以等一等，
1: 对，你在后台先私信我们，然后把你看好的房源发给我，价格我帮你去谈，好吧？
0: 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用再讲，对，价格我帮你去谈，因为什么？因为它确实一个中央的景观，但是它离前面的楼间距大概五六十米，
1: 对，已经很远了，然后它的位置其实也是蛮好的，就贵肯定有贵它的理由嘛，但是你可以找我，可以把这个价格空间给你缩小一些啊。
0: 上次去我们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去他们家去直播的时候嘛，当时说还剩十几套这样的一个大平层没卖，可是在上个星期我们又去了一趟他们家，去问完之后说他们家的洋房几乎都是卖完了，原来还剩十几套的，因为都出特价房嘛，1万出头，后来都结束了，然后现在可能就剩个
2: 155平，带个大院子的，就还有个地下储藏室的，这种可能还剩个一套，然后其他的话很少，进的广告。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 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哎，这个去年就基因跟大家打赌了，对呀，那
1: 商业，
0: 今年不还没过去吗？
1: 我刚
0: 还有两个月啊，
1: 我刚还在说，是的，我都咬牙切齿，我现在
0: 还有两个月，
1: 我现在后槽牙都咬碎了，让我看年底他们家是什么样一个动静啊。
0: 今年年底干不了，就明年年初，他们家没办法，就是你想开二期，你必做的，你想保这块地，你这商业是必做的，而且规划也是蛮多的，可能会来什么奥乐奇呀、啊。就一些
1: 月火里啊
0: 这些品牌，我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连云港
1: 没有，
0: 对，我觉得连云港现在来了很多就是比较好比较这个新颖的品牌，还有几多泉我觉得也挺好逛的。
1: 好逛，你逛过了吗？
0: 逛过了。
1: 你能逛到他们家当天制作的那个果汁吗？能买到吗？
0: 我没注意，
1: 他有当天制作的那个果汁，但是那个非常难买。那天我哥很搞笑，因为我一直很想喝，然后呢我哥就那天就在上班11点钟嘛，他不离单位离他那儿其实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的时候，他就正好没什么事儿，然后开个车出来，11点到那儿正好看到了。
0: 有那么好喝吗？
1: 他就买了两瓶啊，然后给我、我晚上喝了一下，我就真的好喝。
0: 哦，那下次
1: 是真的好。
0: 明天我也去给你买。
1: 你这个好啊，可以啊。
0: 啊，他有几多泉，包括他旁边呢，还有一家蛋糕店叫什么来着？
1: 好利来。
0: 对，好利来。然后连云港又来了盒马，我觉得真的越来越好逛了。
1: 你是在考我吗？
0: 对，品牌就没有像之前那么单调了，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利来蛋糕也好吃，那天我买了那个奥利奥夹心的那个蛋糕，我觉得也
1: 好
0: 吃。好，推荐大家去买。
1: 行，我们是房产主播，我们先把那个话题先引回来啊。有朋友在讲说，记得我去年就在打赌啊，他家的公园和商业，是的。

0: 但是他们家的公园确实是实打实去呈现出来，但是公园确实建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吧？
1: 那你花不花多少钱？你说实话，他们家公园做的咋样？
0: 也还行，
1: 挺好的。它是全龄的这种公园，
0: 色彩搭配
1: 还不错，在连云港很少有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又有什么羽毛球啊、篮球啊，然后包括它有一些小孩玩的一些跳床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连云港经营出品还是我是比较认可的。
0: 对，然后、就是、
1: 你们有没有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会认一个品牌？我会这样、我如果认一个品牌的话，就这个品牌的东西我基本上我都会无脑入。你比如像以前的什么山姆啊等等，我只要是看山姆的东西我都会无脑入、因为我比较相信这个品牌。
0: 会，因为像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朋友，你们我知道会有一些人认精英这个品牌，从精英那个在连云港之前那些房子，只要他出他觉得可以他需要换他就会去买，
1: 包括有一些苍梧粉。
0: 对，我刚刚提到这个话题，就只要苍梧出的房子他就觉得他就会跟随苍梧来走，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粉丝，包括
1: 反正我是这类人群、
0: 包括像金鸡，就九月府、做九月府的嘛，金鸡可能在南京他就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豪宅嘛，有些朋友他就会认他家的一个品牌，就是他家出什么房子一般他只要觉得是可以改善打动他的那个位置，他觉得可以他也会去入的，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粉丝在的。
1: 是的哈，但还是看自己的，如果去买其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就买食物什么的哈，说实话的价格不是很高，但是买房子大家还是要多看一看、你比如说这个像金鸡啊，或者是鹿苑啊，可能动辄都鹿苑可能是200多万起步，但金鹰，但九月府你要上车的话，说实话这个价格就有点高，你最起码到300个 W。
0: 但是300个 W 人家是装修好的呀，
1: 所以说我们同事那天还说呢哈，说他那么贵，我觉得我是理解的，因为他装修的真好。他说像我如果要是买这个房子便宜点的话，我不会装成这样。说一我没有这个审美，二我可能舍不得这些钱把房子装成这样。
0: 所以就是
1: 他说对呀、他说九月府还是有性价比的，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根据你们自身的一个需求吧。包括刚有个朋友说他想在连云周边买房子，因为他的生活半径就在那儿，我觉得在那买也很好啊。
0: 就看自己的想法吧，就是我觉得对于高端改善楼盘来说，不能用性价比来形容它，就是要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这个审美点上，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觉得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或者我想要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或者说我觉得它的品牌是可靠，或者说我是认可它的质量和服务的。
1: 好，有朋友说金鹰公园哈，说它这个球场的门天天锁着不能打，我给你问问咋回事啊？
0: 所有的球场吗？都锁起来吗？那也太抠门了吧！
1: 我跟你问问咋回事，
0: 问
1: 那不就是摆设了吗？
0: 对呀、我们帮你们去问一问。
1: 但是哈，就是海州那边的那个体育馆可没锁，它是随时可以玩的，随时可以玩的。
0: 它不应该锁，它是不是还没有弄好？哎，怎么去
1: 问一下？我给你问问吧。你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在后台私信我一下，问到的结果到时候告诉你。
0: 好，哎，包括昨天在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哈，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我们直播间，就我帮你问了。他是在讲说去年他买房子，然后不是有这个退契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吗？但是他的契税到现在一直没退，有个朋友在直播间说他3月份就已经退了嘛，但他还没退，然后问一下什么情况，我跟大家来统一回复一下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目前呢，这个财某政啊，正在这个安排相关的资金。目前相关的我们的一个预算呢，只能够解决2026年1季度的。那其他的预算呢，会明年一次性来进行安排。也就是说，刚刚有朋友在讲，昨天有朋友在讲说，3月份的他不是下发了吗？正好是一季度的，然后你给你捞着了，给你发到了。那其他的一些目前还没有买房、还没有退到契税的一些朋友，大家就等到明年。明年的话会安排相关的资金一次性来进行给付，所以说包括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困扰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直播间做一个统一的回复了，好不好？
1: 哦，我们昨天有个朋友他是2025年12月份的，所以说他3个月就在3月份他就退了，在2026年的3月份就退了。
0: 对，
1: 如果你的没退的话，他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吧。
0: 是的，要等到明年了啊，因为这个预算他不够，好吧？
1: 是的哈，有朋友说他买房子星海实验中学哈，看一下有哪里的房子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其实如果是首选自住兼顾这个学区的话，我觉得哈，又有电梯又能长期居住的，你可以看看顶大的这个静华苑。它这个房子 缺点是虽然房龄不够新，但是部分的楼栋临街会比较吵，车位还是比较紧张。
0: 清华苑
1: 但是它便宜，它便宜啊，如果是一百万左右的话，想要电梯房长期居住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0: 嗯，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吧，就是刚刚讲的。然后那一片的话，
1: 集美苑他可以看一下，集美苑的价格，价格说实话也是8000多块钱，但大部分它都是这种楼梯房，高峰期停车是比较难的。
0: 老城区嘛，老城区它那边老房子很多，有电梯的其实不是很多。然后呢，相较来说呢，周边你能够看得上眼的，你说那个附近性价比高的。
1: 你说性价比高，你说的康泰学府，跟的
0: 民生花苑它是在对面，但是那一片的话，那个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上，因为有些户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喜欢。
1: 康泰呢，康泰就价格有点高，
0: 对，它性价比就不高了，
1: 但
0: 它不是性价比，
1: 但它居住舒服呀。
0: 对，
1: 看你的一个预算吧，
0: 可能那一片二手房卖的多一点的话就是金华苑，
1: 单价7000多可以看的。
0: 金华苑7000多你只能买一期的那种的，可能三期那边的话相较来说房龄要新一些，它的价格略微要高一些，毕竟人家还占了一个书包嘞。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在这边买房子的话，我觉得大家买房子首选的话就是你的预算，你先把你的预算说出来。
0: 他说他们家只看合适，
1: 金华苑去看一看。
0: 嗯，金华苑因为二手房出的是比较多的，我们还是蛮建议就是在二手房市场流通性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二手小区
1: 集中。我跟你讲，金华苑它是集中供暖，市区是比较少见。
0: 80左右是什么意思？豪杰
1: 80个 W 左右，
0: 80个 W 左右，你后台私信我吧，好吧。啊，回头给你去找一找，然后那个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这两天其实外拍的直播会比较多，如果大家想去看哪家新盘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带着你们去买房也是可以的。
0: 哎，我觉得这个点我们真没操作过，就是带着大家去买房或者去砍价现场来进行一个直播，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蛮有意思的。
1: 是的，所以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那
0: 怎么收费？收什么费？
1: 我们
0: 看房啊，不收费。
1: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从日出直到日落，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和我们家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细节中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应收音机前消费者的要求来进行线上的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装修大师专家团专家，以及我们315曝光台栏目维权专家，我们装饰装修类的专家，为您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港城的装修网红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樊庆樊总啊，在这儿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为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把您的问题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您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这直播是假的，不回答任何问题吗？啊，我们回答问题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樊总。
2: 大家好啊，中午好，我是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这是我们连云港的装修大网红啊。今天呢，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啊，专门请来了樊庆樊总来做线上的调解。首先来关注一下案例啊，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李女士啊，这个两个家庭呢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呢，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装饰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大包的一个合同，但这个大包合同里边呢就没有包含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注明了。而这个两个合同我看最后的这个大字部分啊，它不是小字，注明的非常的清晰，说这个这个家具就是由业主来进行这个转移，转移到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那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提供了我们的搬运师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在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张先生的家电出现了问题啊，就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是车辆颠簸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包装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损坏，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直角的东西，直接就有一个屏幕很深的一个划痕，在这个中上部分啊，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无法修复的划痕。那么另外我们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个红木家具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磕碰，一个脚损坏，就导致了一个缺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发生之后呢，双方也都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啊，这个经过我们当地志愿者啊的这个现场调查核实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提的的确是属实的，也存在。而且负责搬运的两位师傅呢，我们也联系到了，两位装饰公司的这个经理我们也联系到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首先来认定这个责任，对吧？消费者认为，既然我们跟师傅这个付这个费用啊，虽然我们没有写这样的一份合同，但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也算合同，对吧？你在运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赔偿。那首先我们先请樊总来看一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
2: 好，首先呢，这个二房的改造哈，它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原先的一些家居家电啊，原先一些想保留的东西，有没有在签合同之前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定好？你比如说我的家具，我可能以后还要再用，那我如果说搬来搬去的话呢，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跟装饰公司啊，跟我们的这个乙方啊，我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具不动了，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保存好啊，给它保护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家具家电挪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装饰公司呢都是想由业主哈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之前啊，你不管是装饰公司派的人，还是说他主动介绍的人，我觉得这个呢，装饰公司刚才的案例啊是也有一些责任的啊。因为在这个链路当中，第一个进场以后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要把这个
1: 对
2: 里面的一些家具家电啊搬出去的，还是处理的，还是不处理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也是第一步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推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给到我们的业主了，虽然说业主是跟他有一个啊费用的一个清洁啊结角，那跟装饰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咱们也是要有这种责任心的啊，就是说给到客户呢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有责任心的人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客户啊，所以说大家落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我们的搬运师傅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做这行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内部看一下那业主的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看一下该怎么样一个责任的判定啊。那么装饰公司呢，我觉得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傅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啊。
1: 对，首先我们樊总讲得非常好。第一，虽然装饰公司好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未收钱也未签订这个合同，
2: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毕竟我们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对吧？
2: 对， 对，
1: 我们这个因为介绍，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到底啊，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非常好。第二呢，就是首先这是搬运过程中，这是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啊，出现问题这个理应进行这个赔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赔付的价格多少钱比较合理合法，对吧？公平公正。
2: 对，
1: 首先我们这个调解的前提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那么在这儿讲啊，首先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张先生的这个所有的家电还有这个他的家具都是送给他老父亲家来使用的啊，因为这是当年就是老父亲购买的，所以说他还是想用。那么这个老父亲呢，就说我这个六七年前我买的这样的一个32寸的啊，这样一个电视，当时也蛮贵的啊，就是最好的啊，大概的这个价格4000块钱左右啊，这个老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啊，也没有拿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发票来。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照价赔偿。我的屏幕损坏了，已经影响到我的收看了。好，
2: 对，那
1: 么
2: 其实这个心情是

0: 很能理解的，
1: 能够理解，对吧？
0: 能够理解，能够理解。
1: 然后我们也问这个沟通了当事的这个师傅啊，这个习师傅和这个装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两个人呢是都没有推卸责任啊，也是非常不错，一块儿过来跟我们沟通的。他说是这么认为，他说你6年前或者是时间更远的这个电器，它是价格非常的高，这样对吧？他说你现在我买一个32寸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最高档的，也就1000来块钱，对吧？啊，你因为你这个毕竟也使用了6年多，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二手市场呢去问了一下，它很便宜啊，就是不超过100元，对吧？当然这个是严重不合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师傅就说，我也不能按照二手回收的这个价格给你，对吧？那我们就啊，不如我给你一笔钱，你购买一个新机子，对吧？啊，现在的纠纷呢就在于这个差距这里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红木家具，红木家具呢这个缺角了，现在给出来的这个方案，这个师傅和我们的装修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帮你这个角磨平，因为你是直角的嘛，我磨，因为只磨一边是不好看的，所以说我请专业的师傅把你的4个角都磨成一个圆导角啊，这是然后给你进行整个重新入场喷涂漆，这样修复，同时呢给予相应的这个补偿，我们这位女士呢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说这个我的这个东西呢毕竟损坏了，你再修复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价格和价值了，对吧？因为这个红木家具的价格
0: 是蛮高的，
1: 蛮高的啊，这样的一件家具我看当时的购买价是超过了10000块钱，那这位女士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同意你给我修补，因为毕竟我还想用啊，对吧？但是你的补偿的价格应该按照原价的1/3来补偿，那也就是说3000块钱来补偿，就是师傅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其实呢他也能够理解啊这位消费者的这个心情啊，因为他说我的返厂去修我也要花不少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连运输在什么也要1-2000块钱以上了，对吧？就是已经对他不小的一个支出，再加上这3000块钱，他说我一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才有5-6千块钱，毕竟还有家有口要养，说能不能就是适当的退一步，对吧？考虑一下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不容易。那么当时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既然这个师傅也是挺不容易的，这样子维修的这个费用由装饰公司来承担了啊，我们来进场去给他返修啊，这个费用承担了，那么这个师傅呢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费用啊，就不要这个3000块钱了。首先我们从第一步来谈啊，咱们就来谈这个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当事的这个装饰公司也好，工人师傅也好，还都是不错的啊，没有去逃避啊，都是在主动的去想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一个我们的电视哈，首先我们在60年、70年买的确实是比较高的，市场价都很高，
1: 是的，
0: 一个30多寸、40多寸电视大几千块钱很正常啊，但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进步啊，我们这个家电啊都是大家都很普及了啊，所以说技术啊各方面都很普及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电视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啊。那么我在想，以我的个人看法呢，就是当然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解决问题的。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呢，我各退一步吧啊，这个看电视呢能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折旧，你比如说6年了，对吧？那么有用折旧，我觉得合理一些啊，
1: 折旧一下
0: 啊，给你换台新的电视，哪怕说我现在新的电视，我给你多买大一点的，我觉得
1: 稍微大一点也是1000多块钱啊，
0: 也无可厚非啊，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我，可能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有情感啊，我就喜欢这台电视啊，但是现在的电视啊，首先价格没有以前那么高，
1: 对
0: 啊，再加上6年、7年的折旧，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能不能给他换大一点？大家再商量商量，沟通沟通。
1: 对，是的。
0: 32寸，我给你买个42寸，我觉得也可以啊，
1: 是的，
0: 也可以。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
1: 嗯，
0: 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屏幕啊，它的损坏掉以后是不能维修了，
1: 没有办法，
0: 哎，
1: 没有办法修复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了啊，比以前便宜很多啊。
1: 嗯，这个就不适合，不适用那个照价赔偿这一款。
0: 对，而且你想想，新的电视又能接入这个网络，对吧？还有很多的功能，原来都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换新很好
1: 啊，这个是换新啊。另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红木家具，
0: 嗯，
1: 这样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0: 家
1: 具。
0: 红木
1: 家
0: 具呢，其实我觉得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平时要去打理啊，还要去那个，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收藏价值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如果是按照我的想法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想怎么样补救措施，
1: 嗯
0: 啊，然后更完善的把这个事情能跟业主啊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刚才有方案了嘛，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行的啊，是挺好的啊。这个把红木啊，包括这个先解决用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先解决用的问题，那么再去解决价值问题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啊。首先这个就看我们装饰公司和这个运输的师傅之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跟客户能，哎，这个聊一聊这个赔付的问题，啊，然后解决用的问题，就是把它重新再啊磨一磨，重新上漆啊，能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继续使用它。啊，
1: 哎，对，是的啊，其实我们都说啊，和气生财，对吧？大家和谐的去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我们都。互相各退一步，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不容易，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也说了，运输师傅说了，我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多，对吧？实在是有限，但他真的是我也要生存生活的，对吧？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女业主朋友呢也思考一下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价格，对吧？咱们最终让这件事圆满解决。好，那我们线上的这个调解我们两位朋友是否满意啊？还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继续沟通啊。这里 xuqi315902 啊，依然可以随时使用啊。如果您已经圆满解决了，请把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及时的告诉琪姐。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结案了。好，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一下。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樊总，咱们现在是二手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对吧？
0: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的新房供给量越来越少，二手房的这个装修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家具、家电的这种保护。
0: 对。
1: 那你想，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你说。让我重新买一个吧，我又觉得没意义，对吧？虽然是放了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使用，对吧？就涉及到了一个保护。我也想问问，在我们大自然装饰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二手房，开始进行改造的话，我们在家具家电的保护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0: 好，首先呢，这个环节哈，这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虽然说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哈，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后期我们进场以后哈，很多的这种纠纷啊，就存在于这个啊自留的一些家具家电上面啊。那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咱们只要是决定要翻新这套房子了，那么就要考虑好啊，我的家具家电是留在原地，还是要拉走。但我的建议呢，还是把它拉走。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链路是比较长的啊，有很多工序、很多工种，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人一多以后啊，肯定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啊。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把家具家电要留下来的东西啊，以后还要自用的，那把它找到一个地方去啊，放到一个地方去啊。如果说咱们装饰公司有这个仓库的话，仓储的话哈、啊，完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步骤呢？先去。检查哪里有损坏，就跟我们去买车卖车是一样的啊。先要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我们拍照留存啊，然后再去转到另一个地方再去拍照留存 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纠纷的问题。
1: 其实这个是管理上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觉得樊总讲的非常的好，如果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来给你做二手房改造，你看他想的就非常的多。第一，我在包装之前，我在转移这个家具家电之前，我首先要拍照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不
0: 对，
1: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密封啊，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二手这叫什么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
0: 一些啊，
1: 一些措施来做，做好了之后我再转移到了现场之后我再拍照，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放，让我们再进行这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我知道是不是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不对？当我在移走之前，我再虽然看似繁琐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容易厘清。
0: 对，纠纷。那如果说家具不搬走了，那就要用这个保护膜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要拍照告知啊，没有问题，放在原地啊。那么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我在中间我有一块区域或者一个小房间，我先不装修啊，等到最后我再进去再进场把它装修掉。
1: 对
0: 啊，有一个施工前后的一个这种啊这种关系在里边啊，把这个想留存在原地的东西啊放到一个房间去啊，这样能避免。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其实这个但这个对现场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你首先你是不是密封性的包装，灰尘很大，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搬运的师傅。
0: 对。
1: 哎，我这其他房间装好了，我在往外搬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纠纷就来源于
0: 对，有些价值高的东西一定要三方在场啊，咱们这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啊，三方一定要在场，然后验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哎，就是不要总是想着，我看就是经常纠纷发生了之后，很多来调解的这个对方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哎呀，他说琪姐没有问题的，这个为什么业主反应这么大，我都答应给他补漆了，答应给他修补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家修补？你中间环节做好就不存在这个家具的这种损坏和修补的这个问题， 对吧？你也省钱，业主也开心
0: 前面嘛。
1: 哎，对，其实这个你看装修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细小的细节来做到的啊。嗯，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业主问的啊，又到了双节国庆中秋了啊，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馈消费者的一些活动啊？
0: 哦，我们最近在搞一个1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中秋和国庆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回访一些老客户啊，然后这个给到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呢，是可以到店面啊，然后我们给到一个老客户的回馈啊，包括这个设计师啊，我们会走访啊，走访以后呢，就是给到啊有没有问题啊，现在所入住的有没有问题，有入住问题的话啊，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反馈到我们的售后部门
1: 啊，就开始进行售后服务，
0: 积极的及时的售后服务。对。
1: 好，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自然装饰啊，从每一个细节都充分考虑到每位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权益啊等等，是非常的好的啊。好，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留一下我们的公益专家的联系的电话啊，留一下我们连云港装修老樊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樊总的联系电话，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
0: 对对，151-6130-1018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啊。
1: 151-6130-1018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如果您拨打樊总的这个电话，他没有接，可能在直播或者在忙，对吧？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的樊总进行咨询。我们公益专家为朋友们提供以下的这个公益服务，比如说您说我的新房交付了，对吧？你说咱樊总能不能带队给咱们做一个收房验房的这样一个公益服务呢？可以，对吧？啊，装修指导是可以的，对吧？啊，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里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樊总的个人的
0: 抖音号
1: 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
0: 关注一下。
1: 哎，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也想去大自然去了解学习一下，没装修呢，我先去了解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啊。哎，我们的地址是在
0: 我们的地址是在龙海东路啊，豫州府的北门啊，门面啊。
1: 龙海东路豫州
0: 府北门，
1: 豫州府的这个北门啊，
0: 对，
1: 在龙海东路上面啊， 朋友们可以搜一下哈，
0: 对，
1: 我们百度上一搜，
0: 一搜就行了，
1: 大自然装饰就可以搜出来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您记住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啊。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

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很高兴呢，又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进行预防治疗的专业讲解。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希望用声音传递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我们知道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有报道说，我们学到的知识80%以上呢是通过我们眼睛来获得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围绕着眼睛来展开。

0: 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学主任。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王主任来咨询的话，记着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王主任呢会为朋友们一一解答。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这个调频账号，调频90.2，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有什么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参与互动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把您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您的一些诉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联系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帮您解决问题。好，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这个我们的王学主任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我们王主任呢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医学分会眼科学分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病防治分会委员。他的专业特长呢是儿童眼病以及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我们今天呢要和我们王主任聊一聊这个电子时代咱们的这个眼睛。
1: 这个在当下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时代啊，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等电子产品早已成为生活这个工作学习的必需品了，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因为用这个电子产品有些不当的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疲劳这个干眼症啊，还有甚至是近视等问题呢，这个现象呢持续攀升，对吧？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聚焦的就是一个主要是用眼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说到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的确方便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看，以前我相信我们王主任，来看这个近视啊，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发现了没有？现在工作之后，很多这个我们成年人，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成年人，
1: 对，
0: 本来是
1: 或者眼睛不适的问题越来越多。
0: 对，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我这眼睛近视度逐渐增加，但是你们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去做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它的度数是逐渐增加，甚至是在某一阶段迅速增加的。
1: 是的，是的，那说的非常对。因为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这种现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说这个，长时间用这个电子产品，为什么会就说出现这些不适啊？
0: 对
1: 啊，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除了说屈光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就是不舒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除了说有会他们主诉一般就是干涩酸胀、异物感甚至说流泪，我这个看东西模糊。实际上你查到的视力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他都觉得视物模糊这个呢，甚至有一些严重了还可能出现就是头晕呼呼的头晕这种现象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就是说比较大家世界上越来越多了听到的这个词，什么视疲劳、
0: 干
1: 眼症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它可能主要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只要学的是蓝光这种。

0: 光线的这个损害啊，大家也知道有些戴一些防蓝光眼镜啊啊，实际这个蓝光呢，它是为什么？因为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还是比较强的。长时间用的话，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就是眼球表面这个一些细胞的损伤，那它就会引起分泌的眼泪的减少。啊，
1: 对啊，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有一个眼球、
0: 哎、
1: 大的
0: 眼
1: 球模型，
0: 大模型，
1: 啊、对，
0: 啊，这是我们
1: 非常的大、
0: 哎，对，实际上我们平时可以啊，这个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
1: 对，
0: 这个、
1: 然后对着我们，
0: 啊、
1: 对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粉丝朋友们
0: 啊，对，我们就说眼就是了解这个眼睛，首先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大眼球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黑眼球，我们的中国人是黑眼球，对吧？
1: 对，
0: 外国人是个一般是蓝眼睛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比较漂亮的哈、啊
1: 嗯、
0: 对，
1: 绿色的，
0: 哎，绿色的、
1: 嗯、
0: 我们眼睛呢是因为这前面是一个很透明的，这个叫角膜哈，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它那里面的红，这是一个就是棕色的，黑色的这个
1: 棕色的、
0: 哎
1: 啊、
0: 这是虹膜的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再朝后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老年人长白内障的地方、
1: 嗯、
0: 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大了会长白内障，正常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对吧？啊，我们这个眼球喜欢，我们需要把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一样的，
1: 嗯，
0: 照相机前面的透明的角膜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就是凸透镜啊、
1: 嗯、
0: 就是其当相当于这个我们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可调焦的一个凸透镜、
1: 哦、
0: 啊，它是怎么工作？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叫睫状肌啊，进行这个收缩，这种可以不停的调焦一样的。
1: 对，这就是围绕在我们眼球这后面这周围的肌肉来调节，
0: 就是在前面有一个调睫状肌啊，
1: 在前面。
0: 哎，对，就在这儿，它就是收缩伸缩，然后引起这个、我们的可能看近看远看近看远这种不停的调焦啊。
1: 对，
0: 哎，对，这样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要是过度使用，那它就是会一样的会。挛缩啊，挤，就是它的、
1: 哦，
0: 就像我们做一些运动啊，做运动的话时候，它就是你要是肌肉一直维持着一个肌肉的这个
1: 紧张
0: 状态，
1: 嗯，
0: 那它就会疲劳。
1: 对，
0: 啊、哎，最后我们成像到哪里呢？成像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呀？
1: 这个
0: 底片的功能。
1: 底片，
0: 哎，对，底片的功能，然后传到我们大脑，就这样工作的。
1: 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啊，
0: 啊，对，
1: 它其实它是一层膜，
0: 哎，很。透明的一层膜，上面的血管
1: 非常的丰富
0: 啊，
1: 这个血管是非常
0: 丰
1: 富的、
0: 啊、
1: 这个粉丝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0: 哎，它这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1: 嗯、
0: 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
1: 对
0: 吧？对、啊、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还有呢，就是说长时间特别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灯光关掉啊，有的是特别一些来的时候，他如果说要陪小孩睡觉啊，小孩睡觉了我还不困、
1: 哎、
0: 那我就可能把灯光关掉在那刷手机，那这种的话，这种它就会就是这种蓝光可以就抑制我们睡眠需要的一个褪黑素，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嗯、对
0: 吧？啊，他很多人就说，哎，我越刷屏幕越清晰啊，头脑越清晰越睡不着了，有这种恶性循环。对、嗯、
1: 所以说很多专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都讲啊，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褪黑素吃，
0: 对，
1: 还不如睡觉前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手机关掉，
0: 对
1: 吧？
0: 哎、
1: 对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这个反而不会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靠刷手机刷困了，
0: 那
1: 太困难了，
0: 那困难了，对、嗯、越刷你就是可能越刷越兴奋，
1: 对、你不信尝试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小范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夜里醒了、其实我是很困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打开来、我去搜索一下新闻动态，刷个短视频，对不对？
0: 对，
1: 越刷越兴奋，结果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0: 对，是的，错过了最佳这个睡眠时间。
1: 对，
0: 对。同时，我们看电子产品，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这是不舒服，因为你眨眼的频率变少了，
1: 嗯，
0: 因为正常我们的眨眼的话，可能需要这个1分钟15到20次。
1: 嗯，
0: 但是你看电子产品就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都眨眼就是明显的减少，要小于10次或者甚至5次这种，那你眨眼频率低了，那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就没有水分就是滋润了嘛，
1: 对
0: 吧？对啊，那它就会引起我们的干涩不舒服了啊、
1: 你要不是人工泪滴，其实它、 人工眼泪是其实没有办法来，
0: 哎，对，只是短暂的，它有作用时间，它实际上需要我们眼睛表面的一层很健康的这种泪膜，它那个持续时间就是说你的成分嘛，它就成分就是有油脂啊，有这个防止水分蒸发，但也正常的这个成分变了啊，不光是眼泪分泌的少了，讲你的成分变了啊，就缺油了，眼睛上相当于缺油
1: 啊，就是没有润滑了，
0: 哎，对
1: 吧？
0: 没有润滑了，它就会就不舒服，甚至眼红这些不舒服就出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那种人工眼泪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的药水是没有办法取代，
0: 完全取代我们的人工泪眼泪，我们自身的眼泪的，那肯定是的啊啊，对，是的是的，
1: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咱们青少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看个电视剧我们理解，你说你刷个短视频也理解，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打游戏，很专注的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一专注可能就是通宵在看这个电子产品。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的伤害是蛮大的。
0: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引起你就是说长时间的用眼睛就肌肉就痉挛在这儿，那你就不能放松下来了，它就不能调节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对，就是说小孩子近视加深这个很要了解，但年轻人就是说为什么我近视又长了呢，对吧？就刚才你开头说的，它就是因为持续的这种这个眼球的一个就是痉挛状态，就是不能放松，然后它度数就加深了啊，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也要重视，不能说过度的用眼啊。
1: 对
0: 啊，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好方法呢？一般是说啊，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远眺多少啊，调远眺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眼睛放松啊。还有这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冬天嘛，就开暖气，对吧？我们这个眼就是房间里比较干燥，我们还有一些用一些加湿器啊，让眼睛湿润啊。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工作下来一天，你可以回去热敷，把眼睛就是用这毛巾
1: 敷一敷
0: 。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说给我问过，就是说用那种眼罩，现在比较流行的，网上买的说缓疲劳的眼罩，对吧？
1: 蒸汽眼罩，
0: 蒸汽眼罩。实际上它的话可能只有热度，但是它没有那个湿度。没有湿度，我们还最好就用热毛巾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进行热敷啊。再严重了可能就要到就是医疗机构去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了。
1: 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就讲的非常的关键的点啊，不能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眼睛这个器官非常有意思，它疲劳了最多就是我的眼泪减少了，它也没有疼痛感，
0: 对
1: 吧？你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0: 是的，
1: 可能你痛了，就像我们
0: 对痛了，你才会重视。
1: 对，而且你看有没有说我们通宵干？我就看很多年轻人给我发这个微信的说，说我打通宵的时候，我眼睛最多就是有点不舒适，滴点眼药水，对吧？我就好受了。但是你信不信？你通宵如果劳动的话，让你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眼睛呢？只能通过这种微小的变化来提醒你，
0: 对，
1: 我已经很疲劳了，我需要休息了。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些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没法离开这个，对吧？
1: 对，
0: 那我们怎么能就是想办法来减少它这个危害，对吧？有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公认的一些小的这种就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希望大家能。虽然说它实际不难，但是可能要坚持啊，觉得这个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因为你刚说数字时代，大家了解的知识都实际上也蛮全面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个就是说二十二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就近距离工作20分钟啊，你就看远处啊，20公，他说的是20英尺，实际上就是6米5、6米以外的20秒钟就够了。
1: 对，
0: 实际上你这工作的期间，你就是稍微抬头朝远处看一下，那你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得到了一个放松了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时长问题啊，时长问题就是说要对，实际上我们年轻人还有特别孩子都是一样的，就要特别是儿童了，对吧？我们控制电的这个时长，你说给他完全不看，一般也是不可能的哈。现在都是要。就是现在这个普及了，对吧？电子产品，这样呢，我们要落实一个电子产品的分级这个管理，对于3岁以下的呢，我们的优先说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3到6岁啊这种 小孩呢，我们就是建议他一天不超过一个小时，每次的话他要分次使用，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一天下来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是说中小学生他因为要通过有时候这个要学习啊，对吧，这个现在有些还是有些还网课肯定也是有些完全不能杜绝啊，但是呢你一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一天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同时那你看的过程中呢可能要间断的休息一下啊，远眺一下，就这样。
1: 对，这个就是说20/20法则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每用眼20分钟，
0: 对，
1: 你设一个闹钟啊，到20分钟之后你就抬头远望，大概6米左右的，你看看户外的这个绿植啊，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睫状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有
0: 还有距离呀，
1: 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距离是很在，就是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近视眼的就是朋友，他可能看近他觉得我看远是要戴眼镜的，我看近是看得见的，因为特别多这些人他就喜欢把眼镜摘掉，那我看近是能看得见，我不喜欢戴眼镜，一天到晚觉得这个可能说压得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他回家了啊，他说我就放松了，就把眼镜摘掉，然后就拿得比较近啊，这种
1: 是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这是应该是不好的啊，对眼睛
1: 是不好的习惯，
0: 对，你想越近我们就眼睛的所用的这个刚才说了就越要使劲儿啊，
1: 对
0: 对，像小孩子写作业你近的话那他也是要，为什么要姿势要端正啊，啊我们说的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哈，因为你自己想想他近了，一个是他眼睛就要用劲了，他眼睛就是为什么近距离你就是姿势要是30公分，一是我们眼球应该是调节用血用调节啊，这些是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近他的调节力就成倍的增加，就是啊，所以这是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还有一个，还有特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光线啊，光线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晚上你不要关灯去看手机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呢，这个光线要就说房间的光线要柔和啊，
1: 对，
0: 哎，然后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对吧？但是电子产品可能让你买这个护眼灯这个作用迅速的就打了一个折扣，
0: 对吧？
1: 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的亮度的控制，它的屏幕的亮度非常的大，
0: 对
1: 吧？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格状态，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觉得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对，
1: 要合适的一个亮度，对吧？你像以前可能我们这个就是对视力的伤害稍微好一点，我看电视但是距离要远一些，对吧？我屏幕大，你现在一个手机这个屏幕很小，非常小，
0: 对，
1: 对吧？你要为了看清楚，你保证是越近越好。
0: 哎，对，你把眼睛一摘肯定要拿近看，这样会看不清。
1: 对，你说我手里持一个这个 pad 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我还挺沉的，对吧？
0: 对，是
1: 拿个手机我还轻，就这个是坏的一个习惯啊，就不要养成，尤其是1到3岁，你让他自己就视力发育的那个最关键的时期，
0: 对，你说很对，
1: 你让他玩玩玩具啊，对吧？在户外运动一下，
0: 是的，
1: 不要说把手机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去玩这个电子产品是家长给的。
0: 是
1: 主动给
0: 的，是的，所以说家长要做好这个引导，做好这个榜样，对吧？
1: 对，
0: 就是是的，成年也是说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也是最好也控制，因为你上班，你想就是说我们也是回家才能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上班期间已经可能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电脑，对吧？手机，那你回家时候就把手机放下啊，
1: 对，
0: 多陪陪孩子，对吧？做一些就是亲子的读书啊，或者是户外活动，你说刚才说的都非常非常好的。
1: 其实有些家长呢是很会做的，他在这个给这个上幼儿园啊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从小到这个幼儿园毕业的这个阶段，他是给孩子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纸质书啊，
0: 对，
1: 推倡我们提倡的不是电子书，是纸质书啊，让他养成这个看纸质书的习惯，因为他以后上学他用的也是纸质的书啊，对吧？给孩子讲讲故事，跟孩子看看这个我们的绘本啊，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也孩子也会养成，他上学之后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去看纸质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不是远离了这个 我们的电子产品。
0: 对，对，
1: 嗯，等孩子睡着了之后，你说我要再刷一会儿，那您再刷。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电子产品，因为 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孩子跟着你看的，
0: 嗯，对，
1: 他即便很困了，他也要凑到跟前，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我们问过很多小朋友，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妈妈的手机？他认为这个是妈妈的一个对的一个动作，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人生
0: 也妈妈能看，大人能看，我怎么能看
1: 呢？哎，对，就跟我看一个纸质书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啊，三四十厘米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嗯。
1: 还有就是不要弯腰驼背啊，你的颈椎也受不了，腰椎也受不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环境适配啊，咱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这种光线，光线啊，就很多，朋友这个在我们的卧室里，睡觉之前，他首先是把主要的这个光源会关掉了，对吧？那我旁边是不是点一个小夜灯，这个光线足以匹配我这个看电子产品了呢？还是需要一个瓦数的一个灯光，或者一个叫什么？
0: 对，
1: 一个
0: 亮度是吗？
1: 啊，
0: 可是这种的话，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就是说你睡眠前你这不需要吧，就是说像我们学习或者你平时工作，就是你在那就是写文件干嘛，你就是那个主灯要开，然后这个旁边呢最好也还是就是我们大人就是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主灯也要开，边上也是放个小灯，
1: 哎，
0: 然后让这个屏幕不要，就是说和屏幕差不多，不要太亮啊。但是我们睡觉前看的话，可以就是主灯不开，可以把一个小灯，就是卧室，就是你睡觉旁边一个那个台灯开一下，
1: 小台灯开一下，
0: 只要和你那个屏幕和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不要是太反差太大，
1: 哎，对，
0: 就可以了，
1: 不要对我们的眼睛产生这个伤害，
0: 哎，
1: 就
0: 对
1: 了，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的灯是非常人性化的，对吧？那个亮度是可
0: 以
1: 慢慢慢慢一点调节的，
0: 对，是的。
1: 对嘛，就跟
0: 对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1: 对
0: 吧？
1: 但是你调灯光的这个亮度，要把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啊，把它推到最小。
0: 对对，是的，
1: 这个不要有差异啊，有差异的话还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啊，其实你看我们要讲的这个朋友们关注的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0: 啊。我门诊就是我们因为是第一生命院的话，它是分两个院区，就是通贯院区呢，我就是周一全天，周三和周六的上午啊，然后高新院区呢就是周二的全天啊。是的
1: 啊，首先我们来说高新院区啊，我们王雪主任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是哪个科室？我们首先
0: 是就是说眼科，就是
1: 眼科啊，
0: 就
1: 是你要进去啊，就是我挂号的时候是眼科，我们王雪主任他在高新院区是周二的
0: 全天
1: 啊，上午下午都可以。
0: 对，
1: 那我们的老院区通贯院区
0: 是周一的全天，
1: 周一的全天，
0: 周三上午
1: 啊，周三的上午，
0: 周六的上午
1: 啊，和周六的上午，
0: 对，周六小朋友放假一般他还是就是
1: 比较方便的啊，
0: 方便的，
1: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也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得节目之后，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依旧为您开通。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
1: 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0: 大家记好了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当然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持续收听。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啊，这个秋意渐浓，南杭城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了一地的这个银杏果，朋友们都见过啊，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这个捡秋一族当中。可是说实话啊，这个美丽的自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他认为啊，说这个银杏果营养丰富，把它捡回家里面可以吃，对吧？但事实就是银杏果是有毒的，咱们各位不能乱捡啊，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它是不能吃的。过去几年每年都会有人因为捡白果吃中毒，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那这个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未经处理的这个银杏果啊，它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每千克达到了20毫克，这类的物质它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啊还含有氰化物啊，类和这个类似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致敏成分，如果说你在这个剥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汁液沾到了你的手上，就非常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的话呢，咱们的手会发红发痒，如果重的话，严重的话会起水泡刺痛。另外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啊含有氢氰酸、银杏酸还有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你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就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还有就是它胚芽当中含有银杏酸、氢氰酸，是银杏果中毒性银杏果当中啊它这个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就在胚芽当中，尤其是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另外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呢，你想啊，马路边天天的风吹日晒的，对不对？还会有这个烟尘、汽车尾气等这些有毒有害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防虫，对不对？所以经常喷药，这些你觉得它能干净卫生吗？所以啊，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啊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如果说啊，咱们真的是可能我们今天节目说的时候呢，已经有不少的人捡了也吃了，那银杏果中毒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处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你沾到了这个银杏果汁液过敏啊，误食中毒，应当分情况来处理了啊。如果说是轻微的皮肤过敏的话呢，这个如果接触银杏果之后你出现了轻微的皮肤过敏，咱们可以用这个洗涤剂啊清洁一下你接触的部位的皮肤，之后呢用炉甘石洗剂啊来涂这个患处。如果说出现了皮肤红肿啊、疼痛、瘙痒等症状，咱们应该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严重的过敏啊，那如果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过敏症状，应该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不要再碰了，立即去就医，跟医生要说清楚你接触了银杏果过敏，让医生有针对性的来对你进行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吃了，对不对？食用不当中毒了，那怎么办呢？可能在食用3到4个小时的时候呢诱发中毒，症状就是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还有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下肢

瘫痪，严重的话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你看一看他这个影响有多重。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可以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给它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说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真的不能吃了吗？怎么样正确的食用这个银杏果？如果你要吃这个银杏果，首先你是要从正规的渠道来购买那些可以吃的银杏果。另外啊，一定不能生吃，是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然后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来降低它的毒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去除它毒性的部位，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啊、中种皮，就果壳部分啊，还有呢就是它的内种皮，就是衣膜部分，并且抽去胚芽，这些部位都含有比较高的有毒成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底的给它煮熟了，通过蒸、煮、炖或者炒的方式来进行烹饪。比如说咱们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再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法。再有一个要控制食用量，成年人呢每次的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总之说实话啊，你为什么非得吃这个呢？而且你又是路边捡的，那风险就更大了，对不对？不是什么东西在路边捡来都能吃的啊，银杏果虽然是果，但它毒性确实很大，要谨慎的处理。建议我们真的如果对银杏果情有独钟的话，咱们也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啊去买炮制好的白果，这样的话更加的省心和安心。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接下来啊，咱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事儿啊。最近呢有话题说男子打减肥针，然后呢停药之后反弹了60斤啊、想想啊，这个有网友就惊叹这个减肥针见效太快了啊。也有网友呢被停药之后的剧烈反弹给吓到了，为啥还会复胖呢？不是说减肥吗？对不对？打一针减肥针见效很快，可是一停针之后马上复胖了。减肥能做到一劳永逸吗？因为有些人他感觉啊，这个减肥的难度太大了，平时饿一顿啊都是还可以，如果饿两顿三顿的就受不了了啊。这个平时饭量也比较大，关键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呀，我每天也活动啊，也少吃了，可是就还是蹭蹭往上长肉，还是瘦不下来，那怎么办？于是乎很多人把目光就盯在了网络上啊，有这个打减肥针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针灸来减肥的，当时呢见效挺快的，可是一旦说停药的话，停针的话，复胖很快啊。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对吧？网购减肥针自行加量，停药之后就是剧烈的反弹。这是在宁波的啊，宁波市医疗中心。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宁波市医疗中心的医生啊就表示说啊，说这个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男子打减肥针停药之后呢反弹60斤的这样一个事情，那确实在医院呢说肥胖人当中还是很常见的，尤其是自行网购用药的肥胖患者当中真的很常见啊。在门诊呢确实也遇到过不少的类似的情况。有一位25岁的女孩小优啊，肉嘟嘟的，觉得自己不够苗条啊，她就刷到了这个减肥针的神奇效果之后，直接在网上购买了减肥针。哎呀，很兴奋啊，为了让体重掉得更快一点，她甚至是加大了注射的剂量。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挺惊人的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小优就暴瘦了10公斤呢、啊、达到了目标体重之后，他觉得大功告成了，就直接停针了。可是没想到啊，之后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迅速反弹，甚至比减肥之前还胖了一点。这他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啊，这搞不懂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于是这个小优就来到了医院的减重门诊去咨询啊。医生给他解释什么呢？减重它其实是一个需要综合管理的过程，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然后单纯依赖药物实现躺瘦这是不现实的，什么都不用干，对不对？就打个针一下你瘦那么多，你觉得可能吗？他一定会复胖的。还有咱们身边不少的人是通过针灸减肥，我个人说有效果没效果？有效果啊，但是针灸完了之后呢它反弹也很厉害。因为说实话减肥呢确实是一个综合的管控，你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必须的。减肥针呢它的一项作用机制就是中枢胃肠道代谢多通路协同作用， 啊，一方面呢向大脑发送我不饿的这种信号，抑制你的食欲，另外一个方面呢延缓胃排空，让你吃一点就觉得很撑。这个医生就指出了啊，说像这样的，这是药物在帮助你管住嘴，它改变了身体的能量平衡机制。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25岁的胖乎乎的小优这样的啊，擅自加量断崖式停药，一旦这个药物的约束力消失了，身体之前被压抑的生理性食欲和饥饿的信号就会恢复。更为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前期快速暴瘦的过程当中，身体啊为了自保，基础代谢率已经是大幅下降了，变得异常的节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旧的饮食习惯卷土重来的话，再加上没有运动消耗，热量非常容易囤积，复胖是肯定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医生也表示说了啊，打针之前务必要前往正规的医院，他们的内分泌科或者是减重门诊，由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否适合减重药物。患有甲状腺髓样癌病的癌病史，或者是既往呢有胰腺炎的患者啊，以及有胃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还是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打针的这种状态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能够自行的网购，擅自加量，因为说实话你都不知道它的药是什么样的，你怎么敢随便轻易打针呢？而且那是往你身体里打，万一打出好歹来呢？咱们实际上有很多的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因为减肥方法的不当，造成身体健康的极大损害。所以说减肥是好事儿，对吧？你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减肥，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这些药物针剂来减。如果真的是你想打这个减肥针，你必须是在医生的监管之下调整剂量，同时呢需要结合咱们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暴饮暴食，加强运动再运动啊，控制你的饮食，达到合理的减重效果之后，咱们也千万不要断崖式的停药，而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啊，逐步的减少剂量，给你的身体一个平稳适应期，直至最终停药。另外一个呢，用药它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一个辅助，它绝对不是根本的。很多朋友想说啊，我直接用药行了，我生活方式也不改变，我正常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啊。用药之后能否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才是体重反弹速度和幅度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了。这个医生就强调了啊，说这个要把药物所带来的饱腹感转化成为长期的一个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的蛋白、粗粮还有绿叶菜，稳定每天热量缺口，主动的提升基础的代谢。就强调了，就是减重人士每周咱们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无氧运动啊，保证你的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这个其实减肥是没有捷径的，朋友们，药物呢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武器，而是它仅仅只是辅助，不能只靠药物。合理的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只有将科学的用药和长期的自律相结合，才能够真正的摆脱易胖体质。祝各位都能够减肥成功。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最近啊，各位，次抛衣在社交平台上很火啊，次抛衣，这个穿一次就扔的次抛衣爆火，可是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很火啊。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只是为了拍照好看。但是受害者确实出现了啊。一名30多岁的男子去杭州出差，他呢就是图省事儿啊，买了条一次性内裤。刚开始啊，他只是觉得有点闷，以为是皮肤被磨到了，后来就发现了凡是皮肤接触到的部位都发红，边缘还起了水泡。到医院一查，哎，确诊了，就是接触性皮炎。杭州市医院啊，皮肤性疾病的一位医师就介绍说了，这是他门诊接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这个他臀部痒，刚开始他们都以为是真菌感染了。看过就问他是不是买了一次性的内裤没有弄干净，他还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实际上从那痕迹来看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所谓的次抛衣，有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啊，一种名字叫做次抛衣的现象随之流行起来。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喜欢用这种一次性的内裤，都一次性的衣服，对吧？穿脏了就扔，我不用洗，不好，不合适。建议各位不要老穿用这种一次性的啊，临时偶尔穿一下可以。然后呢，就是在最近啊，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个小雨就跟记者说了啊，说他去旅行，一共7天的时间，他就准备了5件次抛衣，为了在旅途过程当中能够拍出美照啊，他花了不到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单套的价格不到40块钱。穿完之后呢，他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其实像小雨的这个经历呢，并非是个例了啊。你在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的服饰被打上了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一顿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价格多便宜啊，对不对？那他仅仅只是为了拍照穿用的。不少网友就说了，说这个次抛衣虽然便宜，但它的质量粗糙，还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有消费者表示说了，这个次抛衣呢，大多数都是用于旅行拍照的，价格太低廉，大多数也就几十块钱，50块钱以下，20-30块钱啊，30-40块钱就 OK 了。所谓的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个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是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的服装啊，这类衣服通常它的款式更时髦，颜色更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穿一下。那小雨就向记者透露说了，说自己呢就是次抛衣的爱好者，除了旅行啊，除了毕业旅行，他还在过生日还有周末外出游玩的时候呢购买

过刺袍衣，每次都是用于拍照之后就再也没穿过了。他就坦言说了，大部分刺袍衣最终都进了垃圾桶，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能够在二手平台给卖掉。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们分享就显示了这个刺袍衣它的面料主要就是涤纶、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数都是在50块钱以下。这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数是比较粗糙的，容易存在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等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之后还可能会散发刺鼻的气味儿。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第一时间会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了啊，说这个刺抛衣，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喜欢使用这种刺抛衣。有一些男生买刺抛衣是觉得方便，不用洗；另外女生买这种刺抛衣呢，她是觉得哎，拍照好看，打卡好看，对不对？觉得很方便，但是它的卫生状况呢，是真的是让我们打个问号的啊。确实，因为像很多的这个刺抛衣显示，它的面料呢主要就是涤纶、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都比较低廉，都是50块钱以下，20-30块钱就 OK 了，搞定了啊。确存在各种的问题，但商家说了，这种像这种核心购买群体就是年轻女性，高销量，但是退货率呢也不低。在电商平台经营这个拍照连衣裙类目的多年的一位店主啊，就坦言说了。说他的这个店铺呢，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热销款的价格大多数都是在20-50块钱之间，他就说了，说这个店铺的复购率还不到10%，但是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的起量，他就说了，核心购买群体呢都是18-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和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他透露说，这个店主就透露说了，这个行业啊，普遍退货率都是在30%-50%之间，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尺码不准，实物的色差比较大，以及面料质感差。这个说实话啊，刺抛衣它最大的风险不只是脏。这个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刺抛衣最大的风险主要是来自材质，因为价格便宜嘛，颜色鲜艳，面料呢往往处理的就不够精细，荧光剂的含量可能会比较高，贴身穿着之后呢，最大的隐患那就是容易引发刺激性皮炎，相比大家担心的脏，化学物质对于皮肤的刺激反而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尤其是夏天天又热，对不对？出汗之后，皮肤呢和这个染料啊、化学残留接触，更加的容易，吸出这个刺激性的物质，诱发皮炎。啊，专家也说了，说一次性内裤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咱们很多的，年轻人啊，都喜欢买这种一次性的内裤啊、一次性的袜子啊，尤其是你像这些，容易出汗，一出汗接触部位一圈发红，瘙痒明显。这几类人尤其是不建议大家穿的啊，要特别提醒一下孕妇还有儿童以及有特异性皮炎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建议穿这类衣物，因为这些人群他们的皮肤屏障本来就比较脆弱，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治疗也会更麻烦。还有一类，就像平时我们本身就有皮肤疾病，尤其到换季的时候容易有荨麻疹之类的啊，那像这种一次性的内裤您就别选择穿了，还有一次性的袜子呀，一次性的内衣啊，这咱就不要再穿了，不适合你们这样的人群。其实我建议大家都不要穿这种一次性的，偶尔的替换一下，对不对？可以，没问题，但是不能把它当成常规日常来使用。咱们买衣服的话呢，一定要记住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首先闻一下它的气味，你这个拆包之后啊，如果闻到明显的刺鼻的气味，那你就不要直接贴身穿了。你像咱们平时买这些衣服回到家里之后呢，往往就尤其是内衣贴身穿的衣服都会先洗一下，洗完了之后呢咱们再贴身穿。你想这种一次性的你不可能洗了，对不对？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买这种一次性的内衣内裤袜子呀，你不可能先洗，你就直接穿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直接贴紧了你的皮肤。首先拆开包装之后先闻气味，如果没有明显的气味还好。另外一个就是看颜色，颜色特别鲜亮荧光感很强的，咱们就要谨慎小心了哦，说不定它这个荧光剂添加过多。还有就是摸一下它的质感，面料粗糙手感差，做工粗糙的贴身穿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咱们来慎重对待。咱们有很多人现在一到旅游目的地啊，甭管什么城市，都是容易跟汉服跟过去的这种古代的装束有极大的关系啊。你看有的时候到西安去，满大街都是杨贵妃，对不对？我们到洛阳去，
满大街也都是穿古装的，这种咱们要格外的小心。像这种衣服它有的时候也是贴身穿，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一旦出现了持续发红、瘙痒、起水泡的情况，咱们各位啊，及时到医院的皮肤科去就诊。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快递保价。而且快递保价服务呢，是快递企业推出的一种保障服务啊，既能够让咱们的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也能够分担一下快递企业他们的运输风险。可是啊，咱不少的人在网上啊，人民投诉反映啊，寄送快递的时候进行保价，货物出现运损之后，在赔偿问题上出现纠纷。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李先生，他通过物流邮寄了一台55英寸的液晶电视，从黑龙江寄往山东。但在寄件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支付运费之外，他还额外花费了12块钱，购买了2000块钱的足额保价服务。结果啊，这快件送达之后，屏幕是完全碎裂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然后呢，李先生就认为啊，说他第一时间联系物流的客服，发起了理赔。电视的实际价值1500，快递运费呢100块钱。他就要求赔付1600，对吧？但是和物流的客服多次协商无果，对方呢以财务规定、物品折旧为借口压低赔偿，仅同意赔付1000块钱。啊，李先生就认为了，说这个快件购买的是足额保价，对吧？运输的过程当中货损，这是属于承运方的责任，物流拒绝全额赔偿，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啊，广东清远的一位宋先生，他是从河北向广东快递运输一台全新的热水器，托运的时候呢，他也是选择了足额的保价，保价金额呢5000块钱。热水器送到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破损，宋先生就说了，说他提交了完整的开箱视频、破损的实拍图、物品的价值票据等等全套材料，但是快递企业仅同意赔付1500。这个保价金额是否就等于赔偿金额呢？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的规定啊，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是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赔偿责任。所以说啊，当这个保价的快件损毁灭失的时候，应当是按照寄件人和快递公司约定的保价规则来进行赔偿，并非咱们消费者理解的我保多少就赔多少。也就是说，这个中山大学啊教授就说了嘛，就是说这个保价的货物出现运损，需要结合货物的实际价值、损毁的程度、残值等因素来综合认定。他可不是说有损毁了之后你这个保了多少钱我就必须赔你多少钱，不是这样的。不可否认，这确实也给快递企业在赔付金额上带来了一些裁量的空间，也是一些纠纷所产生的原因所在。那么记者呢查阅信息就发现了啊，目前呢快递企业他们推出的保价服务分为足额保价和不足额保价。前者呢是保价金额大于或者是等于货物实际价值，赔付规则按照实际损失的金额来赔偿，最高不超过保价金额；后者保价金额小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赔付的规则则是按比例来赔付，实际赔付呢通常要低于保价额。对此，一家大型的快递企业他们举了个例子啊，有一位张小姐，他寄递一部全新的

手机，官网的售价4000块钱。假设在邮递的过程当中损坏了屏幕了啊，屏幕损坏了，在足额宝的情况下，官方的维修价格2000块钱，理赔方案是2000块钱的维修费加上15%的折旧费600块钱，也就是赔付总额是2600，可不是赔4000啊。这是足额宝的情况下，不足额宝的情况下呢，仅赔付2000块钱的维修费。在这个实践当中啊，举证定损正是消费者和快递公司他们的纠纷的一个焦点了啊。这个在快递企业的赔付规则当中，维修费、折旧费是快递企业他们自己定的，消费者不一定认同。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这个快递行业保价的事儿啊。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举证定损是消费者和快递公司的纠纷焦点了啊。这个在快递企业的赔付规则当中啊，维修费、折旧费这是快递企业他们自己定的，消费者不一定认同。同时有一些货物运损之后在快递企业看来可以维修，在消费者看来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啊。这个专家也说了嘛，近年来啊这类纠纷屡见不鲜，暴露出了保价规则复杂难懂、举证定损难度大、赔偿标准模糊不清等问题。这个但是快递行业的一名业内人士也说了，说快递公司呢也有难处，说目前保价服务的保费呢普遍都比较低，你比如说1块钱保500块钱，甚至是1块钱保1000块钱。那如果说每个都按照保价金额来赔付，那快递企业承受不了，但是又不能把保费提升得太快。你比如说200块钱保500，那消费者肯定不接受了，对吧？这就决定了即使足额保的情况下，只要没有整体灭失，就会尽量的按照损失的比例来赔付，并非是全额赔付。另外呢，这位行业人士还透露说了，快递公司啊，他对于消费者的解释呢，确实是有所欠缺的。你看，一般这快递员上门收快递，他们不会给消费者解释1-2块保价费和最终赔付的相关规则。专家也建议了，说有关部门啊，应当尽快的对快递行业的定损机制和定损的举证行为来进行细化明确。你比如说，对运损的货物，不能够任凭快递企业按照复杂且不透明的计算公式，按破损部分比例折算，而应该充分的考虑咱们消费者对按声明价值赔偿的诉求，对吧？同时对消费者举证难的问题也应该进行统一的规范保障。今年6月份，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了快件保价服务团体标准，尽管这个标准呢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力，但是通过统一服务规范，打破了以往快递企业在理赔过程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有助于减少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专家也提醒了啊，广大的消费者在计件的时候呢，咱们对于保价条款，尤其是用红色、加粗等特殊字体标明的格式条款，咱们一定要认真的阅读，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同时呢，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在收寄快递过程当中严格的履行验视制度、服务条款以及保价规则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减少消费者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纠纷。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这个有一位家长说了，孩子在游乐场扭伤了脚，商家认责却迟迟不赔啊。这里呢，律师给您支招了啊。因为一位李先生他就说了，他们家孩子呢在某一个儿童游乐店游玩，走下来的时候呢踩到了绳子，扭伤了脚。现场呢没有警示牌和安全员，那游乐场承认他们是有责任的啊，但是至今赔偿仍然没有到位。法律界人士就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还有体育馆、体育场、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还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赔偿就包括了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等。那如果说伤情较重，构成伤残，还可以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等。如果说商场一直没有予处理，你可以向该商场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消保委组织投诉，并且请求调解处理。如果说上述途径依然没有能够解决争议的话，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假期里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使用景区所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如果有的话，您赶紧查一下，看您是不是交了押金，押金还没退呢，啊，您的这个押金有可能被平台给偷走了。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了，有部分景区他们的这个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等，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需要用户呢自行提现。有的甚至是凭空蒸发，根本未见到入账，显示退款成功，但是钱没有到账。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有一位孟女士，她就是在一处景区租用了这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呢，系统就提示了押金已退回，可是当她核查账户的时候，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咨询客服，对方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没有能够到账，随后呢为孟女士办理的退还押金。这个确实你要不问他，这个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的。所以说咱们各位啊，您看一看是不是交了押金还没有退回的，如果没有，抓紧时间跟客服取得联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提到以色列，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呢？是遍布各地的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是2000多年浓厚历史的滚滚尘嚣，还是奇妙的地质结构，亦或者是热情洋溢的滨海风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邀请大家一起关注以色列。毫无疑问，以色列就像是这样一个五脏俱全、包罗万象的神奇国度。在以色列旅行，时时刻刻都恨自己历史学得少，到处都是传奇。沿途遇到的人们，眉眼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血统遗传，承接着多少代的历史和遗忘。从耶路撒冷到马萨达，从死海到特拉维夫，眼前不断变换的奇异美景无不令人惊叹。看似遥远的梦想之国，居然近在咫尺。从橄榄山遥望耶路撒冷全景，大概是每一个旅行者的第一站。传说中，耶稣就是在这里第一眼看见耶路撒冷便开始哭泣。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面耶路撒冷老城当中的清真寺、教堂、钟楼，古老的与现代的建筑融为一体。镀金的岩顶清真寺十分抢眼。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基督教人民心中的圣城。

身处其中，你会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哭墙又称西墙，是犹太人的精神寄托，它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石块砌成。犹太教把这座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因此被称为哭墙。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动人的场景，有人在这里面向墙壁悲苦地诉说着什么，有人深深地鞠躬，有人手捧圣经默默祈祷，也有人亲吻着哭墙，更有人往哭墙的石缝中塞入写上心里话的白色纸条，因为他们相信这写给上帝的信，上帝一定会收到。这里虽然可以拍照，但是建议不要打扰到祷告的人，远远驻足就好。当然这里也不都是那些沉重悲哀的氛围，也有欢快的场面。犹太人男子的成人礼都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哭墙前举行，大家欢声笑语地给男孩祝福，祝福他生日当天成为了大人。大卫城塔是耶路撒冷旧城的最高处，位于约帕门附近的犹太区内。这座约于2000多年前由希律王建造的城塔，陆续被挖掘出土的有古老的哈莫墙和法塞尔塔、希尔库斯塔和米里亚尼塔的三座城塔，以及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和土耳其时代的建筑遗迹。大卫城塔是大希律王建造的行宫，是耶路撒冷西面的防御工事。堡上有三个巨塔，希律王各依照其兄法塞努、其友西皮库、其妻子玛丽安妮而命名。之后70年，提多皇帝将这座壮丽的城堡宫殿作为罗马第十军团的军营，以显示罗马军队的强大英勇。在城堡下面仍然可以见到希律时代的遗址，在12及14世纪，十字军及埃及回教徒曾经分别重整该城堡。大卫城堡曾是堡垒、军营、炮台，代表着耶路撒冷过去那段纷乱的岁月。城堡中还设有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迦南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十字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丰富的历史文物。来到白城，它是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群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物，由于其外墙多为白色，所以称为白城，于2003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建筑风格也被叫做包豪斯风格，发源于德国，具有线条简洁和非对称的特点。二战后，特别是以色列建国之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移民以色列，住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新住房有着美好的设想，不仅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要有清洁的饮用水和完备的下水道，门前要有花园。这也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运动鲍豪斯建筑理念相契合。这批建筑虽然形态各异，但是理念相同，楼层不高，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不仅美观实用，而且遮阳保暖，十分适合特拉维夫的地中海气候。现代化的特拉维夫在中东算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摩天大厦的光芒早已经盖过了当年的小楼，白城仅是市中心的一些普通民宅。但在几十年后，正是这些不算堂皇的低矮建筑为特拉维夫市赢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以色列之行。没到死海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在死海上漂浮的照片了，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到了这里，你才会明白，想要漂得轻松自如，还真得多练习几次。以色列的死海浮力果然名不虚传，平躺后仿佛躺在一团巨大的棉花上，你要做的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找到平衡感。熟练之后戴上草帽，凹个造型，拿本杂志拍个照，是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事情。死海是以色列的无价国宝，南北长86公里，东南宽5到16公里不等，远远望去像一条双尾鱼，或藏或露，游弋在群山脚下。死海没有潮起潮落，波澜不惊，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是一面古老的铜镜，熠熠生辉。死海湖中以及湖岸均富含盐分，在这样的水中，鱼儿和其他的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他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因此人们称之为死海。也因为海水当中的含盐量过高，造成了数倍于海水的浮力，所以人跳进死海里不会下沉，反而可以体验到在其他海水当中无法感受的漂浮之感。死海是世界陆地表面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作为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以色列感受它的神奇。走进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大屠杀博物馆，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德国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而建，是一处令人观之心悸动容的地方。1993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了取代20世纪60年代建筑的旧馆，决定建筑新馆。从1950年代开始，纪念馆开始进行大概44000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录音工作。由于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年事已高，所以纪念馆扩展证词方案，改为直接拜访大屠杀幸存者进行证词录音。2005年3月15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博物馆正式开馆，40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出席了大屠杀博物馆的开幕典礼。以色列总统摩西·卡查夫表示，新博物馆是全人类的一块重要路牌，一块提醒仇恨与谋杀、 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么短的路牌。雅法老城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最美好的偷懒办法是在雅法古城中任意闲逛，沿着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不必按图索骥，沉迷于一家又一家画廊、工作室、饰品店、咖啡馆，间或还有犹太会堂、俄国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美妙无比。老城里现在大多是艺术家居所、工作室和一些艺术品店，同时呢，成为了12星座的代言人，有12星座的喷泉，以12星座命名的小巷，还有12星座的许愿桥。据说在桥上可以找到自己的星座浮雕，然后轻抚着面向大海许愿就能成真。可惜如今许愿桥因为年久失修，已经不让通行。沿着错综复杂的小巷，踏着记录千年历史的石板路，在老城里游览，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巷。不用担心迷路，每个角落都会有惊喜，或许会在某个角落遇见那棵掉在大石头上的橘子树。活力之城特拉维夫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如果你还在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那么你就 out 了。如今最时尚的玩法是用滑板车代步，环遍整个特拉维夫只需要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哪里停留哪里参观都是由你的脚下来掌握的。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当中的含义是春天的小丘，无疑这是一座生命力旺盛、充满活力的城市。清早的特拉维夫极具感染力，晨跑的人们见面相互击掌，冲浪的小伙向路人投来迷人的微笑，即使悠悠在海边散步的人们也会被这种气息所感染。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从诞生到成长再到人生中的最后历程，以色列有着太多太多讲述着耶稣故事的地方。而每年全球的教徒们也都愿意到这里顶礼膜拜，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也让以色列的宗教主题游十分发达。但以色列也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以色列拥有200多家博物馆，它也是世界上人均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且由于其种族的多样性，这个国家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那么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始一场超感官的奇妙之旅，看一看以色列境内的著名博物馆，带您全方位感受这里的前世今生。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是耶路撒冷现代化的新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外观造型有如巨大的白瓷罐盖子一般。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珍品文物中多为各个时代里样式各异的圣经，包括先知以赛亚书最古老最完整的版本，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圣经博物馆。另外还有珍贵的死海古卷。1947年，一位居住在死海附近的阿拉伯青少年为寻找失踪的羊只，进入荒凉峡谷的隐穴里，发现了装于陶罐内的希伯来文羊皮卷轴。这些手抄圣经年代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是目前人类发现年代最早的圣经抄卷。以色列最著名的还有以色列故土博物馆，以其关于迦南美地丰富的考古学和历史陈列品著称。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是以色列主要的艺术博物馆，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位于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的一角，收藏关于犹太人繁荣的历史以及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所受迫害的历史文献与艺术品。特拉维夫大学附近有一个博物馆，用多媒体向观众展示以色列第一批国防军的各种历史档案等等。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欧洲现代艺术以及古老的东方艺术和地中海艺术，也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够集中见识到人类最精华的智慧和最绚烂的历史足迹。 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到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第一次相亲怎么不尴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相亲啊，那么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相亲当中的一些技巧。比如说用滑冰来给大家举例子，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啊，包你爱情之路是顺滑无阻，一直滑到你的快乐老家。滑冰相亲心态非常的轻松，很多人相亲最怕就是两个人没看对眼，白白浪费俩小时。典型的吃饭相亲就是这样，万一对方哪里让你下头，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压抑，像坐在坟头，这就属于白来了。但滑冰却是一项不虚此行的相亲活动，你去哪儿都应该享受乐趣，把自己的体验放在第一位。那么谁不喜欢滑冰呢？不管相不相亲，又不管相亲成不成功，至少啊你滑得开心呢，对不对？穿上冰鞋，你可以体验无大劲的速度啊，羽生结弦的优雅。更何况这个冰雪运动呢，之前非常的火热，对不对？你去滑个冰，发个朋友圈，为啥不顺便找个人一起去呢？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体面。想想这滑冰相亲成本就比较低了，对不对？有效的减少那些没必要的成本。常规的体面活动价格都比较高昂，你吃饭100，密室100，剧本杀100， K 歌100，喝个咖啡100，500来了都 hold 不住，那是不是有点难受呢？如果你感觉还是硬着头皮 AA， 那就很亏了。而滑冰呢，就是一项亲切的啊，而不是体面的活动，这价格非常的舒服。日常的室内的冰场价格一般50元上下，室外冰场呢更便宜了，租个冰鞋30块就能滑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啊，滑冰显高，想一想，普通的鞋呢，增高也就是2到3公分嘛，对不对？但是一双冰鞋至少能让你直接增高10厘米，这是难得的可以堂堂正正的超过1米8，甚至达到1米8的一个机会啊。滑起来还能显得你身姿灵动，花滑滤镜下你只要穿着冰鞋能动，你就天然的变得很灵动了，从而给对方留下了一个轻巧敏捷的冰上王子或者公主的良好印象。如果你去滑冰场还戴着口罩，这可是能够遮住你一大半脸的好装备啊，帅气程度直线上升50%，是不是觉得一下子优势就出现了呢？相亲当中大家最可怕的呢是这个聊天的尴尬。想一想啊，相亲我们要干什么？自我介绍吧，对不对？介绍完之后一旦找不到话题就会陷入尴尬，但是滑冰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咱们跟吃饭相比一下啊，滑冰呢不用实时的交流，滑冰整体上就是一个个人运动，你俩聊得愉快就一起滑，一旦场子冷了你就可以可劲儿的滑走，还能摩擦生热让场子热一点。其次呢，吃饭是很难中途开溜的，但是滑冰可以。要是你们在滑冰场上一直难以相逢，那就算了，说明你们今生无缘。要是你们相逢几次都无话可说，那也算了，你们今生是注定无缘的。此时呢，你可以识大体的悄悄的离开。现在呢，想滑冰的人特别的多啊，人流涌动的滑雪场也很容易让你产生心动的感觉，一来二去呢免不了有一些亲密的接触。滑得不好没事啊， 可以相互的扶持，歪歪扭扭的走下去。你看看，见面第一天就体会到了结婚50年之后的相濡以沫，是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了你们最好的时光穿梭机、金婚模拟器了呢？如果你滑得好，那更好了。两个人齐头并进，用激情的舞步书写你们光明的未来。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几个颇具意义的双人滑冰动作，比如考验你们两个同步性的比翼双飞式，表达美好祝愿的喜结连理式，还有表示夫妻同心的新手合一式。学会这些，那爱情呀，就直接在给你 Hello 招手了。说到这个相亲嘛，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啊，尽可能的又去全方面的了解对方。那么滑冰呢，也是很能了解的，你可以考察他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滑得很溜，说明他腿上没毛病，很健康。如果滑得很险，每一秒都快倒下了，却始终强撑着没有倒下，在冰面上是演绎着一个街舞舞者不屈的一生，说明他平衡能力比较强啊，今后呢也有可能是能够平衡好事业和爱情的。那如果他滑得很稳，全程扶着栏杆不撒手的那种，说明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以后成家呀，他的保险费你都可以省了。当然你也可以考察他的人品三观啊，当你摔倒了，如果他来扶你，说明是个好人。如果他只会嘿嘿嘿傻笑，说明他是个二货啊，这个可以直接不理了。如果他直接在你头上跳了个4A， 哎，说明啊他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建议直接将其扭送至中国花滑队，为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冲金来做准备。那如果呢你被他是推倒的，说明这人呢人品一般，或者呢他自以为自己在短道速滑当中啊能力很强啊。除了这些呢，你还可以考察他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比如利用他脚下滑出的图案测试你俩是不是同道中人啊，这个可能有点玄乎哈，但是也可以测试呀。比如滑出了你们下次见面的时间信息，如果他看懂了，说明你们可以再续前缘，没看懂就相忘于江湖。你甚至可以在冰场上滑出一副推背图，如果他一眼能够道破天机，那他是真能编呢。所以一场相亲有戏还是没戏，你俩心里呢都会因滑冰而有数。普通的相亲局呢，大家碍于情面往往不好说的那么露骨嘛，但此时此刻你们在滑冰场可以借助一些行为巧妙的暗示对方前途无量或者知难而退。比如你摔倒了，如果他对你有感觉，此时此刻就带着略有一丢丢的忧伤说，感觉被冰讨厌了，但你会不会讨厌我呢？如果没感觉，他可能会说，这是你推我的吧，或者呢再讹他一笔，从心态到物质实现了个全面大满足啊！虽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哈，如果他摔倒了，你对他有感觉，可以温柔地为他的落冰动作打分，花滑摔倒扣一分，但你在我心里永远不扣分。如果没感觉，请为他送去人道主义的关心。摔疼了吗？哦，反正我不疼，多气人呢。你想拍照，如果你对他有感觉，可以邀请他和你拍一张合照，如果没感觉，可以邀请他给你拍一张照。如果你滑累了想休息，那就对他说一句，我们一起休息休息吧。如果没感觉，可以告诉他，我妈叫我吃饭了，他呢也就知道自己该回家自己吃饭了。这一番暗示下来，你们的未来何去何从也就十分的清晰了。最后呢提醒大家，去滑冰场呢是要换这个滑冰鞋的，记得提前洗脚啊，实在没洗脚也没关系，温度低，分子运动不激烈，味道扩散不会很快，但一定注意千万不要穿破洞的袜子。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相亲变得不尴尬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我表舅的邻居的二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在这间咖啡厅和他见面，怎么还没来呢？
2: 你好，你是小丽吧？
4: 你是无敌
2: 啊？没错，就是我。哎，这大胖丫头看着真喜庆啊。
4: 你也觉得我胖吗？
2: 我就喜欢胖姑娘，再说你也不胖。
4: 你想喝点什么呀？
2: 这里都有什么呀？
4: 这里是咖啡店，主要都是咖啡。
2: 那就来瓶可乐吧。
4: 这估计没有吧，你还是点杯咖啡吧。
2: 你喝的是什么呀？
4: 我喝的是焦糖玛奇朵。
2: 那我也来个焦糖玛朵朵，不要焦糖。
4: 可能没有这个样子的吧。
2: 那你就帮我随便点一杯吧。
4: 哦，那就来杯拿铁吧。
2: 你是第一次相亲吗？不用紧张，放轻松，我很有经验的。
4: 你经常相亲啊？
2: 这么说吧，一年365天，我相亲的次数呢超过600次了。
4: 你每天都在相亲，还不止一次？
2: 对啊。
4: 那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呢？
2: 这不是没有遇到你吗？
4: 是吗？
2: 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4: 我本科学历，有房有车，在一个公司领导一个小部门，月收入8000块。
2: 那还是可以。
4: 你呢？
2: 哦，我呀，我初中没毕业，有房有车，没有工作，没有工资。
4: 啊，你没有工作？那你怎么买的房子车子呢？
2: 我跟我爸妈一起住，车就是共享单车，不过呀我是包月的。
4: 你不是没钱吗？怎么包月呢？
2: 我妈每个月会给我零花钱呢。
4: 那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去找工作吗？
2: 我爸妈说要养我一辈子，我多孝顺呢。他们说要养我，那我肯定不能去工作呀，不能伤了爸妈的心。
4: 那你就没有梦想吗？
2: 有啊。
4: 什么梦想啊？
2: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4: 那确实你都实现了。
2: 对呀。
4: 那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了吗？
2: 当然不可能喽。
4: 看来你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2: 对，所以呀，我就一直在相亲嘛。
4: 你天天什么也不干，这怎么能行呢？
2: 错了，我不是什么都没干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在干我的主要的事情，那我在相亲。
4: 好吧，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2: 为什么呀？
4: 这还不明显吗？
2: 我反正没看出来。
4: 不光我，其他女孩也跟你不合适。
2: 这是为啥呀？我四肢健全，有房有车，怎么就不合适了？
4: 因为你没有工作呀。
2: 没有工作，这不刚好有时间陪你吗？
4: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吃饭总得花钱吧。
2: 谁说我没钱了？我妈不是每个月给我钱吗？
4: 给你多少呢？
2: 120。
4: 你觉得120能养活两个人吗？
2: 你不是有工作在赚钱吗？
4: 可那是我的钱呀。
2: 哎呀，咱俩结婚了，不就是属于咱俩的了吗？
4: 你什么都不干，还想花我的钱吗？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就当我是全职老公。
4: 全职老公没有听说过，
2: 你今天不就听说了吗？
4: 那你会做饭吗？
2: 不会。
4: 那你会做家务吗？
2: 不会。
4: 那你就说你会什么吧。
2: 我会吃，我吃的可多了，而且从来不浪费粮食。
4: 我工作忙，没时间做家务做饭，你也不会做，那谁来做呢？
2: 请人做呗。
4: 请人是不是要花钱呀？
2: 对呀。
4: 那谁给呢？
2: 你呀。
4: 又是我，那你负责什么呢？
2: 我负责监督呗。
4: 你什么都不会还要花钱，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2: 因为你跟我相亲了，说明呀咱们有缘分。
4: 算了吧，我宁愿继续单身。
2: 单身容易猝死哦。
4: 你单身这么久不也活着呢吗？
2: 咱俩结婚了，万一你有啥问题，你想想我还能帮你叫120呢。
4: 谢谢，我自己能打电话，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合适。
2: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4: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2: 不明白。
4: 咱俩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太匹配的。
2: 你不要这么物质嘛，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默契。
4: 精神上？那你喜欢看书吗？
2: 喜欢啊。
4: 那你都喜欢看什么书呢？
2: 小人书。
4: 那你喜欢看电影吗？
2: 看呢，当然看，每天都看。
4: 那你喜欢看哪部电影呢？
2: 电视里放的电影我都挺喜欢的，就是有些时候看不懂。
4: 看见了吧，咱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
2: 你别光问什么书啊电影的，你问点艺术类的。
4: 你还懂艺术吗？
2: 略懂一二。
4: 是音乐还是美术呢？
2: 啊，都懂一点。
4: 我最喜欢的画是梵高的星空，你呢？
2: 我喜欢捏橡皮泥儿。
4: 那你会捏什么呢？
2: 猪屁股。
4: 真是接地气，那我也不能指望你会什么乐器了。
2: 乐器啊？嘿，我跟你说，我还真的会呢。
4: 什么乐器呢？
2: 口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梅梅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推开窗，
2: 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3: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茫茫人海，遇见是一种缘，因为这份缘让我们成为亲人、爱人、朋友，成为生命里至关重要而且无法忘记的人。当然也会遇见一些擦肩而过的人，这些人即使只是短暂停留，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旅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行走在人生的旅程，无论你遇见谁，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他们会带着某种使命，教会你某些东西后，悄然无声地退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无论缘深缘浅，都自有安排。不管是缘聚缘散，早已命中注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缘分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世界很大，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很小，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我们无法更改遇见，也无法预料遇见，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且行且珍惜。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有些路不走心不甘，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都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既如此，遇见都是天意，拥有都是幸运，不谈亏欠，只感恩遇见。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沿途风景决定了你到达风景的心情。缘来我惜，缘尽我放。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十。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有一种心酸叫原来。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现在我渐渐发现，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事都可以等，等有空以后，等有钱以后，等孩子长大以后。可是一转眼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想约的人，早已物是人非。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0: 曾经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地回报自己，当心被伤透了才发现，不是所有真情都有回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不是所有真心都会被珍惜，原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曾经我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不会放，只要许过诺就不会变，但现实告诉我们，天会黑，人会变，情会断。多少感情最终输给了以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最终却渐行渐远。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

0: 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想做的事要趁早，喜欢的人要珍惜，不要等以后，活在当下最重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

0: 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开发区新增一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投入使用，迎省运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举行。
1: 园区动态。
0: 近日下午，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靠前服务，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深耕项目前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全流程服务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精准把握政策空间，主动上门对接客商企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达效。要聚焦靶向攻坚，抓实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外出开展招商对接，破除保守求稳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大胆实践，奔赴产业高地、资源富集区域洽谈合作，用好国庆假期关键窗口期，积极联络返乡企业家，广泛挖掘优质项目资源。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江苏诺泰奥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市开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到12家，稳居全市第一方阵。此次获批是诺泰生物坚持研发驱动、坚持深耕创新的重要成果。自2020年设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来，公司持续深化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招收多名博士，其中三人入选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今年成功入选江苏省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日前，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正式投入运营。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是园区首个综合性服务酒店，作为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标杆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按五星级标准规划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全方位满足园区商务洽谈、会务接待、人才旅居等多元需求。它的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中华药港商务旅居短板，为产业提质、引才留才提供坚实支撑。国庆节前夕，迎省运庆国庆2026连云港开发区荧光夜跑活动在猴嘴先锋文体休闲广场鸣笛开跑，500名跑步爱好者、辖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现场，以奔跑献礼祖国、喜迎省运、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传递奋进向上的健康生活新风。本次活动采取荧光夜跑的独特方式，秉持全民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全程5.2公里，无竞速、无压力，重参与、享欢乐，让运动回归健身休闲本质。傍晚时分，参赛选手们陆续签到集结，领取并穿戴统一服装、荧光手环、荧光配饰等装备，前往打卡点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合影互动，现场氛围活力满满。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乐队弹唱，鼓舞盛世欢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鸣笛响起，选手身披荧光装备从起点出发，青年、孩童、中老年跑友沿昌围湖畔前行，点点荧光汇聚成流动光带，与湖畔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开发区活力画卷。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带来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

的主意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地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些人经过一番挥汗如雨大汗淋漓运动完，过两天一称体重，却意外发现竟然还胖了2斤。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情况呢？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个细节没注意可能

能让你越练越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这个时间运动减肥降血糖效果最好。2024年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你剧烈运动后体重不降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运动影响皮质醇的昼夜节律，引起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的补偿性降低。换句话说，当你剧烈运动后，身体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让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降低，导致体重不降反增。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了三组，高强度运动组、中强度运动组和休息组，然后监测这些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结果发现，在高强度运动组中，尽管食物总摄入没有变化，但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均显著下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还观察到高强度运动组的小鼠，他们的身体活动和体温之间的同步被破坏了。最终研究证实，单次高强度运动可以扰乱皮质酮的昼夜节律，导致随后的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所以运动时如果没注意运动强度这个细节，真的有可能让你越练越肥。这项研究提示我们，运动可能并非简单的燃烧卡路里，它对我们的生理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动态调节我们的日常活动量以及能量消耗。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突然想要运动健身或者运动减肥，那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同时要关注身体恢复状况，以及不要让运动影响了昼夜节律。不少运动锻炼的人经常会纠结，是上午运动好呢，还是下午运动好呢？有人说了，上午空腹运动有利于减肥，也有人说，下午运动更有助于减肥。想减肥的人什么时间锻炼收益最大呢？2024年的4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患有糖尿病人在18点以后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相比起上午、下午，在晚上进行身体活动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减肥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2024年6月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也是18点以后运动，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此外，研究发现18点以后运动对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减肥效果，运动强度太高，我们刚才说的研究也证实了，会影响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目前多数的研究认为，减肥燃脂的最佳心率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适合减脂和健身，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身体形态。恰恰这也是中等强度运动的心理区间。怎样才算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也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高强度运动，心率在85%或以上的最大心率，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如全力冲刺跑、高速骑自行车、快速开合跳、高抬腿跳、深蹲波比跳、快速游泳、快速爬楼等等。中等强度运动呢，心率控制在60%到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跑步、快步走、骑自行车、游泳、跳绳等等。低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50%到60%的最大心率范围，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比如快走路、散步、慢跑、打太极、瑜伽、休闲骑自行车、慢节奏的健身操等。
此外还可以用最简单的判断法，如果运动时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如果运动时你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气，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较大。很多人啊，一想到减肥就是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为主，大部分人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研究呢，也提示大家，有氧运动加上力量训练，二者结合对健康益处才更大。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最后总结三句话，想要运动减肥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可能让体重不降反增。运动最好放在18点以后，多个研究证实18点之后运动更有利于减肥、控糖、延长寿命。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一起结合起来，单一的有氧运动减肥之后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而力量训练刚好能够让皮肤还有肌肉更加紧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以及每天什么时间段锻炼最有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关注我们温馨家园的建设，同时也关注我们家庭装饰装修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在节目中，我们会邀请行业内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我们解疑答惑。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到消费维权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保护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关注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要咨询问题或者是向我们反馈投诉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 为您开通，欢迎您。为者投诉维权一定要依法依规合理合法来进行另外呢，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记住您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主持人的这个抖音公屏上，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管道类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类管道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保利管道的张素霞张总。首先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2: 你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管道铺设的时候，就水电施工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安装方式，对吧？
1: 对，是的。
0: 我们首先先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不同的安装方式它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说管道，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就是一般最原始的常见的是什么铺设方式？
1: 常见的应该是说，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我做这一块已经二十多年了吧。
0: 对，
1: 最早之前应该从地下
0: 走地的，
1: 后来改为为什么走顶？因为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提高，我们有时候会装在地暖各方面的。
0: 哎，对，
1: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如果铺地暖的情况下，最好是走顶比较好一点。
0: 如果是铺地暖的话，就是走顶，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看这个是我们也有看到墙上开槽的。
1: 墙上开槽就是说一般的很少吧，建议就是很少，因为墙上很多有时候有钢筋啊各方面的，
0: 对对对，
1: 破坏他们的整个的是房子结构的，尽量不要是从墙上说横着走或者怎么着，是不合适的。
0: 这是的确啊，是不合适的。为什么说呢？我们说如果横着你走或者纵着，就竖向横向的我们来进行的话，如果达到这个一米以上，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抗震啊等这个建筑物的安全造成影响啊。那么既然咱们说了就这两种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消费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反馈给我们啊。我们前不久呢接到一位消费者的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是历经坎坷啊，首先是第一家装饰公司装了一半跑路了，
1: 哇！
0: 啊，这个水电其实刚刚开头，
1: 对
0: ，那个时候说，
1: 对，
0: 刚刚开始进行。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家就开始进场，第二家进场，那就是前面的损失的几万块钱就没有办法追回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开始进入第二家，但是前面一家和后面一家装饰公司都是使用了同一品牌的管道水管
1: ，
0: 管道。那么这个钱呢，它也是。按照第二家装饰公司的要求，又再次支付了一笔，就是说，所以说他等于是支付了两次的，
1: 就是
0: 水电的这个
1: 水电材料费用，
0: 对对对，支付了这样一个费用之后呢，就虽然心里很委屈吧，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是孩子急着结婚要用，那么这个房子呢，因为小孩学区房的一个变动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还是到了市中心去。这个房子就留给了老人来居住。那从开始装修到入住，也就是这个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你看它其实它并不长啊，因为小孩急着要去市里边买房，对吧？因为要涉及到将来小孩的一个幼儿园，还大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学，所以。那这个就是家里边另外一个大孩子啊，也不是他的这个孩子啊，就亲戚的这个孩子，因为老人看啊，老人负责看啊，就跟他们住在了一起。那现在是因为老人也去帮着看孩子了，家里边就不常住人，不常住人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市政管道的这个维修停水，后来又突然之间来水，那就发生了这个管道的破裂啊。巨大的水压之下，
1: 是说管道直接是爆的了，
0: 直接爆了，对吧？它并没有用过水，就发生这个爆裂。它这个爆具体爆裂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判断，只是他看了小区物业群发的这个停水的这样一个通知，来水的这样一个通知，他估摸着呢，就他预想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那发生爆裂之后，因为家中没有人。所以说导致了楼下的邻居楼上的邻居都成为受害人。
1: 按你说楼下的是能理解，但楼上为什么？
0: 楼上的因为它管道是走顶的嘛，它是说
1: 就喷了是吧，
0: 它有向上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而且是应该是持续性到楼上楼下这个业主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才。应该是楼下发现的问题，先发现的啊，然后赶紧就通知这个家主还是物业，等于是物业撬门进来，就是撬锁进来把它这个关掉了，但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损失啊，就是 经过了大概这个一个夏天之后，楼上的业主说我没了，地板没了，泡发了。因为它是，你说这个水它多大，
1: 这种很少了，按理说就是说往楼下泡这很正常，
0: 对，
1: 就是因为水是往下流的，
0: 对，
1: 但是说能把楼上的地板潮了，就是说
0: 对，就是
1: 这几率是很小很小，确实还
0: 是的呀。但是就是在客厅这个位置啊，确实也发生了，就是它霉变了嘛，就发霉嘛，打开一看底下发霉了，对不对？那这个楼上的业主跟楼下的业主同时起诉他，因为楼下的是顶，就是画地图了啊，
1: 对对对，
0: 用他们的这个话跟琪姐讲，就是开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黄斑啊，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它滴落水的这个照片，对方都发给我们。那么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呢就是同时起诉了两家公司，就是同时要求这两家公司前跑路的那个，因为又以另外的一个名义，就是同样的一个负责人，又以另外的名义开设了另外
1: 一
0: 家
1: 装饰公司。
0: 哎，对对对，这个给他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呢，他同时也找到他，要求他赔偿。所以我们先来说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很少见的，
1: 真的真的，这个就是说有点太倒霉了吧，就是。
0: 但是这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们在铺设管子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违规的动作，开槽了，电线管道开，不是说开满槽，是开半槽，
1: 开半槽，
0: 它是卡在上面的，
1: 就是说顶在开槽，
0: 对，顶上有刨的这个痕迹。
1: 其实说我们正常的水电，不管是电也好水也好，就是顶子上就那绝对不能开槽的，这是
0: 就违规的一个动作，
1: 对，违规的，对对对，不，绝对不允许的。
0: 是的，但是他确实是有。那我们看，根据他的这个照片啊，因为我们有志愿者现场去看了啊，那么认为他的的确确装修就不合规。
1: 对，
0: 但是这个槽是谁开的呢？先说是前面一家装饰公司开的，后面一家装饰公司心想，你既然都已经完成了这一步，我就
1: 顺便
0: 我就把它靠在这里。但是后面这个公司打了什么？打钉子，打膨胀螺丝，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就是导致了后边的志愿者去看，因为前面楼上那个业主呢是快速装修，没有铺设地暖，他直接就是地板，可以看到有细小裂纹，
1: 需要裂纹了，那就是那就证明那个水在喷的太大了嘛，
0: 不是，
1: 就是它上面
0: 它开始的这个动作导致它本身就有细小的裂纹，它应该是楼上先装修好，楼下才开始装修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首先不管有多困难啊，那么第二家装饰公司的回复是非常的快的啊，快速的说，虽然它已经过了质保期，但是我依然给他负责人。
1: 那还不错，很好。
0: 哎，对，就是这个负责人啊。那么就是他的说，那么是谁哪个管道在施工，管道方来赔付，就是去的时候就是管道方和这个第二家装饰公司一起去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看前一家装饰公司的那个负责人啊，这个负责人呢，这个话非常的简单，我不给他赔付任何的这个问题，因为后期我没有再进行了，但是我退还我多收的这一万多块钱的费用。
1: 这个一万多块钱费用它也不够啊。
0: 不是，咱们先说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合同违约嘛。合同违约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当时这个装修合同啊，就是张总咱们在讨论，他没有写合同违约谁负什么责任
1: 啊。没写啊，
0: 没有写，所以说装饰公司呢就说认为他收了这个30,000多块钱，前期为他买的这个材料什么都在管道什么是实际上是前面买的，对吧，买了一部分电线，买了一部分，还有这个他主要是有个空改，空改的一个费用，
1: 就是那个整个
0: 还有一个房屋设计的一个设计费，
1: 设计费
0: 那所有是加在一起呢，他就说退还不到18,000块钱，他就说我的责任就截止了，
1: 截止了，
0: 他不负责赔付啊，因为具体的最后你管道焊接啊什么的，但是后一边的这个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意见，他说我不推卸责任，但是你前面开槽的确造成了开裂，
1: 对，
0: 但是打膨胀螺丝 地方坏的是后边装饰公司来负责。
1: 对，嗯，
0: 啊，那么就
1: 是前面开的槽那一块，肯定他要说前面的装饰公司。
0: 哎，对，是的，就是问题就在于这儿啊，就是还有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关。

0: 管道方拒绝赔偿，因为装饰公司赔付，它不是装饰公司给钱赔，是要求管道方，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保利的管道，我们都知道是50年的两质保、
1: 双质保，对
0: 啊、
1: 对，
0: 一个是
1: 就是我们。就是管道的本身自身的一个质保，还有一个是、哎、就是说焊接的质保
0: 啊，对，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产品责任险和产品质量险，
1: 对，
0: 对吧，我们就质保这两部分
1: 的
0: 这个内容，
1: 对，
0: 对， 对， 对吧。但是这个管道方呢就认为你让我质保的前提条件下是你得给付我钱，我并没收到这笔货款，
1: 嗯，
0: 我施工了，我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一家公司给我的钱。嗯，那我们先请专家来判断啊。
1: 嗯，
0: 首先焊接脱焊这个责任是谁的？不是管道方去施工的。我再说一遍，不是管道方在施工的。
1: 嗯，但是说不是管道方施工，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打压的时候，到底是就是说管道方去打压的，还是他们装饰公司自己派人打压的？
0: 这个
1: 很重要，
0: 不是，这个是管道方去打压的，
1: 打压的
0: 啊。但是施工方是的确不是管道，
1: 接着管道方、啊，就是说他当时有没有承诺双质保？
0: 没有，这个品牌它不是保利啊，它没有这个双质保。
1: 实际说实话讲，如果是管道自身裂了，可能这个管道方会承担的，
0: 嗯。
1: 但是说如果是焊接漏水，他也没有承诺我双质保，实际说管道方可以不赔的、嗯。
0: 这个管道方是这么回复我的，他说：“琪姐。”我们没有焊接，所以就焊接的责任不在于我。
1: 对
0: 啊，
1: 可以这样说的
0: 啊，它是一个脱焊，我们看到就在这个焊点那儿脱落啊。
1: 基本上我你就刚才琪姐给我讲了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预测当中就是说，我们普通的水压也是也就3-4公斤左右，
0: 哎，
1: 对吧？但是说就是说，如果停水在猛一就是说开水的时候，那是压力是大的，
0: 嗯，
1: 但是大也就撑死10几公斤。10几公斤就是正常的，就是管道是要焊接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啊，就除非是就是说焊脱焊，那就是实际说还是装饰工程找那个水工有问题，
0: 就是还是虚焊，
1: 还是虚焊，对、嗯，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的热容器高温过高了，或者是过低了，它造成就是虚焊。
0: 嗯，
1: 因为这个虚焊的其实检测也很好检测，你用小的就是说像皮球或者是小什么东西一敲。就管子一敲它可以敲断的。
0: 哦，其实它也有检测方式，你看这是专家说的啊，最专业的话啊、
1: 嗯、
0: 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虚焊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查的一件事。
1: 有的，就是说一个是高压冲刺、
0: 嗯、
1: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打压、
0: 嗯、
1: 我们质保不是说所有的你只要干好了我们就双质保，我们也要不会承担这种风险的，
0: 哎，对，
1: 我们也是怎么着，就是说我们打压师傅要敲敲碰碰看看有没有是说就是点坏啊，就是焊接点、
0: 哦、
1: 如果是这个师傅第一个焊接点坏了，哎呀，我们可以允许有时失误可能没焊了、
0: 嗯、
1: 但是说打完压之后又出来好几个，这种我们是不存在双质保的。
0: 哦，
1: 因为这就存在于什么虚焊的风险。
0: 哦，
1: 虚焊的风险，你说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会要求这个家装饰公司或者家水电工，你把所有的焊接点重新把它换掉，热容器重新换掉、
0: 嗯、
1: 就是说那个三通啊弯头重新换剪掉重新换，
0: 哦，就所有的都换，
1: 全给我换掉、
0: 嗯、
1: 因为我不敢保证哪一个坏哪一个好，
0: 嗯，
1: 那就是说只有说前期花点钱后期省心、
0: 嗯、
1: 安心，
0: 哎，对，的确确是，虽然费点事、
1: 嗯、
0: 费时费工啊，但是效果非常的好，你看这是大的品牌，你看保利因为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国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有自己的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要求和标准，假如这个焊接工不是我的，但是我打压的时候会要注意这个，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必须的、
0: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保利也是大多数使用自己的这个焊接师傅、
1: 不是不是不是，也是大多数人都是说一些就是说市面上的水电工师傅，但是说这个师傅的手艺如果太差了，我们不给双方质保的
0: 啊，就是不、
1: 啊
0: 哦，就不提供这样的质保，
1: 对，就是说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打压要求。
0: 嗯，
1: 因为这一块其实我们检查严格一点，对你们的是一个好处，对我们也是自身一个、
0: 啊、对
1: 一个
0: 对消费者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对
1: 商家
0: 也
1: 是
0: 一
1: 个
0: 保护，
1: 对啊，就是对大家的负责任嘛，是吧？
0: 嗯，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排除管道方的一个责任？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就是这是管道方没有责任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回过来再看这个两家装饰公司啊。那么两家装饰公司，第二家装饰公司应有的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虚焊导致的，这样
1: 是的，
0: 主要的责任在于第二家公司，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么第一家公司有没有责任呢？装饰公司
1: 也有
0: 你开槽了，
1: 对，
0: 你违规
1: 了，对，违规了，对对对
0: 对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应该承担多少的这个责任呢？ 这个还在沟通啊，也不承担，那是不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的这个要求就是，消费者对我们的要求，第一点，第一家公司既然是你开的厂，你违规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要求你给我恢复，啊，按照这个国家相关的这个设计单位给出来的一个恢复标准，
1: 对对，这个可以，
0: 对吧？你找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单位，你给我恢复，
1: 对，
0: 全屋的恢复，对吧？全部吊顶都拆掉，其实这个。它是全屋吊顶的，它虽然只发生在这个客厅的一个范围，但是消费者说我现在害怕，所以要求全屋的吊顶全部都扒下来，那么所产生的，只要是你开槽了，对吧？那么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就由这个第一家公司来承担，主要的一个责任。
1: 对，这个也合理。
0: 对吧？就是这个泡水的责任他没有让他承担，就是让他承担，就是我恢复原状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是第一点，这是消费者的要求。第二点的要求，第二家这个装饰公司赔付，这个80%的这样的一个泡水的，
1: 就泡水损失啥？
0: 对，要求管道方赔付20%的泡水的责任。说这个，因为他怀疑管道质量问题。这个，我们这又回到这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前面的那个两家装饰公司都还好沟通啊，就是管道方是非常的强硬的啊，应不应该让人家承担这个20%？
1: 哎呦，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说这个20%就是我个人感觉哈，你这个是也没有什么太那个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是管道方20%其实说不应该承担。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毕竟的这个，如果它是产品质量导致的，而不是虚焊导致的，
1: 是的，
0: 一定它要承担责任。
1: 对，如果是产品质量导致的，实际说它应该承担90%。90%是承担，100%承担都有可能。但是说，如果是说不是质量问题，是焊接问题，其实说焊接的师傅也不是人家的工人去施工的。对吧？还是说，装饰公司工人施工的，还有一个是说打压的，可能是当时和我主要是说没开双质保，因为没开双质保前提下是什么？为什么没开双质保？就是没开双质保，那就是说焊接我是不过给你试下验收而已，但是说不是存在于我可以给你质保，就是说焊接质保。所以说这个玩意比较扯皮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自由协商吧。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觉得第一步已经进行了，两方其实都没有逃避责任，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一个是要退这个多收的这个款，另外一个这个说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啊。但是既然管道方不承担责任，那么我们这两家装饰公司就要理清责任，然后分别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
1: 是的。
0: 同时，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帮助啊，就按照这个管道方的这个要求，帮助他协助他把这个费用收回来。
1: 哎，对对，
0: 啊，因为已经好几年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前面装饰公司已经收到这笔钱了，对吧？啊，当然现在是退回来了嘛。
1: 对。
0: 这个就算了。然后这个。后边这家装饰公司的确收到了这笔钱，那么就应该快速的给我们进行结算啊，因为这个一定要请这两家公司加以注意。
1: 对，
0: 如果我们三方，
2: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悉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回生活更要回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一步一景的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再次感谢我们四大景区对我们你好旅行家的一个大力支持哈。你看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无论是短暂的旅行还是长期居住，人们总是希望留下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并与亲朋好友分享这里的风情与味道。哎，我发现我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要选择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那就是文创产品。
1: 哎，说的太对了啊！像每次天天去到一个城市旅行，一定会带一点什么，一定是会带冰箱贴。
0: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冰箱贴的一个收集者，
1: 对，收纳爱好者。
0: 哎，是的，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在文创产品当中，不仅仅只有冰箱贴、文创包包，包括文创漆扇、
1: T-shirt。还有这个
0: 文创杯子、盲盒、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寻找我们连云港的那些文创产品。
1: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一位非常帅气老师寇老师做客咱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你好，寇老师。
0: 哎，我们要有请哈寇老师。Hello， 寇老师。
2: Hello。
0: 孔老师，此时此刻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1: 我听着 Hello， 突然想到咱们 I 人的那种属性，你是不是 I 人？
2: 有一点呢。
0: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他今天到，我觉得哎、就像多年没有见的一个老朋友一样，完全没有觉得很陌生。
1: 那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上节目吧。
0: 我此时此刻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寇老师的呼吸声，
1: 感受到了。
0: 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寇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振中，是一名专注于文创设计的从业者。从小呢，我就对艺术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探索和学习过程中呢，逐渐走上了文创设计的这条道路。这些年我也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创意结合，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以及文旅景区的打卡地。
1: 好的，谢谢寇老师。
0: 哎，太好了，能看出来啊，我们寇老师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1: 哎呦，一看就是，你看，就是有技在身，就是不一样啊。
0: 确实哈，多才多艺哈，尤其是寇老师的文创，我真的是太爱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去拍了关于我们临港的很多一些打卡点，我都是背着我们寇老师创作的包包。
1: 不要说最近了，我感觉最近半年你都在背着那个包。
0: 因为我真的太爱它了，我上班都在背它。
1: 然后我也被安利了，关键是，然后就问他，你这个牛皮，像是牛皮做这个包包，在哪里买的？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是在连云港这个文创产品。
0: 没错，我们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文创店都能看到我们寇老师的产品。
1: 哦，
0: 厉害吧？
1: 太厉害了！
0: 尤其是我最近我背的那款书法包。我跟你讲，那个书法包的材质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它什么材质吗？
1: 什么材质？
0: 来。寇老师，什么材质？是牛皮纸吗？
2: 它是杜邦纸，它虽然叫杜邦纸，但它不是纸，是类似于布的一种，手感特别好的一种材料。
1: 怪不得摸起来是布，但是看起来像是牛皮做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包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你看它的这个正面是专属于我们连云港的 logo， 连云港，而且它背面真的是太诗意了，
1: 还有我们的连云港文案。
0: 哎，是的哈，来，我们的这个文案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来。
2: 文案大大的山海两个字，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哇，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哎，是的哈，我们永远热爱我们的连云港啊。来，那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文创产品他不一定很了解哈，也想让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文创，那文创和文具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哎，
2: 文创呢，其实是文化创意的简称，指的呢就是通过创意设计和创新的思维，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以及服务。文创产品通常融合了艺术设计还有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吸引力。然后文具呢，可能就是我们中小学生要实用。更多的要体现在实用审美呢，这一点呢，最近是越来越考虑，但在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价值。
0: 哎，我发现现在这些文创产品其实也很实用，又美观又实用。
1: 对，
2: 是。
1: 就比如说，你看。

0: 要是冰箱贴设计成那种小猴子的样子、我就特别想把它贴在冰箱上，
1: 是吧、你何止贴在冰箱上，你贴在你的包包上也行，
0: 贴在对啊，包包上呀，或者是小贴纸啊，小扇子呀、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哎，那我们寇老师是如何踏入到这个文创设计圈的呢？来聊聊你的这个成长环境，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我觉得一定要会美术的人才能去设计好这个文创吧。
2: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的兴趣也很重要。我呢是生活在古镇里边，从小呢在那种古镇上，在连云古镇，
1: 连云老街，
2: 对对对，就在那边。
0: 哇、
2: 那边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开发，那个时候也做得很好。
1: 哎呀，我很喜欢连云老街，
0: 我也是，
1: 是吧？而且连云老街其实，在那个山顶还能看到大海港口，还能看到日出的、
2: 是的，是的，
0: 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2: 然后街上呢，以前也有一些艺人，那唐画呀，那些都很有生活的气息。然后我们以前也会童年也都会收集《水浒传》的卡片，都是有艺术类相关的一些爱好。后来呢，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美术师范类专业，系统的学习了一些设计理论和技能，为我后来的文创设计之路呢，奠定了一些基础和基本功。
0: 你看，咱们连云港是一个孕育艺术人才的宝地，有没有？
1: 真的是。
0: 对，
1: 所以说也希望像寇老师这样的一些艺术人才哈，越来越多，让我们的这些文创，让我们连云港的文创，让世界看见。
0: 对，而且可以把你的家乡绘画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当中。
1: 没错呀，你包括我们这个寇老师，你看他有一幅作品，就是那个七扇。而且这一次我们全国百城百台的活动，全国的媒体记者来到连云港，我们寇老师有两样作品被我们收入囊中。
0: 对呀、
1: 我们选中了一个，就是那个悟空包包。悟空的老家在哪里？那就是在连云港啊。
0: 是的，
1: 悟空包包，你像其他的城市可能说给你整的就这个小帆布包，上面可能说印有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活动的主题，
0: 对呀，
1: 你带到家中，你说句实话，你会不会
0: 用？我第二天就撂了，
1: 是不是？
0: 绝对扔了，
1: 买菜都不想用、但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不一样，上面悟空，然后旁边是连云港的一个印章。
0: 对，而且全国百城百台的很多记者朋友都说对这个包包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太爱这个包包了，
0: 爱不释手，
1: 爱不释手。我跟你讲，以后他们回到家中上班也好，对吧，孩子这个放学也好，
0: 买菜也好，
1: 买菜全用这个包包。
0: 对呀，一看，哎，你是去过连云港了吗？那是、
1: 我跟你讲，那天我还特意在他们面前哈，去花果山跟他们嘚瑟了一下，因为我背了一个黑色的，他们是白色的。
0: 对呀，你这黑色在哪儿来的？
1: 对，你这个黑色是啊，为什么你的是黑色的呢？
0: 那寇老师能不能就是说一下，哎，哪些群体是比较喜欢白色的？像哪些群体比较喜欢黑色的呢？
2: 我觉得黑色，青少年会更喜欢。
0: 青少年，
1: 你看我就是青少年呢，对呀、
2: 以及这个对这款游戏比较感冒的人，
0: 黑神话悟空。
2: 对，
1: 虽然我不玩游戏，但是我就冲着这两个字儿悟空，我觉得代表了我们连云港。
0: 对，
1: 我觉得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位朋友应该人手一个悟空包。
0: 白色我觉得就是大众喜欢的，愿意百搭，
1: 很干净，很简洁，黑色呢，
0: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耐脏。
1: 勤洗了，勤洗了、
0: 对对对，
1: 哎，现在就是买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寇老师有没有去统计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啊，会喜欢这些文创产品？
2: 主要还是有五类人群啊。第一类呢，有一些文化爱好者，就像天天老师，他们对呢历史、艺术、文学都比较有浓厚的兴趣，每到一个城市都想留一点痕迹，带回家，以后呢有点回忆的感觉。
1: 他可能只爱冰箱贴儿啊。
0: 怎么了？我不能有文学底蕴是不是？
1: 就是通过您老买这个冰箱贴看不出来什么文化底蕴。
2: 第二类是一些旅游爱好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购买一些当地的产品，就是不管是当地的美食也好，文创产品，他们都会购买一些，这些他们就是对旅游比较爱好热爱的。
1: 可能是我吧。
0: 我觉得现在是每一位爱好旅行的人，对不对？
1: 我觉得我现在就养成个习惯，我到一座城市，我一定带一些当地城市我觉得特有的独有的一些文创产品。
0: 但是你上次没有给我带。
1: 我自己留作纪念了。
0: 你留作纪念了，没有给你带。
1: 我给你带了美食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吃货呀。
0: 可以既带美食又带文创产品，下次请记住了。
1: 行，只给你带冰箱贴，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好不好？哦，行。
2: 嗯，刚才说了两类，还有一类就是年轻人啊、他们对新鲜的东西、有创意的东西感兴趣。像一般的文创产品呢，他如果说没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点，他可能未必会购买。他们有创新的、独特的设计啊、个性化的元素啊，都能够吸引到他们。
0: 哦，
2: 现在大家就是对文创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那个冰箱贴有各种样式的、造型的，
0: 就真的是卷的，就是设计。
2: 对，还有流沙的那种，
0: 还有流沙的，
2: 是就是一倒过来有那个亮晶晶的往下边流。
0: 那个不是像是倒计时的那种沙漏吗？现在变成冰箱贴了，
1: 可以的，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有创新，我跟你讲，这个产品就能销售出去。
0: 我突然发现冰箱也能连带销售变得高了起来。
1: 你家的冰箱是不是已经贴满了一个冰箱贴、
0: 我跟你讲，我家冰箱有一个 bag， 你知道是什么 bag 吗？就是它的正面是不是磁吸的、我的所有的冰箱贴都贴在侧面，就很遗憾呢，就别人看不到到我家里来。
1: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天天可以再增加一些你的品味、不要总局限于这个冰箱贴。你比如说我们寇老师的这些设计的一些包包也好、包括非常能够代表我们临港的一些、比如说气扇呐、包括我们孙悟空的一些造型的一些小折扇呐、我觉得你都可以选择。
0: 哎，上次我看到你拍短视频的时候拿着、好像是咱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个小小的扇子。
1: 有多小？
0: 就是非常精致，
1: 很 Q，
0: 不是迷你的，就是那种中等型的。
1: 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 Q 扇嘛、小七扇嘛，
0: 我特别喜欢，
1: 很好看、而且那个扇子我跟你讲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也特别喜欢那个寇老师设计那个孙悟空、那个孙悟空真的是好可爱，就想把它抱在怀中，
0: 对，萌萌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孙悟空的造型，而是那种萌萌的，孩子们一看就特别喜欢，
1: 真的是哈。那其实呢在寇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哈，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这样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些得意之作呢？
2: 好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强烈推荐一款我在前几个月设计的美丽港城系列的这个书画包。这款包包呢，灵感呢来源于啊我对我们港城历史文化的探索和感悟。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深入研究了连云港的文化。连云港的文化就是三大文化，西游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淮盐文化。然后以及传统图案呀、文化元素这些研究。
3: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最后将这些元素进行提炼、创新，融入到我们的包包当中。
1: 请问那个包包带来了吗？
2: 带来了，就在这儿。
0: 哦，带什么样子的？什么？
1: 就是这个包包，
0: 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包包。
2: 然后呢，这个我选取的是比较有气势的笔触。它有一些笔触，比较常规的那些毛笔字体，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严肃，不够那么的潇洒。但是这些笔触呢，会让人我们看着比较放松一些。
1: 来，此时请把这个包包啊递到我们主播台来，我看一下这个包包啊。我真的是对这个包包，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啊。这个包包，你看看。苦练72变，
0: 笑对81难。
1: 哦，大圣故里，西游胜境。而且它这个是
0: 还带一个飘带呢。
1: 飘带啊，你看单独的飘下来的。而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孙悟空。
0: 哎呀，这孙悟空设计的，这是你设计的吗？
2: 是的。
1: 你觉得呢？你问这话，这是你设计的吗？那请问，那寇老师的作品不是他设计的，谁设计的？
0: 我是为了强调一下。
1: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祥云。
2: 对，飘带上面有一些细节的。
0: 你看这个孙悟空，给大家形容一下，是翘着二郎腿，然后嘴里叼着一个小叶子，显得特别的惬意。
1: 你看这个小叶子标的哈，真的是我跟那个栩栩如生的啊。
0: 对，
1: 你看后面，你看后面我们的这个背面
0: 在连云港，
1: 没错哈。你看我们的这个印章，我跟你讲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对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是的，
1: 能看出来是哪儿了吗？
0: 这里我觉得应该是在连岛，
1: 我觉得它更像是这个云台山脉了。
0: 云台山脉，有点像，就是那种山海相连的感觉。哇，细节做的真的超级棒的。
1: 哇，这还有个细节。
0: 这个是什么呢？
1: 这是个古人。古人应该是在弹 这是在弹琵琶吗？
0: 让寇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寇老师，你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细节好吗？
2: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在上海这座城市，它很放松，在这边居住生活着，是一个宜居的城市。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1: 是这样子的，可能说，细节可能说，虽然因为它很小嘛，哈，它有可能在喝着我们连云港的云雾茶。
0: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咱们自己靠自己去联想啊。
1: 我觉得这个包包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寇老师你给他设计的那个飘带的那个设计，更多了一些层次感啊。
0: 对
1: 对，那还有一款包包呢，也是我重点推荐的。这个包包我真的是特别的爱，我平时上班的时候也是背着它的啊，因为我觉得它足够代表了我们连云港的文创包。
0: 对，你看它的一面写着山海，还有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些非常浪漫的文案呢、哦。
1: 我觉得它还有一边，你看看。只有三个字，但是非常的简洁大气，
0: 连云港。所以说喜欢文创产品的朋友，我觉得这两款咱们一定不要错过。
1: 没错哈，其实今天寇老师哈还有一个包包没有带来啊，我觉得那个包包其实也真的很推荐给各位，因为真的很实用。因为我觉得寇老师的包包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真正做到了，你看不仅是美观啊，非常有艺术性，还有就是非常的实用。
0: 对，
1: 因为我买包包我非常注重什么呢，隐私性。而且它那个包包它真的会有拉链，
0: 它有拉链，
1: 而且拉链里边它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还有拉链小隔断。
0: 你们还有内衬。
1: 有内衬的。
0: 怎么了，你停顿了一秒钟。
1: 我在想你真的是没有买过是吗？
0: 对呀，所以说我接下来一定会去购买寇老师设计的包包的。
1: 就是只要来亲朋好友直接买寇老师的这个包包送给他们。好不好？
0: 真的是这样子。
1: 那悟空包包我觉得也很值得哈。当然了，寇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那寇老师再给我们聊聊你其他的作品好吗？
2: 还有一款是我们在夏天卖的比较好的这款扇子啊，今天也带来了。它呢是我们这个我们团队里边的一位老师，自己跑到连岛去用水彩表现
1: 画的是吗？
2: 对，
0: 好漂亮，
1: 太牛了，这老师
0: 太好看了。这个扇子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另外一面，
1: 很惊艳。它是两面的，它一面哈，你看它一面是我们的这个孙悟空啊，你看爱在连云港啊，它有这个小印章，
0: 对，
1: 山海连云，
0: 然后孙悟空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山海相拥的一个连云港的城市，
1: 而且还有仙鹤，
0: 仙鹤，
1: 你看这是花果山，是吧？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松树，不老松，
0: 总之就是如仙境一般。
2: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到细节？它唐人家，你看下面是什么呀？大海，
0: 我看到了，
1: 山海连云，
0: 山海连云，
1: 哇，这边更漂亮。
0: 对，
1: 你看
0: 第二面我超爱的，
1: 向海风许愿，
0: 在山海相见。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连岛、啊，
0: 西连岛村小渔村，
1: 对啊，
0: 那种红色的还有蓝色的那种小楼房顶，特别的好看，相得益彰。
1: 它不是楼房顶。
0: 它不是楼房顶吗？
1: 人家是那个就是，
0: 它就是屋顶啊，
1: 小渔村的那个小平房。
0: 对呀，所以它难道不是屋顶吗？
1: 是屋顶，不是楼房顶。
0: 不要
1: 跟你咬文嚼字一下哈，真的是好漂亮啊！你看看还有这个渔船，
0: 对
1: 啊，你看看还有什么海鸥，
0: 海鸥
1: 真的很代表我们的这个山海连云港。
0: 真的是。我想知道寇老师你在做这幅画的时候有怎样的就是一些灵感。
1: 寇老师说了嘛，这不是其他的老师这个画的吗？
2: 对，我们也在沟通交流。这个版本不是一次就出来的，
1: 要定版的。
2: 对，我们要画了很多次，
0: 画了很多次。
2: 对，包括我们的文案，文案也要选适合我们这个西连岛这个场景的文案。对，包括字体编排。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哈、啊，那寇老师有没有你的一个心头好呢？就是你最喜欢你的哪个得意之作呢？
0: 我刚才也想问，有没有你最最最最喜欢的，就心目当中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作品
1: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对，我做包包的其实第一件产品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牛皮纸的这个包包。
1: 哦，原来是这款包包。
0: 怪不得
2: 对
0: 能变成明星产品，也是他自己的心头好。
1: 确实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和寇老师之前他是没有那个拉链的，后来这个包包又不断的升级。我觉得变得更实用性了。
0: 对，
2: 它是我的第一件包包产品嘛，也投入了很多时间，也找了很多老师帮我去指导，
0: 指导一些，给你一些建议。
2: 对，
1: 是的，
2: 是。
1: 其实我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哈，我觉得真的是不仅是用心实用， 还有一点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就是我到外地其他的城市，你包括很多地区文创产品的价格可能都定在100多、200多，就包括我之前我去那个安吉，安吉不是竹子很出名吗？他们那边也会卖那个熊猫的玩偶，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400多。
0: 一个熊猫的玩偶多大？
1: 对，
0: 很大吗？
1: 就这么大呀。
0: 哦，就是一个就是中小
1: 型的，就正常的一个中型的一个玩偶啊，400多块钱。
0: 哇，那真的
1: 是吧？包括他们的包包也都是在100多，都是100多。对，那寇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这些文创产品这个定价是多少钱呢？
2: 这款销量第一名的这个牛皮纸的这个珠邦纸的这个包包才是59元。
1: 哦，
0: 才59，
1: 才59块钱。而且你真的可以用好多好多年。
0: 对，宝公子已经用了大半年了。
1: 是，我一直在用它。
0: 对，就是搭配很多衣服它都能搭，就是很百搭，
1: 很百搭。
0: 对，这种怎么说呢，土黄色。
1: 对啊，其实这个包包哈，其实我还有一个搭配法，因为我本身也是做这个旅行博主嘛，我觉得这个包包里面还可以放花，就是放这种干花，
0: 我看到，
1: 或者放那种装饰花，我觉得你搭配起来，就是说你拍摄的话是非常文艺的，
0: 对，就相当于这个包包也变成了一个道具了，
1: 它就是我的一个时尚单品。
0: 时尚单品这个词儿用的太棒了啊！
1: 是，
0: 你看现在文创产品真的是实用性，对吧？也是非常杠杠的。
1: 因为我之前我发过这个小红书嘛，我拍照片嘛，就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他不是说问我，哎呦这个宝公子，你比如说这个景区怎么样啊？比如说这个景区我应该怎么去？很多人会问我说你这个包包在哪里
0: 买的？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听友有福了哈，你看终于我们请到了寇老师来到咱们直播间。
1: 是，那寇老师，你刚刚介绍了这个包包可能是59块钱，那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这个扇子呢？扇子的话一般是多少钱呢？这个漆扇，
2: 扇子也比较亲民，才那个19元。
1: 哎呦，好便宜啊！
0: 20块钱，很便宜，而且他这个画的我真的是太满意了，特别浪漫的一幅画啊。
1: 今天寇老师就有点保留哈，还有一个小扇子，我觉得那个小扇子一定要给，就是说带娃来连云港的家庭们，一定要买一个，给孩子买一个，因为它这是 Q 版的，就是一个孙悟空，
0: 对，
1: 很可爱，
0: 就是给
1: 很好看，
0: 小孩子拿在手上，然后扇一扇呀，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1: 我跟你拍照片也非常好看的，
0: 对，
1: 那个小扇子什么价格呀？
2: 小扇子价格是29，也还不错。
1: 它居然比这个大的要贵。
2: 对，那个都是我们老师手绘的。对，每一个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1: 你看它的价格，它不按你大小。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它越精致，它越小，反而价格越高。
2: 对，
0: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那个小的扇子，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那个实在嘛，我就选择大扇子。
0: 你比较高大，你长得比较高大。
1: 行行，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哎，是不是这个做这个文创相关工作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绘画的这个基础啊？
2: 有基础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啊，
2: 但是也不一定需要绘画插画。文创设计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工作，除了绘画技能之外呢，还需要对比如说我们本地的文化的理解，创意的挖掘，现在创意特别难发掘的啊，
0: 就是说想法很重要，他可以把想法提供给你们，然后你们再根据他的想法去进行绘画。
2: 是的，
0: 对吧？
2: 我有时候和那个宝公子聊天，他给我一些想法，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包括看宝公子的小红书公众号。小红书那个账号，
0: 哎呦，
1: 宝公子，你只要搜宝公子就可以了哈。你看看，寇老师都是我的粉丝呢。
0: 你看，怪灵感都来于咱们宝公子啊，真的是。
2: 是的，有的。还有，如果说能掌握一些插画的技能，可以更好的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呢，增添更多的艺术元素。不擅长绘画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和插画师合作。利用其他的设计手段实现自己的创意，多沟通。
1: 行，我就是希望做那个沟通者。我不会绘画，但是我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多沟通。
2: 没错。
0: 连云港其实喜欢文创像艺术工作的朋友，年轻朋友还是蛮多的。
1: 确实。那你如果有些小白想入行做文创的话，你会有哪些经验跟他们来分享一下呢？
2: 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
1: 最简单的，对呀，
2: 比如说明信片，明信片，书签， 笔记本这些产品的制作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受众面比较广。
0: 哎呀，我刚才他提到这个书签，我就差点忘了这个文创产品了。以前我很喜欢买一些地方的这种书签呀。
1: 其实寇老师也有一些那个自己的一些书签产品，也会有。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那这些小东西呢，比较容易受大家接受。
0: 对，
1: 确实，
2: 伴手礼非常那个也好拿，
1: 对，也好，也很精致。
0: 价格其实也是蛮便宜的。
1: 平时你看个书，你肯定要用到这个书签的。
0: 对呀。
1: 也非常的亲民哈。

行，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你好旅行家。如果说你喜欢文创产品的话，我们本期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带你寻找我们连云港最值得收藏的文创。好了，我们稍后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寇老师来聊一聊文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0: 回生活，更要回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江苏小九寨一步一景的这个秋天一定要去的渔湾景区冠名播出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节目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晚上好。
0: 那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我们请到了临港临风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要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连云港那些宝藏文创哈。那寇老师的作品，我首先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也是寇老师的一个忠粉了。
1: 对，今年其实我突然间爱上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后来一发现哦，原来都是寇老师设计的。
0: 哎，是的，你包括你像我背的那些文创包包，包括我拍摄用到的一些专属于我们连云港的扇子，包括那些什么孙悟空造型的一些什么小团扇呢，都是我们寇老师设计的。
1: 哎，也不知道大家伙喜欢怎样的文创产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里头积极的留言互动哦。
0: 是的哈，那我们今天请到寇老师来哈，我们继续要跟寇老师来聊聊这个文创好不好？
1: 可以。
0: 哎，天天有没有想过说，哎呦，我想拥有一家文创店？
1: 有想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那能力。
0: 你很了解你自己。
1: 哎，对，但是所以说寇老师可以给那些如果想开一家文创店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建议大家先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呢？寇老师，
2: 首先呢要对文创行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多去其他的城市参观一些文创的展览、博物馆等，学习别人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再者还要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敢于尝试新的设计方法和材料，与他人合作，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
0: 确实
1: 就不能说哎呀我有一个文创梦想我一个人就能开店，不可能的。首先我觉得你肯定是要有一些艺术打底的基础，你自己就能设计产品，你创造出好的产品你才能销售给别人，对不对？
0: 是的，我觉得你们也是不是也会去做一些调研呢？
2: 是的，
0: 所以比如说设计完之后你会发给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甚至一些游客呀，包括你就是随便到街上去问问大家说，哎，你觉得这个产品如何？你会不会买？你喜不喜欢？
2: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先新品出来先给一些朋友，然后让他们给我一些反馈建议，在没有量产之前呢，也可以再次修改的。我们的团队有插画师、文案策划，还有营销的人员，
0: 哎，那我们临港目前就是做这个文创设计的人多吗？应该比较小众吧，不是很多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目前在江苏海洋大学设计学院，还有连云港石砖的美术学院那边高校的老师，会多一些，
1: 会多一些。
0: 哎，有没有就是你遇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抄袭作品的这种情况啊？
2: 有的，就在暑假，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吐槽过。具体我就不说了吧，是有抄袭的现象，一些不良的商家，追求利益啊，抄袭他人的这个创意和设计，虽然他没有原封不动的抄袭，但是他看他的产品就明显知道，
0: 就知道
1: 这是你们的产品，
0: 改过了，
2: 在他那个颜色，模仿的就有点很山寨化，
1: 尊重原创，拒绝抄袭。其实我有之前有关注宝公子的一些小红书，我发现有其他博主也会模仿你的拍照方式，
0: 是吧？
1: 对吧？其实这也是抄袭的一种，但是千人千面，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能在这儿拍了吗？
0: 对，确实，
1: 对对，
0: 当然你像我也会把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攻略，我也是发布到我的小红书上，只要大家喜欢我觉得你们愿意抄就抄去吧。但是我遇到过哪种最讨厌的那种呢？他直接会把我的一些照片儿，直接把我的一些照片，
1: 把你的个人照片
0: 搬运下来，包括我的文案全部都搬运下来，比如说发到了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自媒体上。
1: 这
0: 是就是你观察下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这个文创的文创设计呢？
2: 对的，适合做这类行业的人是有一些特性的。第一是要对文化有深厚的兴趣和理解，第二具备创新的思维、创造力，而且要有比较好的执行力。第三呢，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这个可以通过多去外面看一看呀，多看一看宝公子的小红书账号。
0: 哎呦，
1: 太会说话了，
0: 天天帮我这个打宣传。哎呦，寇老师。
2: 四是要多沟通合作和我们的其他擅长不同主题类型的朋友们。最后呢。 还是要坚持
0: 联合一些会设计的朋友，比如说设计一些文创产品呢、嗯、如果你要设计的话，你会从哪一类入手？
1: 我要设计的话呀，去逛文创产品的时候、哦、我试了几顶帽子，我还挺喜欢的、哦、嗯，
0: 其实很实用，平时生活当中也能戴。
1: 因为我是一个怕晒的人，你也知道我哪里都会戴一个、嗯、扣一个帽子嘛。
0: 那我可以为你量身设计一个猴头的帽子、
1: 哦、那就算了吧我不喜欢
0: 孙悟空
1: No 我拒绝，我要小仙女仙气飘飘的帽子。哦、
0: 嗯，上面会写比如说什么连云港吗？
1: 对呀、啊、就是会、哦、或者是用英文啊、哦、对，这种感觉就时尚潮流一点会比较喜欢。
0: 那寇老师，我觉得下一次哈，不见得说我们一定就是主打包包了，嗯，是吧？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上，我们可以多面开花嘛。
2: 对，
0: 有没有想过说下一步，比如说，啊，
2: 我是刚才那个听老师说他的帽子，我也在考虑设计。
0: 哦，你也要设计帽子了？
2: 对对，到时候第一款。

0: 就拿给婷婷老师。
1: 谢谢寇老师，太感谢你了。
2: 对，让他先试戴一下。
1: 那绝对的，给你做宣传。
3: 行，
2: 给他设计个绿色的。
1: 算了吧，你给你设计个绿色的。不过绿色是一个还挺好看的颜色。
3: 那就给你设计绿色的。
1: 今天说到很多文创产品，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听友应该怎么说呢，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文创产品吧，对不对？
3: 是的，
1: 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添加咱们到这个车友群里头。
3: 又开始，
1: 对呀，
3: 又开始大家加我的微信了、
1: 怎么不能加你微信了、对吧？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来说一下你的微信吧。
3: FM927 杨毅的全拼啊 ，FM927 杨毅的全拼啊、欢迎您的加入吧。你也可以关注宝公子的小红书，直接搜索中文宝公子，搜索中文宝公子就可以了哈。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寇老师真的非常的热爱，不仅是热爱家乡连云港，对吧？包括这些设计自己的工作，他都是非常热爱的哈。那寇老师，你比如说驱动你坚持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到底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我的产品被宝公子喜欢，这是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启发，让我的其他的消费者喜欢认可，让我很满足。第二呢，通过文创产品，还能够将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3: 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哈，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宝藏文创哈，很多朋友也是很有意见说，你们聊了这么多，我很想买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文创包包，
1: 去哪里买呢？
3: 去哪里买呢？哪里能买到这些文创产品呢？
0: 目前大家在港城线下的文创店都可以买到，例如在沿河巷礼遇港城的文创店，沿河街的礼物店，以及花果山渔湾的文创店，海州礼物的所有门店，
3: 就包括各大景区，你只要卖文创产品的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的这些文创产品。
1: 刚才寇老师说到了一个地方，沿河巷，我之前其实还没有看到那家文创店，后来前几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沿河巷也可以买到咱们连云港文创，
3: 可以的。
1: 对，
3: 我上次去那家
1: 新开的，好像是
3: 有一位小姐姐开的，我一进之后她说你是宝公子吧，
1: 哎呦，
3: 她认出来我了，
1: 认出来你了。那家店叫什么来？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叫礼遇港城。
3: 礼遇港城，
1: 礼遇港城。
3: 对，他们家的文创产品还是真的很不错，很精致的哈。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3: 包括像寇老师的这些包包啊。包括他的一些产品，包括扇子啊，很多都在里边，都是能够看到的。
1: 那个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当时吃冰粉的那个阿姨家的旁边，
3: 对，就在他的旁边。你包括像一些外地游客，你要去花果山包括去渔湾景区哈，也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买不到的话，在高铁站呀、花果山机场也都有的。
3: 哇，高铁站也有，机场也有。
1: 说对了，我之前当时我去厦门带队旅行的时候，路过连云港机场，也是我第一次去连云港机场。然后逛了一下你们的文创产品，我真的是逛了有半个多小时，差点误机了都。
3: 是吧？
1: 对，逛了好长时间，还碰到丹阳姐，她也一直在逛，深深的被吸引了。
3: 所以说，你看这些文创产品，它真的也是能够深受我们外地朋友的喜欢，它也的确能够代表我们连云港的文化。
1: 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寇老师，关于连云港文旅方面的哈，寇老师平时喜欢到哪些景区去寻找灵感呢？
0: 我自身的我的爱好就比较喜欢运动，我喜欢爬山，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花果山景区啊，云台山景区，那里的自然风光，当我们到达山顶上的时候，会给我一些灵感。花果山包括云台山的奇峰异石、茂密的森林，然后再想一想我们童年时候看到的孙悟空的故事，这些都会为文创设计提供非常丰富的素材。
1: 对，你看他设计的那个小灵猴多么的灵动啊，
3: 真的是
1: 肯定是经过细致的观察才能画出这么灵动的小猴子的。
0: 对的，还有连岛景区、美丽的海滩，独特的海洋文化也是我们连云港的一大特色。
1: 对，
0: 在景区当中漫步思考，寻找创作的灵感。
3: 其实我现在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让寇老师，我想就是让他可以再设计这样的一款包包，就是结合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比如说海洋文化，就是有点像那种蓝和白，我觉得相间在一起的那种非常，怎么讲，很干净的色系吧。
1: 对，蓝白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3: 对吧？就是蓝白，再加上我们连云港一些独有的一些，比如说这些大海。

0: 啊，包括蓝天白云等等等等，
1: 贝壳呀，
0: 对呀，都可以，
1: 或者是海鲜。
0: 你怎么就忘不了吃呢？
1: 没办法，天天真的是一个吃货哈，
0: 是吧？也非常的期待哈，
1: 是不是？
0: 你有没有什么想圆梦的，让寇老师给设计设计的？除了那顶绿帽子。
1: 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会悄悄地告诉寇老师，在节目当中就不透露了。
0: 行，咱一会儿啊，一会儿继续聊。
1: 哎。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喜不喜欢我们临港的这些文创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外地朋友来到临港，你会拿做什么啊进行一个礼物啊留作纪念呢？我觉得这个文创产品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啊、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寇老师，哎，去寻找连云港那些宝藏的文旅产品。
0: 嗯，行，我们继续跟寇老师来聊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也说了，他平时也是经常会到我们临港的一些各大景区去寻找灵感、对吧，他也非常推荐你比如说像花果山呐、啊包括像连岛啊、
1: 海上云台山呐、
0: 这些。
1: 对、正是因为去这些景区，我觉得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吧、那么寇老师平时你会不会带着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的这些文创产品去到这些景区呢？
3: 我们在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如果说单独自己去拍一个照片，会显得有些单调。
1: 确实，
3: 带上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拍照的话，也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死板、呆板。有的时候呢，也会模仿宝公子的拍照机位。像他那样拍照很漂亮。
1: 寇老师今天真的给足了你的面子，
0: 宝公子，你真的要给
1: 他点掌声，到处
0: 帮我打这个宣传呢，
1: 真的是宝公子，说了不下好几次了。
0: 我以后把这个我跟你讲，给他录成一个片花、我来回的宣传、
1: 真的是谢谢寇老师。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文创产品啊，它既不应该是高也不应该上、但确实需要很大，大到可以覆盖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大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创的鉴赏。
1: 对，说的太好了，而且觉得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可以大大的去宣传，而且每个人都是咱们文创产品的宣传者。
0: 是的哈。哎呦，天天，你看我们也是聊了这么久了哈、我们把这些文创产品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微的去展示了一下、你个人如果让你选择的一个话，你最喜欢的是哪个产品？
1: 我最喜欢的，怎么说呢，我不能抢你的心头好啊，那我就选我比较喜欢的扇子吧。
0: 挺委屈你了，是不是？
1: 对，委屈我了。看你戴了大半年，算了，我就不跟你抢了。
0: 哎呀，
1: 那你最喜欢的呢？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了、对吧、
1: 就是那个、
0: 我非常喜欢那款书法包。
1: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产品寇老师今天没有带到直播间，我相信从中我们可能还会挑出更喜欢的。
0: 是的，哎，现在有没有一些线上的一个销售渠道呢？
3: 线上的话，在我的抖音的账号、
1: 还有抖音账号、
0: 有抖音、是吧？小黄车
3: 啊、对，
0: 发链接了，
3: 部分挂了，也有一部分没挂。
1: 抖音账号是什么？
0: 那在抖音买便宜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实体店买便宜呢？一定要啊，帮大家问一问。我跟你讲，那现在我们的听友的购买力很强的，尤其是我们你好旅行家的这些忠粉们。
3: 在抖音账号叫，可以说吗？
0: 可以说。
3: 叫林峰文旅
1: 啊，
3: 对，
0: 林、
3: 就是林海
0: 林峰文旅，林峰文旅就能找到。天天现在此时正在搜啊，
1: 搜到林玉炸鸡腿是吧？
0: 你林肯定打的是不对了，
3: 是的，是林玉炸鸡腿的林，
1: 是林玉炸鸡腿，真的是林峰文旅。
0: 你看你怎么一搜什么都跟这个吃有关系呢？
1: 搜到了，
0: 搜到了哈，看一下这个，
1: 哇，他的头像我很喜欢，
0: 非常简洁，
1: 对，
3: 自己设计的
0: 林峰，
1: 哎，你发了很多作品，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来一个共创，到时候宝公子如果去发这个。

0: 抖音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可以跟咱们的凌峰文旅进行一个共创，
1: 太好了，
0: 对吧？
1: 我要把这些产品哈带到我们临港的每一个角落，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凌峰文旅。
1: 凌峰文旅啊，这是我们寇老师的一个抖音账号啊。
0: 你看，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商品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哇，这个扇子我也很喜欢哎。中国古典书法文创
1: 是，我觉得摆在家中哎，我觉得真的会让整个家里边，我觉得营造了一种氛围感了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舍不得买那种，哎，一定要买那种实木的呀，就是买那种特别贵的东西放在家里头。我觉得买这种小物件儿，你看又便宜，性价比又高，又能装点家中的这种氛围感，多好啊！
1: 是的哈。哎呀，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啊。
0: 那是。
1: 是的哈，也欢迎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啊，也没事来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
0: 唠唠嗑，聊聊天。当然了，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的车友群里头逛一逛、看一看、
1: 你又要宣传我的微信了是吗？你到处来宣传我的微信号、
0: 因为我们现在有四大群，一群满了，二群满了，三群满了，现在目前四群还在招募当中。如果想加入到咱们这种相亲相爱的你好旅行家一家人当中的话，欢迎添加主持人杨毅的个人微信号。
1: 行，哎，我们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哈，我们最后再请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吧，说一说吧，是不是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寇老师？今天没有表达好的。
2: 我们这个连云港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啊、最近呢我经常往连云区那边去看阳山岛啊、包括黄窝风景区，特别好。在那边有，我记得我在一个朋友家开的民宿，那边看日出特别的好看。
1: 你朋友家在阳山岛开民宿，
2: 在黄窝景区。
0: 我大概知道是哪家了。
2: 是吗？他在看日出啊、看日出和日落看特别美。
1: 他上次好像
0: 是
1: 住了，
0: 是不是那个
2: 他也是我朋友
0: 啊、他也是你朋友、我关注他抖音的、
1: 那你要说的是哪位呢？你们这是在我们节目里、我们是旅行节目、有好地方值得分享
0: 推荐呢、
1: 不能自己哈，
0: 不能藏着掖着，
1: 看了这么好看的这个日出日落不给我们推荐哈、我们就要多多分享。
0: 对、
1: 来，是哪一家？
2: 他很棒，叫山海一家。
0: 山海一家，
2: 对，他就是自己很用心的在做这个民宿，里边那个首先很干净整洁。
1: 是什么风格的呀？
2: 是有一点就是简洁风，
1: 简洁风，就是能看到大海的，
2: 对对对，能看到大海，在上面，而且下边微风吹来，在面
1: 好惬意，好舒服啊，
2: 很棒。
1: 他们家还可以吃烧烤呢，
2: 对对对，空间也可以，
1: 是吧？你这朋友可以邀请我呀。
0: 当然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哦。
1: 哎呀，我觉得你看我们临港不凡这些宝藏打卡地，是吧？您看看我们跟朋友聊聊天，你看我们又发现了有哪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周末的时候不见的时候，我们一定就要去一些周边城市，就包括你跟家人，你在临港，因为现在也是淡季嘛，对吧？你选择一家看海民宿住下来，吹吹海风，吃吃烧烤，然后呢再吃吃小海鲜，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真的很充实。当然了，如果拍照的话，一定要拿上我们寇老师的这个作品，我们的文创产品，你这样才更出片儿。
0: 带上一把小扇子啊，或者是背上一个这种仿牛皮的包包，真的是太酷了。
1: 仿牛皮的包包
0: 就是很好看啊，就是这种酷酷的感觉。怎么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没什么想说的。你说的都对。
0: 对，你的笑容就是那种老是意味深长的。
1: 没有，今天就是想把这个笑容展现出来啊，热情洋溢嘛。
0: 对，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哈，也希望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位朋友哈，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产品。你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让生活处处都是诗和远方。
0: 哎，再一次感谢寇老师，也是希望多多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哦。以后
1: 下次寇老师会带着新的作品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0: 期待一下吧。
1: 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1: 拜拜，
2: 再见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3: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3: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www.navsisto.com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一种呢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没开啊，这个您就不用打电话了，我根本就没开。啊，但凡打来电话的一定是广告，而且是我安排的，我就明确告诉你啊。然后另外您可以来我直播间啊，其实我现在觉得哈，整个世界都不同了。自从我不接电话之后，我上节目没有负担，我也不知道这个你是不是人家4S店的。那既然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胡说八道

咱们这个不属于颜值主播，也不属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娱乐主播哈，就大家就不用刷礼物，你就帮我点点赞也行，推荐给你买车的这些朋友啊都可以。好了，那就直播间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说别克E7买哪个配置性价比高？别克E7无论如何不能买最低配啊，就最低配那个推勾里边，然后呢就是往上买一点。然后最高配或高配的 1.5T， 从现在就是2026年这个时代来看的话，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偏高了。那我承认他这一次的这个车做的不错，但是啊，你看现在是2026年，200公里出头续航带 Momenta 智驾的插混车啊，增程车，他没有资格卖，不要说没有资格卖20万。18万有没有资格？没有资格。17万有没有资格？我觉得17万也没有资格。你就高一点，你就15、16万，到头了。就现在的这个行情，你想一想啊，同志，我就跟你说，纯电激光雷达加宁德时代智驾的车都已经15万了，你个增程200公里续航，你怎么卖19万、18万？纯电比增程贵，成本高不高？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增程插混，你续航就200多，你怎么能卖到18、19呢？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你怎么会去考虑增程呢？对不对？啊，4S 店推荐买低配，你也扯淡了！哎呀，错，我跟你说 ，4S 店就是推荐你买中配，推荐你买高配，我觉得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好歹。虽然是个增程车，虽然是个插混车啊，虽然说200多公里续航也不错，它好歹你往上买，它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吧？你现在超过我刚才已经骂了一遍了哈，你现在超过15万块钱，既没有800伏，又没有智能辅助驾驶，然后你续航只有200多公里的增程，卖给鬼？只有傻子会买，骗小痴子的。啊，如果你是鬼、傻子和小痴子三选一，你是的话，你就买最低配，随便你。啊，我无话可说。星越的最低配能考虑吗？那买一个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啊，我没给大家回的就多刷两遍啊。刚才因为这个一直在这个八辈子也卖不到他们那个钱啊。宝骏的华劲 S 怎么样？这个车优势就是空间大。加鸿门智驾的这个加持啊，空间大，三排六座，鸿门智驾加持，你结合起来之后卖个15、16万，你看，刚才我说什么车？现在你的这个车，你是不是多了一个鸿门智驾？是不是价格又一样？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智驾是要给它加分的，对不对啊？智界阿七的纯电怎么样？我觉得智界的车只要价格合适，就是鸿门智行的车只要价格合适就都能买啊。好，我们。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哈，怎么评价极狐九月 T7 和 Q06 都卖了2000多台没交付啊？ T7 上市的晚啊，你不用说啊，极狐 T7 连云港市已经卖了200台了啊，不用说了，你不用评价这个问题， T7 爆单是必然的，连云港市已经过200了，就单是连云港市过200，你就宿迁淮安是个傻子做的，他也能过80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不用想，那是人家没交付，你不要看第一个月。所有车企有两个事情你不能信，一个是预定量，就大定，什么预定5万台、3万台、8万台，那个都是骗人的啊，那就是骗人的。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月的交付，因为有的车第一个月它没法交付啊，涉及到受产能和交付，有的甚至还要受公告啊，受合格证的影响，第一个月交付没有用的，你要看第二个月的这个交付是关键的。马自达 ED60 什么时候换代？现在400伏平台，三电有点低，呵呵，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明年都没希望。马自达能把激光雷达给它装到 ED60 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事情了。我以为马自达这辈子都不会装激光雷达呢，结果后来呢被中国人骂的受不了了，所以说呢给 ED60 装了一个激光雷达，用了是 Momenta 的智驾。我个人认为。马自达现在啊，就 EZ60 这个车啊，现在就你有置换就12万多，最多到13万，最多到14吧。我给你放高一点，就高配，你最多到14。

顶天了，智驾上车了，没有八百伏的车，现在100%是摸不到150,000这个价位的，怎么可能啊？啊，怎么可能啊？一定摸不到150,000这个价位。所以说，马自达 EZ60 这一次等于是中期的一个小修补，修补了智能辅助驾驶的上车。那么，既然加了智能辅助驾驶，原来我觉得 EZ60 200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也就是10万块钱出点头呗，10万、11万，最多到12。那我现在给你加10,000块钱，那就13万5，到头了。再高没有用啊，再高没有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i60 520的高速能跑250吗？能跑到啊，打对折肯定是能跑到的啊。这个你也不要太看不起人家广汽安啊，对不对啊？啊，那你那250公里肯定能跑到，我估计300多公里应该是能够跑到的啊。20万左右的6、7座车，推荐什么？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吉利银河的 M9 啊，对不对？然后刚才有人说的50啊。对吧？一排的 M8 啊，这些其实都是在20万左右啊。C10不要太高啊 ，C10现在你就在10万、11万左右买。现在的这个架构和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有一个人去买，那就是因为这个人被骗了，对不对啊？那骗傻子，那傻子总还是有一点嘛，要不电诈怎么这么多呢？是吧？总有吃子嘛，我怎么不被电诈呢？对吧？15万买纯电，推荐一下 SUV。其实我觉得 Q06 挺好的，就长安的 Q06。你要是喜欢比亚迪，那就还是05，比亚迪元 Plus， 方程豹的泰3，然后几乎的 T7， 就这些都可以啊。15万，尽量呢，800伏激光雷达全带。那个 Q06 那800伏激光雷达全带，700公里续航，那都有了，对不对？小米鹏程 N90 怎么样？我现在是觉得 N90 的优势就是品牌、空间，其他的从我现在的角度上看的话，不占太多太多优势。这个车就是充电慢，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续航长啊，因为它上市晚，所以说它电池够大，所以说续航长。你如果说对充电快没有极致要求，那鹏程 N90 就可以买，25万到30万之间。啊，极客 7X 75度电衢州极电的电池能买吗？现在是 7X 75度电送空悬和送后排娱乐屏和送熏黑套件，对不对？那我就明确告诉您一个答案，就是我觉得 7X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是103度电的，007现在性价比最高的是75度电。为什么？ 7X 是不是年底换代？官方是不是这样说的？年底换什么？换85度电。007现在是不是已经换新了？换新之后的007入门的750、75的是不是900伏？就原来007是800伏加900伏，75的800伏，103的900伏，但是它换新了之后，75度电的也是900伏。那说明了什么？以此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结果是年底换新的 7X 85度电一定是900伏，就是已经换新的007是75都是900伏，那么85的 7X 是不是一定900伏？那么又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就是如果你超 7X 的底，就有可能会超一个800伏的极客车，虽然给你送空悬了，差点意思，因为年底人家是全系900伏。但如果你现在买103的，你会发觉哎，他年底换新你也是900伏的哦啊，你85度电啊，我103度电，哦，有你85度电，衢州极电，哦，我宁德时代的，他年底就算是换新，你的这个车也比年底换新的怎么样？不弱，甚至还要好，你会不会不后悔啊？是吧？你不后悔，就这样倒推，你就知道，实际上现在极客的007是最低配性价比最高，而7X 是103度电性价比高。我知道你们一定有人最后是选了 7X 的最低配啊，我不反对，但是我只能提出我的观点，您自己考虑啊，差别实际上会非常大，特别是最后续航啊。20万的纯电 SUV 泰7可以吗？网上说小毛病有点多，泰7可以，我觉得泰7买个二代电池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泰7可以买啊，就这个价位当中的纯电 SUV，你喜欢这种方盒子造型可以考虑泰7。那除此以外，那智己的 LS6 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同级别的还有很多车了，就20万级别 7X， 刚才我们说的 7X 也是20万级别，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大众的 V 啊。

0: 魏的 V 八和大众的八 X 选哪个好 ？V 八 X 已经完蛋了啊，不用再说了。啊，就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用再讨论了。就 V8X 我们宣布完蛋，它必须要更新换代了。而 8X 前天刚刚上市，2068、2298、2498和2698三个版本，五米车长，然后这个纯电续航也给到了300多、400多。它大众这个车上市之后，把知己玩的，对吧？对不对？把亲儿子和干儿子还是？这种之争的话呢，我觉得大众现在对 LS6 是有冲击的。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凯威德连云港有卖，凯威德是不是凯迪拉克的那个车？我了解不多啊啊。这个理想的 L 系列纯电版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价格对比现在的增程会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目前没有消息说理想的 L 一定会上纯电，因为理想在同价位已经大量的在推 I 系列，你 L6 不就是 I6 吗？包括 i8,i9, 不都是和 L 系列一一对应的吗？啊，它本身 I 系列就是纯电的， L 系列就是增程的，它改的可能性不会特别大。啊，就这个情况。安安的 IY7, 啊，这个说要上市，预定一下连云港有没有展车。目前你这个得问 4S 店。战舰的700哪款性价比高？你稍等一下，我打开一下配置表，我记不住。其实我看过了这个车。稍等一下哈，我那天专门研究了一下这款车的这个配置，把方舟版我要给它删掉。这个车的上市价格是179,800到249,800，方舟版删掉哈，那个是扯淡的。然后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179,800的那个通通推沟里啊，不用想了，那个是为了拉低价格的，就两驱汉索版，配置实在是太低了啊，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你想一想，一个插混车只有续航五座，没有激光雷达，老鬼买。那你是五座吧？你是插混吧？你没有激光雷达吧？你卖180,000吗？你不有病吗？啊，我是说你买你不有病吗？啊，好好好，最低配删了啊啊，最低配删了。那么实际这个车的起步售价就是189,800、209,800、219,800。那么最低配等于是两驱高配，两驱高配实际上这个车还好，已经带有空气悬挂了。我觉得这个哦，不是已经带有空气悬挂，已经带有激光雷达了。如果你说我就是冲着这车方盒子好看 ，OK， 就买个两驱啊，就买个两驱，续航305。1.5T 够你用了，百公里加速也足够用，悬挂也能软硬调节，但是它不是带空悬，不是高低调节，然后带个智驾，就冲着外观、续航、插混、智驾去买这个车，1898足够用，啊，1898足够用，这就是两驱版本。那么下面就涉及到四驱版本怎么选，四驱版本的最高配2498是 2.0T 三电机四驱，一点意义都没有，吉利银河的战舰700没有必要。给你干到250,000，就是2498，没有一点必要。因为最高配主要是发动机不一样，三电机四驱，百公里加速可以给你赶到3-4秒，没有意义。这么大的车，你。

开三四秒你也开不出的剧，对吧？意义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最高配也删掉啊，最高配也删。那这样一删，你就涉及到什么呢？就涉及到四驱，你选哪一个版本？就2098和2198，2198的带空选，2098的不带空选。就这个道理，这个车还有10000块钱置换补贴啊，实际上就是2198还可以再减10000，2098还能再减10000。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车选一个带空选的一步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2198它还有10000置换补贴，那就是2098，省补是15000，那就是195000。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置换叠加省补，它的裸车是可以做到195000的，195000，280的续航够不够？哎，我觉得还行。1.5T 的三电机四驱够不够？哎，我觉得这个也还行。双枪空选行不行？哎，我觉得这个也还行。电动踏板这种车要不要？我觉得肯定是要的。副驾驶娱乐屏12.6英寸的这个要不要？我觉得也还要。也就是说，你如果有置换，等于是裸车干到195000去买三电机四驱版本的高配，性价比是最高的啊，也就是它的御风加版。我个人认为这次战舰700上市还有一个点是很多自媒体也好，包括他们厂家都忽略的一个点。什么点呢？那我问问大家了，就这个车和 H10 比，它最大优势是什么？ H10 也是五座啊，也有五座啊，也有六座。 H10 的优势就是它有六座，对不对？那它和 H10 和同级别的硬派 SUV， 比如说和北汽的 BJ40， 对不对啊，和这些车优势是什么？厂家宣传也好 ，4S 店宣传也好，基本上都没有说到点上，没有说到点上。你干别人啊，你一定要干别人没有的点，你干别人一定要干别人痛的点和痒的点，你不要老是拿那些不痛不痒的点，什么呢？800伏的插混 ，H10 700伏、400伏，对不对？传奇，什么叫？传奇的那个什么七啊、什么七多少伏啊？400伏。这个价位当中的插混带支架的有，方盒子有啊，增程什么续航长的都有，但大多数都是400伏，这个车是800伏。那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你从我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统计了。什么统计呢？就是战舰700这个车既有300公里续航，又有方盒子造型，又有四驱，又有三电机，又有4秒的加速，又有空悬，又有800伏，是不是完美的？来，你说20万绿牌车什么重要？激光雷达重要，有了，800伏有了，续航300有了，空悬有了啊，外观不用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其实战舰700这个车，厂家的宣传重点可能是在外观上下了太多功夫，然后也不知道是在什么上面下的太多功夫，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绿牌车电池是很重要的啊，电池是很重要的。哎，有一个人提出反向意见了，说电池不大，快充意义不大吧？哎，说起来都是眼泪。你没试过插混车400伏的车主在高速上充电的悲伤的过往。

0: 立刻就有人问了哈，说那月七哪个性价比最高？战舰700上市之后，月七除最高配通通推沟里。哎，这个话哈，如果战舰700没有上市啊，如果战舰700没有上市，那么月七呢，我觉得次高配也能买，就是四驱 MAX 版或两驱 MAX 版是能买的啊，是吗？那配置基本上一样，但是一个是多四驱，一个少四驱嘛，是吧？是能买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情况呢？现在的问题情况是，战舰700上市之后，战舰700是不是四驱？是四驱，传奇你也是四驱。那战舰700现在是除最低配不配激光雷达，那你月七是最高配才配激光雷达。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样是20万，刚才我算过了嘛，有置换那个是2098，这个最高是2078，这两个车都有激光雷达，都是插混的情况之下，还可以稍微拼一拼。虽然说800伏稍微有点续航和800伏有点差距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月七上市被战舰700按在地上打了那45分钟，还得跪下来喊爸爸，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就是战舰700上市之后，月七把它推沟里边去了。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战舰除了最低配不带激光雷达，战之九259，你对别人的200八和300二你怎么对比啊？800伏平台人家可是有的。你二百五十九的那个四驱 MAX 版本是不带激光雷达的，战舰七是带激光雷达的。你这种情况之下，战舰七按着你头打，那打完之后你说爸爸我错了，我赶快回去加激光雷，你还不是要这样喊吗？有什么用处？没有用处的啊！这个月七现在看啊，哼，
1: 打开你一片
0: 天，对不对？月七哪家的车？我们他呀。这还用说啊，广汽不就喜欢用 Momenta 吗？是不是 啊我看一下，是应该是 Momenta， 广汽一般都是 Momenta。 那L3 明年7月1号啊，我泰七插混高速充电也很好啊。你充到多少千瓦？你泰七本身电池不像比亚迪的充电本身就快啊。君威 1.5 没有置换，落地多少钱？不买，高低不买啊。君威高低不买，多少钱都不买啊，多少钱都不买，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有的车太垃圾了，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防止你因为我说的太低然后去买车。不买，高低不买君威这个车啊。

星海的 V 六，星海 V 六这个车就是一个，你说它是 MPV 也行 ，SUV 也行，这个车热不起来，热不起来。这虽然说起步售价89,900，然后它还给来了一个华为的 SE 104,900，这个车卖不好，我们不评价这个车了，卖不起来就是卖不起来。那这个车，星海现在转型的不彻底，无法评价，我认为它没有市场，啊。大众 T6 说一下，中间两个配置能买，其他的通通推购。大众一共四个车，最低配推购里，最高配比1499多16,000，就多17,000，17,000就给你个什么后排加热啊，后排小桌板啊，什么什么喇叭呀、啊，就那些东西，那东西值17,000啊，7,000都不值。所以说最高配是扯淡的，最低配推购里就只能中间两个配置，中间两个配置呢就是1399和1499，你要支架就1499，不要支架就1399。啊，660续航，宁德时代电池，就这样想，就是四个配置当中，前后两个删掉，中间两个留下，啊就可以了。别克E7最低配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只有傻子买。啊，这个，我因为今天上半段其实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不跟您开玩笑哈，我是认真的跟您说这个话，别克致敬的E7。最低配只有傻子买，啊，有时候说我买了，对呀，傻子，没有问题。你154,900，超过150,000，没有800伏，没有激光雷达，什么都没有的插电混合动力的车，那不是傻子买，又是谁买？那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来，我现在能举出20款不，30款不。40款啊，不，50款车带智驾，或者说带800伏，然后不到150,000。就现在中国市场，我当然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20万、二十台、30台，这个稍微有点夸张啊。但是我能举出10几款150,000以上的绿牌车，要不续航长一点，要不800伏了，要不纯电了，要不智驾了。你这玩意儿什么都不带，它是个大裸车。有人说它配置高，配置在目前的新能源市场当中不值钱。一定是智驾和800伏，所以说致敬E7这个车，一定要买它的中配，低配留给傻子。好吧，嘉悦07等纯电嘛，现在买那个灯等的都是大傻子啊，不用再说了。嘉悦07这个车我已经看过了，这个那个增程的也留给大傻子，等着纯电上市吧。

0: 款的银河的 E5 哈、啊，你稍等一下，我翻一下配置表啊，因为这个有时候配置表我记不清楚，稍等一下。其实我之前做过这个 E5 的相关的这个节目哈、啊，首先说明一下，新款的银河的 E5 最低配是傻子买的，我明确告诉你哈。哎，等等哈，半点广告。
1: 现在是1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
2: 那个刚才有人在直播间问我说，今天发布的那个刹车测试合格的那个是你怎么看？我能怎么看？我现在没有看法，我现在没有看法。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哈，做事是很小心的，是很小心的。你看哈，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哈。我这个人做事是很小心的，而且呢，我们呢是属于传统媒体出身，对吧？我从2004年上班就一直在传统媒体，就在新闻机构，我有记者证的，我真有证，我还有主持人证，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有传统媒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业，然后出来的。所以说，你看我呢，属于做节目也好，说话也好，其实是比较小心的。我的视频，我发到抖音上的视频，我从来没有被删过，我从来没有被删过，但是唯独那条视频被下架了。我跟你说哈，我其实比网上的很多博主用词是很注意，也很留心，特别是我会再次二创的那些视频，我都是严格把控吧。这个删不是我们单位让我删，不是的，就是别人看不见，就我能看见，别人看我的号就是看不见。哇，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啊，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而且自从那天之后，我是发在我小号上的嘛，啊，发在我小号上。自从那次之后，我小号的流量就连续3-4天没有动静啊，吓人呢，兄弟们，以后不要问我这个问题，真吓人啊！我还想多活2年，我给大家拜托，不要问这个问题，我呢也不想回答。以后谁要是问我，我就说爸爸造得好。啊，这好不好？我。

我给你鼓励，我给你鼓掌啊，惹不起，惹不起，躲不起，躲得起啊，躲不起，躲得起，好吧，这个事情谁爱说谁说啊。各位祖宗和衣食父母啊，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还想多活两年。我第一次啊，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啊，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啊，而且它不是删，它都不是投诉，它就是让你别人看不见，它就是让你别人看不见。哦，怪，你要说删投诉，怪这个是走正常渠道。哦，对，比如说，哎，你说了什么违规的话，违法的话，或违反政策的话，那我走正常渠道，我投诉你，对不对？他没有删啊，没有投诉啊，他就让你看不见啊，让别人看不见啊。哦，乖，这个东西你吓不吓人啊？啊，所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以后不再评价此事啊，我还想多活两年，好吧？小点，小点声音，小点声音，啊，啊，对，仅自己能看见，上面写着啊，仅自己能看见。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啊！大师，我想再买辆 MPV， 要刹车性能。哎，怪了，太吓人了，一身汗，我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给小号投了好几百块钱抖加，才把它冲开啊。哦，乖乖。小点声啊，不要跟人家说啊，不要跟人家说这个事情啊，注意啊，注意。阿维塔07和自己的这个 LS6 选哪个好？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觉得07好。要鸿门智驾3激光雷达的加持啊，我觉得还是阿维塔07。哦，新款银河 E5 怎么样？哪个版本好？这是我是擅长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吉利不会投诉我啊。首先，这个车一共有1、2、3、4、5、6个版本。六个版本当中的最低配就是97800的那个车，只有痴子会买。我不知道临港是有多少痴子啊，全国有多少痴子啊？如果你们是痴子的话，就拍个照给我看一下，我看痴子长什么样。哦，就长那件。哦哦哦哦，好，97800的那个是个痴子买的。为什么？那个最低配，那个最低配就是老款 E5 改的。你说它叫新款，它还是个前驱，新款改后驱了。老款500多续航的二级市场和他们店里边都已经卖80000多了，他上个新款就改个名字，我把名字改叫张学友，我卖票你来听歌啊，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最低配推沟里啊，那个是载了个件啊，载了个件，然后下面呢就往上配取一个，就550的智冲启航版，550的智冲启航版售价是107800，这个车不带自适应巡航，10万块钱车。不带自适应巡航，就只带一个定速巡航，也不带天窗，这说明什么？这是个大裸配，在目前的中国汽车市场上，没有自适应巡航，没有天窗，然后卖10万多块钱，我认为偏高了。所以说，即使是次低配，我认为性价比也非常低。虽然说它已经是800伏的平台，那下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再往上就是智冲版带自适应巡航和带激光雷达的版本。那一共六款车，我给你删了最低配的两款，留剩下的四款。剩下的四款就好说了，无外乎就是550的不带激光，550的带激光，635的不带激光和635的带激光。635的带激光呢，其实如果你高速跑得多啊，直接最高配1378的就可以了。如果你高速跑得少，我认为1278的智能辅助驾驶版本性价比最高，那就是127800 E5 这个是最高的。那要800伏有了啊，要底盘软硬调节有了，后驱有了，激光雷达有了，什么都有了，给你个500多公里续航，127800，我认为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它的座椅的这个通风加热也全部都有了啊，在全部都有的情况之下，1278银河 E5 性价比最高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价格，没有问题。啊，智驾有没有用？有用啊，啊有用啊。这个我们来看 i60 秋姐买那一款520的激光雷达版本
啊，520的激光雷达版。哎，今天关于银河的问题好多啊，那么我们再把银河 TT 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做一个介绍吧。银河 TT 这个也上市了，没有500多续航，没有400伏平台的产品，全系800伏640公里的续航，起步是129,900，高配185,900，凹翘版那是有病的人买的，我有病，我们节目只说车不看病，所以说最高配的那个我们就删掉了，你有病你自己吃药啊。那么我们就涉及到129,900、1399、1499和1599，这个其实就很好说了，就是最低配呢1299的那个车还是不带 L2 啊，还是不带 L2， 我说不带 L2 的这个卖130,000块钱狗都不买，真的，就1299的那个银河的 TT 哈，啊，狗都不买，最高配啊，吃药啊，最高配吃药。那剩下的其实就是1399、1499和1599的这个版本。我个人认为这三个车其实哪一个都可以，啊，其实哪一个都可以。为什么呢？就已经有智能辅助驾驶了，已经有激光雷达了，已经有800伏了。在这种情况之下，1399其实就买一个入门版本，性价比就已经很高。我说的是智能辅助驾驶的入门版本，139,900、140,000，哎，激光雷达 H5。对吧，也都带了，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啊，也都带了，这个我觉得就够用了。 TT 不要买太贵，直接就选激光入门就 OK 了，最低配的那个配置和最高配的那个配置谁爱买谁买啊，完蛋啊。广汽埃安的 i60 是吧，其实安安我们不用做过多评价， i60 就买宁德时代激光雷达版就可以了。其实有人说 i60 能不能讲解的稍微清楚一点，首先我们说一下增程版推沟里我们就不用看了吧，对吧，就和死了一样这个车，好吧。那么就涉及到2027款，2027款一共就上了啊，一共就上了四个车嘛，宁德激光700激光，你如果没有长途需求买700干什么，你没有长途需求你买700干什么啊，5天充一次电和7天充一次电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那700续航你就删掉就是了，对不对？除非你说你跑网约车，那你有城际需求，啊，对不对？那你就买700续航，那我认为性价比最高就500续航，500续航电池又是宁德时代啊，700续航的是鹰派电池，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就500续航，500续航你要明白一点 ，i60 这个车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核心在，哎，在它的文远智行的智驾。文远智行智驾激光雷达宁德版113,800，这个车还有置换补贴，你叠加一个神补，这个车其实也就10万块钱，稍微冒点头，10万块钱，宁德时代电池，500多续航，激光雷达，文远智驾，空间巨大 ，i60 不就这一款能买吗？它一共上了好多好多的版本，实际上能买的不就那一款吗？除非你说你有长续航需求，那你就700续航，对不对？那就是 i60 也还是就这个。啊 ，i60 未来会上800吗 ？i60 上800不就变成浩博 HT 了吗？对不对？150,000轿跑纯电车，领克的101V 啊，还有什么好说的？800伏有了，710续航有了，激光雷达有了，后驱有了，270千瓦电机吧，250千瓦电机有了，5连杆悬挂有了，大满配 Ultra 有置换150,000，你有什么好说的？对吧？你，我跟你说，领克现在就是哈。厂家的领导要把头脑转变过来，就是给我去当一把手，真的，你给我去当一把手，我什么都不干，我给你调，真的，我祖传中医，真的，我祖传中医，专治妇科，我爷妇科圣手啊，我祖传中医，我给你调，我给你怎么调呢？我给你调，你现在所有的插混车通通滚蛋。07插混滚蛋，08插混滚蛋，101MP 留着啊，101MP 留着啊，来，首先我把这个给你调了，包括900插混滚蛋啊，滚蛋，我先给你这样调，我们先这个调理嘛，就得先恢复元气，然后我们再强身健体，第一步恢复元气，让插混滚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07就直接滚蛋，那个车型太拉胯了。07 GT 在保留插混的同时 ,07 GT 上纯电。来，这那是第一步。第一步我先让它滚蛋。第二步上纯电。
零七是既有200公里续航，零七 GT 既有200公里续航，也有600公里的纯电，怎么样？厉不厉害？怎么样？啊，怎么样？零八滚蛋，插混滚蛋，把零八给我装一排电池，因为 CMA 平台是可以装纯电的呀，对不对？啊 ，CMA 平台你都不用变，改成纯电，我不要800伏，我可以不要800伏，你给我价格便宜一点。就现在08的价格，激光雷达不变，车长4.8米不变，哎，你给我有置换给我干12-3万，100%就爆了，一下就爆了呀，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20很好，没有问题，800伏激光雷达小钢炮车型很好，我上去之后我再给它调，我调什么呢？我给它生产个30加20公分啊，加20公分，现在4.5米，那时候4.7米啊，4.7米什么都不变，按比例拉长，火了啊，火了！现在10那边11万，那个加2万，卖13万起，高配卖15-16万，火了，一下就火了。800伏激光雷达4.6米，4.7米，800伏激光雷达4.7米，空间巨大，领克品牌是不是就火了？也就是说，我用08的纯电打400伏平台的激光雷达，用20生产出30打800伏平台的激光雷达 SUV， 火了就火了。然后07 GT 改成纯电加插混，对不对？10不变，10不用变啊，10现在产品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有人说，那900呢？900发动机删了，上纯电啊，上纯电。我连增程，连那个什么大电池，连什么那个高压平台，全部通通不要，直接纯电啊，直接纯电，让插混死在舞台上，再见啊。那么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没有07这个车了，三厢07没有了，07 GT 是既有纯电也有插混。08不再有插混，只有纯电，但是是400伏，价格降低。10 EV 不变，然后这个叫20衍生出30就是4.7米，然后卖15-16万，900上纯电大流动，牛不牛逼？我问你，我出的这个招，领克月销8万啊，8万对不对啊？这8万起，然后我对外宣布，我老中医啊。啊，老中医，我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吗？老中医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没结束啊，我只是帮你产品调调，我帮你车型系列调调，内容调调，没结束。最终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这个杀手锏啊，吃了我的这个药啊，真的80老头啊，生龙活虎，100%的，怎么弄的呀？官方对外宣布，领克不再造燃油车。就这一剂猛药出来之后，啊，蹭一下去啊，月销就干了8-9万，100%的。现在吉利哈还缺一个能孤注一掷的品牌，啊，你在病比较重的时候哈，先调完之后还需要一味药再给你顶一下，怎么顶？官方宣布，除了保留零一之外，领克不再生产任何燃油车，不再发展任何燃油车。以后就主攻领克，除了保留零一这个车可能是他的精神图腾之外，放弃燃油车，全面转向新能源。我的想法，牛不牛逼？

那极客的路就没得走了。极客的路怎么没法走呢？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车都在10到20万之间啊，除了900之外，没有超过20万的车呀。极客继续20万到50万啊，领克继续10到20万的纯电为主啊，偶尔上插混啊，插混只留了10和07GT 啊，对不对啊？我的这个想法1000%正确啊。你的汽车是销售思维，不是工程师思维。工程师思维的车企不都倒闭了吗？比如说标致，工程师思维；比如说雪铁龙，工程师思维；比如说斯柯达，工程师思维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大众，工程师思维；比如说广汽本田，这不是工程师思维？工程师思维是个什么好东西吗？卖东西就卖东西，卖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卖客户喜欢的东西，就是你该做的。你不要教育消费者应该喜欢什么。我觉得有一些老板啊，有一些就做生意的，我们开小卖部的，你也可以听听我这个话。就开小卖部的，我现在就在连云港市做点小生意，你听听我这个话。你们有时候会说，我这好东西你们就不认，哎，为什么你们不来买我的东西？你有病啊？你是好东西消费者不认，那消费者是傻子？你不要教育消费者喜欢什么，应该喜欢什么，你应该生产和销售市场喜欢的东西，难道不对吗？工程师思维是一种就是以自我为导向的思维，就是我生产什么，我生产的好东西我就应该市场上好卖。现在这个时代，你生产的好东西市场上不好卖的，倒闭的不比比皆是吗？以市场为导向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说汽车市场是这个情况，你就饭店，我这个肉，我前两天 我跟大家，我最后两分钟啊跟大家吹吹牛啊，我前两天到那个苍梧路那边有个什么菜市场，那个菜市场那个有一个什么做那个生态农业的，那个我就不说什么名字了哈，买了个排骨，你知道排骨多少钱一斤吗？剁完之后我才知道，剁完之后才称完之后我一问，我100块钱一斤，我买了2斤多排骨260块钱，我吓一跳啊，其实我吓一跳。不，你说的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是好东西，确实稍微香一点啊，这生态排骨。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教育消费者一定要多花钱去吃你的那个东西啊。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我快被刺了啊，被刺了。那我下一次我就不去了啊，我下一次就不去了。就是当然就是我个人感觉哈，咱们不要衍生太多啊。我认为消费者的需要什么才是工程师需要造的东西。工程师觉得好的东西市场上不一定认可。啊，我当时没问价，吓我一跳，我的妈呀，一顿排骨吃了我260块钱。

后一分钟说说 Q05 现在就只有高配了，原来六万多块钱的那个已经没有车了，你就七万多块钱吧，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觉得可以的啊。下午刚刚上市799最低配506续航，最低配不知道有没有车，有车的话我觉得799可以买，但是这一次799我估计就没有10000块钱让价了，500公里续航79900，这个价格没有问题。新款银河E5除了最低配其他是不是都后驱带前备箱？是的是的，但是最低配往上的那个配置也不能买，那这个刚才我们分析过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啰嗦了这么多哈，咱们也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啊，和感谢大家陪伴。有任何问题，抖音上私信我 ，E5 和 i60 买哪一个？整体 E5 会好一点，但 i60 的智驾会强一点，你自己考虑考虑。高速跑得多 ，E5 占优。如果说从价格和智驾角度上来讲，其实 i60 是要稍微占点优势的。Q05、Q06 怎么样？买哪个版本？150,000的那个。155,900嘛，就那个版本性价比最高啊。拜拜，结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3: 用汽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0: 繁荣，有花开满那是足够，我要买了你爱吃的肉，可你却不在我左右。
1: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立秋芒打地。

0: 霜降变了天。
1: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寒露节气来喽。昨天短袖，今天外套，天气翻脸比翻书还快，是不是不少宝爸宝妈们在犯愁？娃一入秋就感冒咳嗽没完没了。今日妇幼24节气，颖儿为大家专程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张晓敏主任，指导各位在寒露节气怎么给娃护阳防寒。张主任先破个案吧，为啥寒露一到孩子这么容易中招？
2: 寒露是秋天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早晚温差能玩过山车，孩子脏腑娇嫩，寒邪最爱伤阳气啊，阳气就是孩子体内的小火炉，火力一弱，手脚就凉，感冒、流鼻涕、咳嗽全都来了，有的还会腹胀拉肚子。
1: 那赶紧多穿点，裹成小粽子。
2: 千万别裹太厚，跑两下就出汗，风一吹反而容易感冒。穿衣记住三暖二凉，背暖、肚暖、足暖，头凉、心胸凉，早晚可以添件薄外套或者小马甲，护住肩颈、腹部、脚踝，以后背温热无汗为标准。特别提醒，寒露脚不露，晚上可以温水泡泡脚，白天后背垫块小汗巾，出汗及时抽掉，比多穿一件更管用。
1: 那多吃点贴贴秋膘。
2: 先别急着贴，寒露主旋律是凉燥，饮食抓两个字，润和暖。银耳、百合、梨、山药、莲藕都是润肺的好食材，可以煮银耳百合粥、山药小米粥等等。少吃生冷瓜果和凉酸奶，过食生冷容易导致脾胃受凉腹泻，油炸零食容易伤脾胃的阳气生痰湿，容易诱发反复的咳嗽，所以要少吃。建议多吃温热易消化的食物，不要盲目进补。
1: 那日常可以做些什么？
2: 可以做做推拿呀，两个手法，每天几分钟，一是顺时摩腹，手掌搓热，围肚脐轻打圈200下，健脾和胃；二是捏脊，从腰下沿脊柱两侧往上捏，每天6到9遍，振奋阳气，调理脾胃。容易感冒咳嗽的，每天做一次公子搓背，搓热维度，提升肺功能。另外，晚上建议9点半前入睡，早睡可以帮我们身体把阳气收住。
1: 如果孩子已经反复咳嗽、积食、腹泻，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2: 我们中医牙科有外治王牌部队，绿色安全，孩子配合度很高的。第一个是血压推拿，补脾经、清肺经、揉板门、捏脊。这些推拿手法像给身体做温柔健身操，健脾宣肺，增强抵抗力。第二个是穴位贴敷，这是我们特色项目，很多孩子是寒热粗杂体质，所以我们设计了健脾贴加清火贴的组合，另外还有咳嗽贴、感冒贴等等，贴穴位上温和不刺激，不用吃药，孩子接受度很高。第三个是中药热咽包，对付寒湿性腹泻、腹痛一流的，温中散寒的中药加热以后敷肚脐、中脘，像给肚子敷了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第四个是中药足浴，有鼻炎、腹痛、感冒初期等各种足浴包，睡前泡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药性如足入精，调理脾胃又增强体质。第五个是中药香囊，

0: 芳香化的中药，挂书包或者床头，可以净化空气，预防食溢，不知不觉就给孩子增加了一层防护罩。
1: 听起来可太棒了，寒露养好阳，秋冬不慌张，孩子少生病，才能体质棒。欢迎大家来联富幼中医儿科，帮你家的小火炉烧得旺旺的。我是颖儿，我们下个节气见。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茫茫人海，遇见是一种缘，因为这份缘让我们成为亲人、爱人、朋友，成为生命里至关重要而且无法忘记的人。当然也会遇见一些擦肩而过的人，这些人即使只是短暂停留，也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旅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行走在人生的旅程，无论你遇见谁，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他们会带着某种使命，教会你某些东西后，悄然无声地退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无论缘深缘浅，都自有安排。不管是缘聚缘散，早已命中注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能放弃你。有人说爱情就需要全部的付出，有人又说爱情是需要精心培育的，它就好像是一棵小树苗，经过无数次新鲜的肉色之后变得亘古不变。缘分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世界很大，大到一生可以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很小，小到一生可能只爱独一无二的他。我们无法更改遇见，也无法预料遇见，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都且行且珍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有一种心酸叫原来。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现在我渐渐发现，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事都可以等，等有空以后，等有钱以后，等孩子长大以后。可是一转眼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想约的人，早已物是人非。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曾经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地回报自己，当心被伤透了才发现，不是所有真情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真心都会被珍惜。原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曾经我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不会放，只要许过诺就不会变，但现实告诉我们，天会黑，人会变，情会断。多少感情最终输给了以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最终却渐行渐远。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想做的事要趁早，喜欢的人要珍惜，不要等以后，活在当下最重要。

的确，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虽然过程未知，风景不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执着过去的人和事，担忧当下和未来，为种种遗憾伤怀，反而忘了享受当下。很喜欢麦克斯·埃尔曼的一句话，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别纠缠往事，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别执念故人，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别郁结当下，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莫菲。1925年，莫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莫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莫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莫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莫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莫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莫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3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195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2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莫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莫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13.5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莫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莫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

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莫非要求只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莫非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莫非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莫非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有必要投资时他们也很舍得下血本，比如为了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莫非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经营理念的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雇用最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莫非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莫非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总部只有三个人，没有分管的副总裁，也没有法律顾问和公关经理。就像莫非无数次强调的，雇用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然后放手让他们干。这种环境吸引了一批独立自主、锐意进取的优秀人才，大都会的员工流失率低得出奇。一位大都会广播业务的竞争对手曾说，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求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莫非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地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

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 22.3%。如果当时投资1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她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2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凯瑟琳抓住机会，一反常态的大举买入股票，趁着低价格，她分别收购了一系列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几家表现不佳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教育业务。几次成功的收购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公司，不再只依靠印刷业务赚取利润。这种多元化经营为公司未来在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的领导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两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
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

0: 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天山天池。在天山的第二高峰博格达雪峰的山腰，有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它就是享有天山明珠盛誉的天山天池。天池风景区湖面呈半月形，面积4.9平方千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即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西王母与天庭王母娘娘的形象在神话中重合后，瑶池又成为众仙宴饮的场所。湖边有一株巨大的榆树，相传是王母降服水怪的碧玉簪，定海神针。天池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的高山湖泊，这里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

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站在池边眺望，眼前满山苍松叠嶂，远处白雪皑皑，山脚下野花遍地，毡房点缀，羊群如珍珠洒落在绿荫上，景色错落有致，如诗如画。这里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盛夏时节戈壁酷暑难熬，而天池却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天池脚下还有东西两个小天池，西小天池是天池湖水透过地下湖坝粗大的冰渍物渗漏下来的泉水，在山嘴交汇的低洼处形成的一个积水深潭。东小天池是人工水坝的产物，池上的天池瀑布犹如银链飞泻，颇有几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天池的自然景色既有峨眉之秀，又有华山之雄，山峰秀丽雄伟，瀑布跌宕多姿，云雾变幻莫测，气候凉爽宜人。站在银波粼粼的天池岸边，环顾四周，群峰环抱，云山参天，构成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

0: 7.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提起康桥，我想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位一生都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徐志摩。他无疑是一位极富才情的人，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是民国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但他的生命却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般短暂。在他34岁那一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于他逝世后的第四年，来自于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4周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第四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 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鬼，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鬼，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创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金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再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系炷香，那点子量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呢？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命运，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积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晕，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世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惊异时立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经过你热情或交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呀，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

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前半部分。正如文中所说，谈到徐志摩，往往伴随着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对于这些，大众褒贬不一，有人斥责其不负责任和冷漠，也有人赞扬他的执着和诚挚。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林徽因，就是徐志摩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住个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维护他们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简单地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得先明了的。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地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一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
就是公

起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吗？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他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他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急地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

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你。在林徽因眼中，徐志摩是一个对文学热情、对人优容和蔼的人，而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那么你眼中的徐志摩是怎样的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6年的5月6日，00后女孩向音失去了她的第9份工作。毕业后的4年里，她干过金融顾问，卖过保险，在超市做过理货员，给休学孩子家长做过心理咨询，也当过催收和债务优化顾问。最长的一份工作他做了5个月，最短的一份只坚持了几天。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一起来听听向音的求职故事。向音是一个河南女孩，在地域难度级别的高考中差几分上1本，之后读了2本学校的金融专业。和大多数2本学生一样，毕业时他感受到就业中存在学历壁垒，选择了考研，但2次都失败了。重新退回劳动力市场后，学历依然是一道门槛，又缺少实习积累，他只能在招聘软件上标明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里寻找。4年过去，他不断入职离职，有的是忍受不了不合理的规则主动离开，有的是公司效益不好突然被裁。他形容每换一份工作就像一次历险。这种感受在他去年9月的一份工作里被推到极致。那时他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但招聘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致。本就不高的薪水被扣得7零8落，没完没了的加班成了默认规则，淘汰在排名降薪里一点点逼近，每个人都被迫卷进持续运转的压力系统里。后来向音因为拒绝免费加班和组长发生冲突，接着经历了公开批评、调岗、警告，甚至被羞辱和孤立，他再一次被迫离职。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关注到他的。在电话里，向音说自己有点像处于解离状态，就是还没反应过来我又失业了。他身上有00后典型的性格特质，有点较真，和领导相处不够圆滑，但他就是想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甚至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最后变成大家都在适应他、忍受他？最近几年，年轻人越来越频繁地讨论工作的意义和代价，只是相比那些主动离开格子间的人，向音的处境更沉重。作为一名2本毕业生，他不断被推向一些低门槛、低保障的行业里，想坚持却总感觉被消耗，想不干了又要担心下一天的房租和生活费。

最近一次被辞退后，向英又躺在了他的出租屋里。他和家人少有联系，身边只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他。至于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他还不知道，但他身上涌动着一种不自我放弃的鲜活的力气。每次入职新公司，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关于这几年自己的求职经历，向音这样回忆。我好像就是为了工作。2022年毕业后，我一共干过九份工作，每一份工都打到很晚，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一睁眼又是上班，就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没完没了的工作和加班压垮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加班，作为新人反而非常愿意学习，也很想在一家公司长待。但我找不到一份对人包容又稳定的工作，特别是去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入职了一家贷款公司，它设置的规则以及给出的加班理由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了。我是在招聘软件上刷到那个岗位的，页面写的电话销售急聘，正式合同工，底薪6400元，入职就交6险1金，看起来特别有吸引力。这个岗位不看学历，只看工作经验。我之前做过相关工作，所以投完简历之后，整个面试过程都挺顺利。一开始我还是挺谨慎的，因为电销行业加班真的非常严重。我之前的工作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但领导不会在意你几点下班。如果业绩不好，还是会说你效率低，能力差。有些公司甚至会拖欠工资，恶意降薪，变相辞退员工。我还因此跟公司打过劳动仲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才拿回来本就属于我的钱。所以这一次找工作，我特意问了加班强度，因为别的保障我不一定能拿到，早点下班是唯一能抓住的。HR 当时一直跟我保证说，每天公司会分配600个电话名额，但很多可能接不通，所以任务量没有那么重，也没有淘汰机制和很强的绩效压力。上班是早九晚六，如果下班刚好在服务客户，需要加一会儿班，会有加班费，最晚不超过8点下班。HR 说的都很合理，我当时还觉得这一次终于找到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了，可能会比之前的工作环境好很多。培训期间我表现很积极，综合考核排名还是第一，可没想到真正分配到工作组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很快就被拉进一个小修报备群，报备要求写得很细，比如第几次离开工位，几点离开，几点回来，都要把时间截图发群。我们组一共19个人，一次最多只能2个人离开工位，超过就要罚款，每次上厕所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也要罚款。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就是尽量让每个员工待在工位上，不停打电话。组长来回巡查，有一次我因为回复领导企业微信没及时拨电话，还被组长叫去谈话，说我浪费时间了。面试说的工资6400元，实际底薪只有2000元，之后根据组内绩效排名发奖金，第一名7500元，最后一名800元，相差特别大。还有淘汰机制，连续2个月倒数第一就会被淘汰。但公司不会直接辞退，而是通过调岗、降薪等方式合法合规地逼员工走。下班的标准也根本不看工时，而是看一个叫饱和度的指标。这个指标计算很复杂，核心就是尽可能多地拨电话，跟客户聊的时间尽可能久，尽量把客户谈下来，让对方愿意在平台上贷款，成交一单叫一次开单。为了让饱和度变好看，老员工会教新人一些办法，比如每天的电话资源就是600个，你要刷数量就给同一个客户反复打，打到法律禁止的骚扰上限为止。女性员工如果遇到男性客户，声音甜一点，哪怕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只要对方不挂，就把通话时长拉长。头像也要 P 好看一点，如果对方愿意加企业微信，看到漂亮的头像，贷款成功率就隐形提高了。
这些方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老同事们都习以为常，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饱和度真的把人捆得死死的，组长会用这个数据盯人，让组和组之间 PK， 每隔半小时甚至十分钟统计一次。如果我们没有超过对标组，组长就会截图发群里 at 所有人，说哪里没做好。一天下来，如果个人饱和度不达标，就不能下班，整个组不达标也不能下班，相当于双重压制，把个人和集体绑在一起，让你觉得自己不努力就会拖累所有人，整个氛围就非常压抑。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日常上班非常紧张，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厕所要排队等名额空出来，一打电话就是被客户拒绝、骚扰、辱骂。下班时间原本说是六点，但八点走是常态，而且没有加班费。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新人还是会努力去适应这些规则。下班之后，我要倒地铁再转公交，经常快十点才到家，基本是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一天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没办法消化，我都是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是不够努力。那时候我还相信，不管规则合不合理，任务重不重，只要努力完成就能下班。但有一天早上，组长突然通知了一项新的清零规则，如果单月绩效不是组内前几名，连800元都抹除了，直接算零分，只拿固定工资2000元。这意味着奖金只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你做的再多也不是多劳多得，而是必须把同事比下去才多得，大家就一定会内卷。我挺绝望的，就感觉哪怕再努力，完成再多任务，没达到标准，清零规则就把个人付出完全消解掉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加班彻底产生了抵触。在一个恶性内卷的环境里，加班没有确定的回报，每天还充满恐惧，不断透支自己。那我加班到底是为了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河南女孩向音继续讲述她的求职经历。这种情况下，我和组长的矛盾就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爆发了。那天傍晚6:58，我终于完成了饱和度，当时特别开心，这么久以来终于能稍微早点下班了。刚准备收拾东西要走，组长突然通知开会，我就跟组长说，那我提交一下加班申请，不接受强制性的免费加班。组长当时回了我两句话，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还是让我留下来开会。开了半小时之后，我特别猛，一直在拍头，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坏掉的电视机，拍一拍就会好一点。我也听不太清组长说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后来组长按数据点人下班，点到我的时候说没达标不能走。放在以前可能我就忍了，但那一次真的太累了，所以在他说完以后，我没忍住小声说了一句，我达标了。组长当时就觉得被冒犯了，说以他的数据为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组长的数据才是最新的。我也没办法再解释什么。等到会后，组长单独留我下来重新算饱和度，发现确实达标了，但他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可能真的是压力累积到那个点了，再加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请病假去医院，但组长不批，说我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我就在医院一边看病一边给他拍照发证明。那个时候就感觉组长在针对我了。等病休回来以后，他直接调我去了另一个岗，工作内容是抄别人打电话的录音，而且必须手抄，抄完15通才能下班。一通电话就有好几万字，到了下班时间，我跟他说怎么都抄不完，他没有回复，我就按正常时间下班走了。结果当天晚上，他给我下发了一个严重警告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懈怠。还有一次，组长通知周6上班，但合同写的是双休，我又去提交加班申请，他还是不批，所以周6我没去，后来直接被说成是旷工。我也很生气，但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怕公司扣钱，所以决定先不想太多，就按照合同每天到6点准时下班，把那个月的班上完再说。但没想到矛盾再次升级了。有一次我离开工位去接水，来回不到1分钟，其他同事都默认不用报备，但组长就抓住这个点在群里艾特我说我没有团队荣誉感，逼我公开认错。我试着分辨了几句，他就直接在群里骂我，其他同事跟着指责我。那一下我真的绷不住了，从来没被人这样公开骂过，直接从公司跑出来，坐在门口一直哭。后来我就请了半天年假回家，当天提交了离职申请。 但离职审批要走到月底，所以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去上班。原本以为事情过去就算了，但有个女同事比我离职更早。走之前她告诉我，组长实际另外拉了一个小群，专门让大家一起孤立和取笑我。你们让她舒服，我就让你们不舒服。@所有人，你们针对她就行。同事们不得不集体针对我，在群里说了很多羞辱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认知崩塌了，特别无助，也特别不理解，我不是来上班的吗？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表面都很顺从，让加班就加班，但很多人状态都不好。有个男生每天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感觉人的精气都被工作吸走了一样。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有段时间一直头晕恶心，脸色发黄，还出现耳鸣。其实很多人早就不想干了，但离职审批会卡一个月，这个月你得继续待着，提离职可能会被刁难穿小鞋，所以他们连一句我不干了都不敢说，就一直忍到哪天工资到账，第二天直接不来了。这就叫旷工自离。当时我有三个同事都是旷工自离的，他们跟我说，圆滑是一种职场必备生存技能，比如你想早点下班，可以说今天有事早点走，但我太较真了，有不舒服直接说了出来，还去提交加班申请，可能在领导看来我就成了那个刺儿头。可我就是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我甚至还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变成大家在适应它、忍受它，付出了那么多，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旷工自离。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前面那家公司离职后，向英在医院诊断出焦虑抑郁症状，变得像朵蘑菇一样，在出租房里躺了一个月，不想动也不想说话。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着急想继续找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感觉陷在泥潭里，不知道怎么挣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向音讲述求职故事。我是河南人，高考分数离一本线差了几分，家里觉得二本也够了，我就没有坚持复读。当时选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家人说金融专业不错，我就填报了当地一所二本学校。2022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比较难了，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考研或者考公，我也考过两次研，当时很努力，报名了暑假寄宿班学习，吃饭有时只啃个面包，三个月瘦了20多斤。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努力之外的选择也很重要。我报的是一所211大学，又是跨专业考心理学，分数就一直没有过线。后来专心找工作，我非常迷茫，刷各种招聘软件，感觉文科相关的岗位主要是运营和市场营销，我都不太对口。当时关注到还有一类是企业储备干部，不限制专业，相当于是管培生进公司再分配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不错，投了很多简历，但几乎接不到面试通知，只有写着无经验不限专业的岗位投递通过率比较高，去面试基本都会给 offer，大部分都是销售工作。因为学过金融，我还是想跟专业靠点边，第一份工作就选了金融顾问，当时也不太知道顾问是干什么，入职后才知道是电话销售，每天在工位上打电话问别人要不要贷款。那份工作底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加班也很严重，但当时我非常努力，觉得有一家公司愿意培训我，我就要争取今天比昨天做得好一点。入职一个月后，我就拿下了一个贷款300万的大单，但在那之后，主管对我的期待也高了，希望我尽快出第二单、第三单，做不出来就是不努力。我压力特别大，被指责哭了很多次。主管发现后，又说我不抗压，因为天天被骂，我焦虑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就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干到第五个月，我一个月没有出单，公司就说要辞退我，没有任何赔偿，甚至当月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对这种方式，同事们几乎都默认了，所以一到每个月的20号，很多没开单的人觉得开单无望，就主动走了，因为再留可能还得白搭进去10天。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公司能把员工熬到这种程度？所以被辞退后，我第一次去打了劳动仲裁，要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虽然没有多少钱，还花了很长时间，但我没觉得不值，反正也没有什么天大的好工作在等着我。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但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公司做保险销售，规则也类似。一个月必须开单，否则就会被裁。那里的结果导向更强，有点像外卖系统派订单的逻辑。比如今天开单了，第二天系统会分配给你好的客户资源，没有开单就只能分到成交难度更大的客户，所以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很有压力，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淘汰边缘。那份工作强度也很高，早上7点多起床，晚上9、10点到家，回来还要花1小时听录音复盘，弄到凌晨再睡觉。干到第三个月，我就觉得累得不行。第一周没有开单，系统就开始提醒。第二周没开单，提醒更加频繁，会发再不开单就危险这样的信息。我整个人非常焦虑，频繁长痘， 体重胖到170多斤。有一天，小腹左侧突然剧烈抽痛，去医院检查出卵巢囊肿，医生说和长期压力、熬夜、内分泌紊乱有关。因为需要做卵巢囊肿切除手术，我就向那家公司提了离职。后来我又换过好几份销售工作，就感觉公司给新人的容错期都非常短，通常过了1到2周培训期，你的价值必须立即体现，否则就会被边缘化，进而被裁。而且很多公司的策略有点像养蛊，招新人不是为了扩编，而是维持压力和竞争，把新人的能力用到极致。老员工持续有危机感，每个人业绩都不容易达标，压力比以前大很多，所以同事们流动率很高，都在频繁换工作，但公司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尝试过换方向，接着去做了催收。这份工作一开始说法很简单，主要负责欠款逾期不久的用户，打电话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还款。但随着对方拖延的时间越久，催收的方式就越激烈，比如给对方发违规短信施压，但公司不承担风险，员工要办个人电话卡发短信，等于工资还没发就得自己先掏钱。但如果真出了问题，公司会立刻撇清关系，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就感觉又上了一条贼船，道德负担特别重，不愿意用那些过激的方式暴力催收。组长就来找我说，这么做不光影响个人，也会拖累团队业绩。那个组长其实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经常被上级骂哭，压力也特别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花那么多时间面试入职，难道没干几天又要走吗？不过纠结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公司也感觉到我不合适，很快我就离开了。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二本毕业生会自嘲，风雪压我2、3年，压了3年又3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好的岗位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学历进不去，轮到我们的好像只能是一些普通工作，谈不上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公司对劳动者基本的尊重。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词叫脱不下的长衫，二本学生就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学历不高，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也尝试过把学历完全丢一边，去生鲜超市做过最基本的理货员。那份工作分早中晚3个班次，最早早上6点上班，最晚晚上10点下班，工资大概3、4千，做满1年以后交5险1金。在超市里主要就是搬水果和蔬菜，检查生产日期，把快过期的商品放在货架最前面。但不要小看这些力气活儿，我当时一天几乎一直在走、在搬、在整理，2个月下来脚都是肿的，腿酸得抬不起来，走路只能拖着地面走。除了身体特别累，在里面还有一种特别没有奔头的感觉。同事都是40、50岁的已婚妈妈，我的学历最高。记得店长当时跟我说，继续干下去，社保缴满多少年，他就可以退休，到时候让我接他的班。他原本是想告诉我这是一条很稳定的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感觉很可怕，好像一眼看到了我的60岁，就感觉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去展开。也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根据兴趣找工作，我一直喜欢心理学，大学期间考了心理咨询资格证书，就想试试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刷到一个面向休学孩子的岗位，主要负责和孩子家长沟通，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兴冲冲跑去面试，因为沟通能力不错，又有证书，也顺利通过了。但入职后我才知道，实际目标不是帮助孩子和家长，而是卖课，以卖出多少钱作为考核标准。所谓的热爱在现实里又变成销售，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岗位都急功近利， 记得当时负责人说，哪怕家长不接你电话，不回你信息，最后把你拉黑了，你要往死里追，让他们买课。我实在拿不出这样的冲劲儿，只干了几天，负责人就觉得我不合适，让我离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向英回忆说，那时候我对找工作的标准就混乱了，我告诉自己别想太多，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能早点下班，有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就遇到最开始说的电话销售工作，没想到系统压力更大，把人的情绪关系都弄扭曲了，让我对工作这件事更加绝望了。我就感觉自己被卡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工作。迷茫的时候，我去找大学室友们聊天，看看大家是什么状态，情况其实都不太好。有一个女生在医院做文职工作，一个月工资4000，但最近医院集体降薪，很多老员工都离职了，她也不是很稳定。另一个女生大学期间很有目标，考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但压力特别大。还有一个最努力的室友，考上了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今年刚好毕业，但参加了校招双选会。他向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投递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他到现在还没拿到 offer， 弄得很疲惫，就打算先完成论文答辩之后再说。他的同学除了读博和考编上岸的，剩下的也在等消息。这些年我换工作也好，辞职也好，家人都不知道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过了，前两年我爸爸发生意外去世，妈妈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但感情也不是特别深，他们有孙子和孙女，对外孙女总是隔着一层，就感觉我是个边缘人，所以毕业后我从来不跟家里主动联系。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了也不想接，发信息就说我在工作，在忙，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结婚。我在工作的这座城市也没什么朋友，一个人住在出租屋，过得挺孤独的，但好在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我。我最早其实不敢养小动物，怕工作变动给不了它稳定的生活，如果它生病我更是看不起。直到202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路边遇到这只小奶猫，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走路歪七扭八的，身体没有我的手掌大，流浪下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出租房，哪怕之后养不起再找领养，也比这样悄无声息消失了好。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它带回了家。小猫刚开始很警觉，听到开门声就害怕，我会抱着安慰它。后来它就睡在我床边，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反过来安慰我，把头埋在它的肚子里，能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为了养活小猫和自己，我每次丢工作都不能躺太久，因为手里几乎没什么存款，不工作就只能开信用卡或者借网贷。我清楚这种东西会越滚越多，所以还是尽量出去上班，不让自己掉进另外一种更失控的生活。 每次找新工作，我都感觉像历险一样，在不同招聘软件一条条的刷，来来去去也挑不出什么。今年三月份，之前公司有一位老组长联系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家做债务优化的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打电话跟负债人沟通优化方案，月薪3000元，上六休一。我算了一下，房租、水电、吃饭、交通基本上足够生活，更多问题我也没问，能上班就直接去上班了。没想到这家事务所氛围特别好，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规模，但环境很松弛，同事之间会互相分享零食，大家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老板也不会天天强调绩效，更多说的是鼓励的话，达成目标就聚餐吃烧烤，请假也是很正常的事。像最近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下班才跟领导说第二天要请假，他不需要证明和解释就同意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是存在的。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律师没有接到什么业务，我们下面的人就没什么活干。同事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律所不会要倒闭了吧？如果要裁人，我的风险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资历最浅，只是一个被内推过来干了不到3个月的新人。但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5月6日上午，我又被通知辞退了。老组长说感到很抱歉，以后再带我赚钱。我感到肚子很痛，跑去卫生间蹲了一会儿。之前我都不感冒，但最近感冒了半个月都没有好，脑子里面想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去哪里挣下一天的生活费。这两天我和一个金融专业的同学聊天，他的工作是把银行的钱带给公务员、教师群体，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考核也很严格，完不成指标不仅倒扣钱，女生外加体罚200个蹲起，男生做俯卧撑，很多员工受不了离职了。即便他已经做到组长的位置，最近也在考虑离职。感觉聊完有一个体会，没班上的想上班，上着班的想离职，没有纯粹的自由，每个人都处于枷锁之中，关键是怎么在其中找到自我实现的方法。现在我在出租房里躺了几天，马上要交下一季度的房租了，一次性要拿出4000多，我打算把公积金取出来垫一下。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但我一直不是一个放弃自我的人，不管是考研还是工作，失败了就再尝试，即便每次都不顺利，我也不会丧气多久，大概隔个一周就入职新工作。一方面是生存的迫切，另一方面入职一个新公司，我都会认真学习做笔记，觉得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所以等等我吧，我会把之前杂七杂八的经历梳理好，重新整理再出发。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向音讲述了毕业几年间自己的职场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三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八集，共同审讯。白灵怕周大增他们的电话打不进来，没和王爱国多闲侃几句就挂断了电话，独自坐在病房门口干等着。
11: 住院部里的墙是米做的，护士姐姐们每个胸口都别着小闹钟，病床不够睡，在走廊里睡的都是年轻病人，里面的都是重病患者或者老人。还有苏小哲，
12: 怎么想到他了？
11: 苏小哲躲我已经躲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一直把他当我的小弟一样，谁能想到有天会因为女人被兄弟仇视。那个妹子我其实也就只见过两三回，还不是他要帮妹子搬东西来求我过去一起当苦力的，谁知道这妹子隔天就开始主动联系我，还一副红着脸娇羞的神情。进了卢芳的病房，哦，是护士。说真的，我也幻想过被妹子倒追的美好人生啊，但是我为什么看到妹子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苏小哲这张愤怒的表情呢？你真是太别扭了。
3: 护士已经换好了药，继续踩着踢踢踏踏的鞋跟声慢慢走远。
11: 靠，老子那句个毛啊，又不是我主动抢妹子，是人家撩我吗？搞得好像是我哪里对不起苏小哲似的。哎，我到底在想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是因为那个护士站。等等，
3: 走廊上经过正准备去换班的护士，看到那个胡子拉碴的警察猛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吓了他一跳。更吓人的是，那警察眼光一扫，就盯准了离他最近的自己。
13: 干
1: 干什么？这么恐怖的表情是干什么？
12: 护士，你穿什么鞋？
1: 啊？
12: 不是，我是说，你们医生护士是不是规定要穿没有声音的软底鞋子？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12: 你听仔细了，里面这病人被人氰化物下毒，刚才凶手又来过了，你马上去把他身上的输液全部拔掉，呼叫医生急救。氰化钾急救，快去啊！
1: 好好好。
3: 其实那一天。

0: 护士的肩膀，对他哄的话音还未落，就开始在走廊上飞速搜寻刚才听到的那个脚步声。
1: 没有护士会穿高跟鞋工作，那会影响病人休息的安静。在哪儿？脚步声，这个人在哪儿？找到了，站住！一定不能让他走过消防通道，外面就是消防楼梯，他一走过这扇门就可以直接上下到别的楼层，或者直接走到地面离开医院，一定不能放他走。
0: 白灵冲进门内时，背影的手已经搭上了外门的门把，前面门是大楼外，身后门是住院区，两人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白灵看着那个人的背影，手搭在了腰后的枪套上。
1: 别动，慢慢举起双手。
2: 白警官，
1: 别过来。
0: 只一刹间，白灵回头一声大吼之后，再度看向护士时，就感觉到扑的一阵水汽向面上喷来。那个护士在他分神的一瞬间转身向他喷了什么东西，他下意识闭上眼掏出枪的那一刻，护士背影推开外门跑了出去。
1: 不对劲，为什么无法呼吸？喉咙里就像有一把火在灼烧一样痛苦。我知道了，我闻不到氰化物苦杏仁的味道，是氰化物有毒。
3: 那个警察脸色扭曲的从那扇门冲了进来，一手还拿着枪。
4: 对呀，一把推开了那个打算走进去的病人，用力推开好远好远，病人都倒在地上了。
5: 我就看到他嘴巴一张一合的冲了出来，和我摇手，我没明白，他一把推我，很用力啊，我倒在地上痛得想骂人。
3: 吓死人了，我们几个家属正好在走廊旁边，看到枪声尖叫，这很正常的对吧？
5: 是的，我在值班，警察冲过来声音沙哑，说氰化什么，我后来才知道他想说氰化物。
4: 用的纸飞快地抢过我们护士台上的纸，很用力地写了氰化钾、喷毒、关空调，然后指了指自己紧闭的喉咙。
3: 嗯，真的很吓人，我走过来时他已经倒在地上了，握住自己的喉咙，这样，不行，我说不下去了。
0: 护士台上的护士，被推开很远的病人，正在走廊上讲话的家属，经过的医生，每个人的话拼凑在一起，几乎完整还原了那短短一分钟白灵做的事情。他冲出病区的门，将刚才打算走进那两扇门之间区域的病人推开老远，踉跄着一手拿枪冲到护士台，试图讲出话。看到护士几人一脸茫然，抢过桌上的纸笔，用划破纸的猛力写下氰化物等关键字。看护士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不明白情况，于是他转身一拳击碎了墙上的火警应急铃，整个病区响起一片警报声。
6: 快打总务处电话，关闭大楼的空调，去找夏医生和急诊医生，氰化物中毒应急处理。
0: 白灵用最后的力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花。收笔的弯钩都没有，就斜倒在地上，开始呕吐和抽搐。护士和医生扶着他身体，大声吼叫的声音，火警铃声慢慢终止的声音，和来往杂乱的脚步声，都慢慢渐远，越来越轻。
1: 怎么感觉自己在飘啊？什么都看不清了、啊、有什么事情忘了来着？啊，对了，前天苏小哲的那条短信我忘记回了。
0: 走廊里站满了警察，荀可然和王涛推门而入的时候，却能清晰地听到吱呀的门转轴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了一下。正在和几个同行说话的副组长快步向他们走了过来。
7: 人呢？病人都转走了？ 担心。

0: 空调换气里吸进了氰化物，所以整层楼的病人都暂时转移上另一个楼层去了，连带上下两层空气交换机全部都停了。你们来的有点晚。
1: 不会吧，人死了？
0: 什么啊？不，当然不是，还在抢救。倒是那个卢放，白灵反应快，叫护士拔掉了输液针头，救了他一命。两人都安排在这一层，尽量不让接触过氰化物的人离开这层。
1: 吓死我了。
2: 最早到的是薛阳，情况他最清楚。
1: 我
3: 还是我来说吧。你们还在卢芳家里勘察时，我和薛阳就先到了医院。他上楼来找白灵，我在楼下医院办公室准备和他们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薛阳刚上到一层就听到火警响了。
4: 我冲进来，听到护士长的声音在大叫氰化物中毒急救什么的，还有看到白灵倒下去在吐沫。总之凶手潜入了病区，进了卢芳的病房下毒，被白灵发现。
1: 等等，白灵看着那人进了病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4: 那人穿着护士的衣服。根据在场护士的证词，白灵大概是突然反应过来刚才进病房的护士穿着高跟鞋是违反护士装规定的，然后立刻叫护士检查卢芳是不是又被下毒了，再根据鞋跟声音追到那人时，已经跑进了那个隔间。
5: 几人的视线追随着薛阳的手指向的方向看了过去，病区和外廊中间的隔间的门前已然拉上了黄色的警戒线。
4: 他大概要抓捕那人时掏出了枪，不料身后有个不知情的病人打算推门走进隔间，然后他分神那一瞬间被那家伙喷了一脸的氰化毒，跑回来推开打算走进去的人，然后到护士台写下说明。
5: 巡可然接过周大增拿来用塑料袋包好的纸，上面是白灵用力写下的字，遒劲有力却又略显扭曲的字迹让巡可然忍不住联想到就在几天前省厅自己鉴定的老师的那句话：自由新生。
1: 看来剧毒很快就进入气管了。
6: 哎，这个花是什么意思啊？
5: 几人顺着巡可然的视线一直看到下面，最后的那个花字仿佛倾注了白灵所有的力气，连落笔都没有，用力的笔迹直接划到了纸底。巡可然抬起头，疑问的眼光看向薛阳和周大增，收到的皆是同样疑问的回应眼神。苏小哲赶到病房的时候，大家正在讨论接下来的勘验，周大增看到他只是抬头指指白灵的病房。
3: 抢救还在进行，去吧。
7: 白灵。
6: 苏小哲，出事的隔间需要勘察，过来帮忙。他是警察，没有随时牺牲的觉悟，不做警察。
7: 我做不了。
6: 也许人生中难免为了一些事会去恨一些人，但在生死面前一切都成了小事。永远，别说永远。
5: 巡可然默默地走开，留下小哲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呆呆地站在抢救房门口很久很久。巡可然走到王涛身边，后者已经把身上的防护服穿了一大半，他歪歪头看着远处的苏小哲。
1: 哼，去欺负小朋友了？
6: 不用管他，没经历过生死不算长大。
1: 你说的冷漠，其实心里不知道多希望小朋友赶快成熟起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拖硬拽那小子进去勘验。哎，别敲别敲，敲漏了可死定了。
6: 如果轮到要这些小朋友去冒险，理论上你和我已经死了。
3: 隔间的空调都关了吗？有没有散过空气？
0: 换气关的及时，白领之后没人进去过。
3: 可可，我们先去审讯。
6: 我知道，回头见。
3: 这才是可可呀，总有一种不同于表面稚嫩的成熟默契。不需要我多余的担心，会用简单的微笑告诉我他对自己工作的掌控力，让我放开手去尽力做好自己的那份。有背靠背的默契 互相相信的实力。走吧。
0: 哦，快走。看你们那眉来眼去，我牙都要酸掉了。
1: 准备好赴死没？
6: 走，我就不信他有时间擦掉指纹。
8: 谁下的命令？
0: 什么情况？吓我一跳。
9: 我。
5: 副组长虽然是副职，但岁数和经验都比周大增要老道一点。当初若不是他坚持不肯做刑警队组长，说自己有家有老婆，不想扛大责任，也轮不到周大增年纪刚上三的人坐上这个职位。所以他立刻察觉到了周大增不同寻常的激动语气，两步就拦在了周大增面前。
0: 局长也是好意啊，你别急。
3: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局长，这招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哎，哦，原来是拍马屁。
3: 老子不是在拍马屁。
9: 白林怎样？
3: 还在抢救。局长，你把他们几个传讯过来，是半个小时前的事儿。
9: 差不多。
3: 白灵、薛阳发现卢芳被人下毒在家，就在两个小时前的事儿。送到医院，白灵被人喷毒，就在一个小时前。如果这些人
9: 不是他们，我让三组的人去把这几个家伙一起带来的命令几乎和白灵他们出现在卢芳家同一时刻，然后三组的人分几路直接把人都带了回来。在路上时白灵才出的事，所以至少对白灵出手的人不是。
3: 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对白灵动手的人不是杀卢芳的人，而是去补刀的。
9: 还有一个人。
0: 那现在带来的这几个里面就可能有去毒杀卢芳未遂的。小徐、小张带来的四个人安排在哪儿？
5: 周大增站在单面玻璃的另一边，对面是几间隔开的审讯房间，里面分别坐着被带来的何潇、田华还有郑欣欣的父母。上一次因为那份笔记调查问卷的事情已经将他们带来过一次，不过那时将人特意安排在了会议室，显示出只是协助调查问点问题的安全假象。此时突然被带到一人一间的审讯室，显然每个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田华笔直地坐在桌前，双拳紧握，好似一尊雕塑。何潇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面对墙角在思考什么，徘徊不定。郑欣欣的父亲如一滩泥一样半躺在椅子上，面色惨白。郑欣欣的母亲则一直皱着眉，手指在桌上敲击着，偶尔换个比较舒服的坐姿。副组长不知不觉走到了周大增身旁，他刚从局长办公室回来，直到今天他们才彻底相信了周大增和荀可然之前的推论。
0: 看来确实有一个领头人，很可能就是在嫩芽公司和他们通电话的人，组织带领了何潇、田华等人相互交换目标，对当年虐待性侵过自己的或是涉嫌虐待性侵了自己孩子的人进行报复，选择同样的毒杀，让刑侦调查时误以为同一个凶手，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不在场证明。
9: 现在的犯罪思维是越来越危险。小周啊，别掉以轻心，王爱国调动了整整两年的记录，交叉对比了他们的通话、短信甚至微信之类的聊天软件中的记录，他们之间毫无关联。可以直接说何潇、田华、郑欣欣的父母之类几个人好像地球两端的人，从来不认识对方。
3: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那个意思，他们不是相互交换复仇，没有人会为了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去杀人。
0: 你想问出牵头人？
3: 看情况吧，我更关心还有多少氰化物。
0: 等等，要不要冒个险？这一些人我还从没把他们聚到一块过吧。

0: 在之前的32个年头里，我一直庆幸自己活得无妄无灾，父母健康，自己平稳地考了大学，找到份稳定的事业单位工作，娶了一个热情善良的妻子。唯独的一点缺点是继承了妻子美貌的女儿，似乎有点怎么说，比同龄的孩子反应慢一拍。当我一次又一次在同事邻居面前看到对方略带小心翼翼地说，那这孩子挺可爱的，就是有点反应慢呢，然后不经意地看我一眼反应时，我脸上含着笑，牙根却咬得死紧。后来我越来越不喜欢带女儿出门，也越来越少抱她，渐渐的连我自己都发现，原本每天见面就会扑进我怀里的女儿越来越胆小，除了妈妈不跟任何人讲话。我甚至动过念头去验一验孩子的 DNA， 但每每看到妻子和孩子玩得开心时，又放弃了这种破坏一切的念头。直到后来见到女儿躺在那里冰冷的尸体，我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当他们告诉我女儿曾被性侵过时，我觉得整个世界一阵眩晕。我是个什么样的爸爸？我的女儿才4岁的一个孩子，在外面遇到这样无法想象的恐怖事情，回到家还有一个连陪她好好说几句话的耐心都没有的父亲。
1: 坐在审讯室里的郑家龙在几乎呆滞的回忆时，门被打开了。统一穿着制服的警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他和妻子一起请到了一间大会议室。郑家龙在刑警的带领下走近时，霎时觉得手脚冰冷。他看到了何潇和田华。郑欣欣的母亲察觉到了丈夫的不对劲儿，伸手握住他的手，两人一同走入了会议室，在最近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周大增站在椭圆大桌的一头，副组长站在另一头，何潇、田华和郑家夫妻看似随意地坐在不同角落的位置，却又很容易被人察觉到，他们故意拉远的距离，几乎在会议室里呈现出最远的三个边角。
2: 我想几位心里很清楚今天为什么坐在这儿，我也就不再废话了。我们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氰化物的来源。杀死和自己无怨无仇的人很有成就感吗？
3: 老公，他在说什么？警察同志，那个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一点都不清楚你说的意思。
2: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关于你女儿去世的意外。
4: 闭嘴。
5: 袁，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1: 郑家龙的妻子张大了嘴想说什么，但丈夫将头扭到另一边沉默。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

0: 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雨夜花香。郑家龙的妻子张大了嘴想说什么，但丈夫将头扭到另一边沉默。直到妻子离开的关门声响起，郑家龙的身体摇晃了两下，瘫坐在椅子上，手捂住脸。田华笔直地站在窗边看向外面，何潇随意地靠在椅子上，目无定焦。
8: 你们谁手上还有残余的氰化毒物吗？
9: 别说蠢货，他们什么证据都没有。
10: 周队，法医科说现场采集到了不属于受害人鞋子的脚印，还有在空调外机口采集的那个指纹已经分析清晰，可以对比。
8: 你们知道吗？每个聪明人都以为自己杀人会不留痕迹，但事实是，不管你怎么构思完美，现实中的杀人案不留蛛丝马迹的情况只有不到千分之一。这里有三个人，你们觉得有谁会是那幸运的千分之一啊？别绕弯子了，你们沉默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想问，氰化物这种剧毒你们身边还有没有留？万一被什么都不知道的身边人碰到了，害死了身边的亲人。
11: 没了，量是定好的，用光了。
9: 叫你别说话会死呀。
11: 不说又怎样？
9: 不说什么事都没有。
11: 何潇当时反对我加入的理由就是怀疑我不够坚定，会捅娄子。可我当初咬住了信念，坚持自己可以做到，因为只有这样，欣欣，我愧对的欣欣，才不会死得毫无波澜。
8: 顺便说一句，卢芳没有死。
11: 何潇，你这个废物。
0: 周大增和副组长心底都踏实了，崩盘是共同审讯成功的第一个标志，同时也显然易见，何潇是去毒杀的卢芳的人选。副组长悄无声息地点点头走了出去，何潇瘫坐在了椅子上。
9: 怎么会？怎么可能没死？我怎么会失败？我才应该是最恨的，最狠的。
8: 所以大家就常跟天窗说亮话吧。田华，你的目标是何潇想报仇的杨树桐，何潇你针对的是卢芳。郑先生，你对的人是田华的养父宋正，所以这间房间里还缺一个人，对付的是原来幼儿园的保安郭玉峰。
9: 不可能，他不可能没死，不可能，我用了全部的。
11: 喂，别说。

0: 刚才是谁叫我什么都别说的？
1: 全部的氰化物都给用上了，他怎么可能没死？
0: 何潇，
1: 我不管，我没有做错，我没有放过他们，他们该死，他们这种畜生人渣该死一万万次。
2: 大多笔画向下走，性格悲观厌世，思考容易钻牛角尖，性情应该不太稳定，有点疯疯癫癫，胆小易怒，但是行动力颇强的家伙。
3: 因为自卑，故意表现出自信，但又常常突然易怒的暴起，性格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呢、啊。两边刀刃都看得很清楚。何先生，你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0: 我他妈，何潇，你疯了？什么都别说，都不重要。
1: 不重要个屁，老子没有失手，老子没有放过那群杀千刀畜生不如的狗屎东西，你们他妈的都能成，为什么老子？
0: 你给我闭嘴，你以后死一个人死，别搭着别人。
1: 闭你个头，我就说怎么了，他们该死该死。
0: 何潇，你个疯子，你他妈的
4: 吵什么？周队长，不用再挑事儿了，人都是我杀的，杨树桐、宋正、郭玉峰、卢芳全部都是我杀的，用氰化毒，也用了别的暴力手段。
3: 田先生，你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
4: 杀得了？我没有父母，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子女，没有在隔壁等我的妻子，我没有负担，所以人都是我杀的。
3: 他根本就没想过安然度过这一劫，打算用自己保全其他有家庭的人。所有审讯里最怕的就是有一个根本就不打算抵抗，包揽所有罪名的自杀式炸弹。
4: 你在等什么？周队长，我已经认罪了，你们要审讯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3: 我要的是真相，不是认罪。
4: 事情已经这样了，真相不真相有什么意义？
3: 有意义，你的养父宋正有一个在养老院里80多岁的老父亲，杨树桐还有个女儿和刚满5岁的儿子，郭玉峰的父母都还健在，这些人需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对于当年的你们一样重要。被杀的这些人当年对你们，对你们的孩子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意义？你们所做的事对他们的亲人来说也一样有多少意义？郑先生，知道自己女儿身上那些伤是怎么来的，知道到底是谁侵犯了她，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我可以想象，如果你不知道女儿身上的真相，恐怕一辈子都睡不着觉吧。你们也是一样，那些被你们杀掉的人的亲人也一样，你们我还有死去的和他们的亲人都是普通人，复仇满足了你们自己的心，但一样给别人带来更甚的意义。所以我再问一次，你们三个是怎么联系上的？
5: 周大增的话之后，面对他的是一片寂静无声，三人各自看着各自的方向，仿佛有默契般连对眼神都没有。
3: 看来我的话打到点子上了，才让他们集体缄默，但同样也意味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比他们究竟谁杀了谁更隐秘。是谁组织了他们？
6: 音量是不是够了？
7: 是啊，够了够了。
6: 是嫩芽，把他们都邀请到嫩芽论坛，让他们看到那些孩子被拍的裸照。那些网上的人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如何玩弄孩子的身体，让他们明白，过去从来不会过去。以前他们被大人侵犯，现在和他们同岁的成年人依旧在性侵孩子们，没有人阻止，这件事永远都会继续下去。 永无尽头。于是他们就有了共同的复仇决心。论坛里这些人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不过是在监狱里待几年，当你们还在夜夜噩梦无法忘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已经重新回到太阳底下，每天趴在擦得很干净的窗前，看着放学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开始计划抓到一个拍下照片。
1: 别说了，求你别说了，
8: 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让他们知道自己该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更不会停止侵犯更多的孩子。你们将来的孩子可能重复你们当年经历过的一切，即使你的孩子死了，比如郑欣欣，他还会出现在网上，被这些人隔着电脑屏幕摸舔着他的照片自慰。
1: 我的欣欣被那样一个人嫁给，我恨他，所以才会复仇，让那个拍了自己女儿裸照并散发在论坛里买卖的男人付出最最惨烈的代价。我愿意弄脏自己的双手，告慰女儿最无辜的冤魂，做一个迟到的真正的父亲。
5: 荀可然从公安局大厅侧门走了出来，城市除了盖遍了夜色外还下着雨，淅沥沥的雨滴打在建筑物上，在路灯的光线下落魄的逃窜。街上没剩下多少人，似乎都躲在适宜的屋子中，在光亮的房间里无视窗外的黑暗。出租车上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眼一直沉默的荀可然。
9: 小姑娘这么晚还加班呢？
6: 现在不用继续听会议室里的审讯了，那些人是怎么样被伤痛扭曲的灵魂勾引踏入黑暗的我都不会知道，那些人又是怎么乖乖地听从安排，相互交换着仇恨的目标，对根本是陌生人的目标下手，我都不用听，我也不在乎。只有那个目标，那个组织着这一切，在手下人谋杀卢芳失败之后去医院补刀，对白灵喷毒的人，是同一个人。执念最深，手段最狠，深谋最远。这人究竟花了多久才能做到这一切？
5: 雨下大了，出租车司机临走前打着灯光照着荀可然面前的路。荀可然回头看他，司机摇下车窗。
9: 没事儿，小姑娘，我给你照着灯，下雨别滑了，快去吧。
5: 荀可然愣了好一会儿，才无意识地笑了笑。同一个夜晚，陌生人，最简单的善意，和亲密人之间最残忍的对待，都在雨声中无声呈现着。办公楼大厅里的值班保安正打着瞌睡，荀可然几乎毫无声息地穿过大厅，乘着电梯来到嫩芽办公室的门口，戴上手套，撕下封条，打起手电光。
6: 我还真想闯入另一个幽暗坟墓的生魂，可除了这里，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更适合让我好好沉思这个案子。
5: 绕过正门口的大墙，背后宽敞的办公室大空间一览无遗，仅有的几张办公桌上的积灰比上次更深，看起来从上次封条之后并没有人进来过。荀可然回过头，那一大面墙上的照片依旧默默地存在着。虽然上次物证勘查拍了许多现场的照片，他也在资料夹里看到过许多回，但真实地站在这一切面前的感受远远超过几张物证照来的压抑。
6: 九行九列，九九八十一张照片，八十一个孩子，八十一份痛苦，和远远不止八十一次的性虐待。
5: 荀可然找了块不远不近的地板，随地盘腿坐下，掏出口袋里的珍宝珠，拆开包装纸放进嘴里。月光从身后的一整排落地玻璃中照耀进来， 在地板上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缓缓移动着，伴随着他和月光的只有那些在黑暗中惨白的面孔。医院过道里，苏小哲在抽烟，如果他寝室里那些兄弟看到了一定会很吃惊，因为他总是第一个在烟雾弥漫的寝室里打开窗并且笑言除了他以外都会得肺癌的一个。他从不抽烟，为此被嘲笑过很多遍不够爷们儿。原来没有什么绝对不便，只是未曾被逼上绝境而已。白灵的抢救刚刚结束，医生对他这个不是家属的人根本不多说什么，只是摇摇头。他只好一路跟着抢救医生，听着他对警队的负责人解释。
2: 抢救是抢救了，但毒性会损害很多方面，现在能不能清醒过来，会不会有其他影响，还暂时不知道。喂，住院区不准抽烟的。
7: 哎，护士姑娘，算了，别打扰他。本来我是要和他一起回来的，如果我和他一起，那家伙大概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10: 不，区别不过是中毒的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而已。
7: 我一会儿就回警队，我只能找到那家伙抓住他，是我唯一能做的。你如果有空的话就待在这里陪陪他，不要回头醒来看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照他的脾气肯定要闹翻天的。
10: 我知道，一定会拍着床单说我们一个个都没良心。
6: 他是警察，没有随时牺牲的觉悟，不做警察。
10: 我们警局里会不会和电视剧那样都准备遗书？
11: 有啊，每个进刑警队的都有写，还是从死掉的老队长那时候开始的习惯。
10: 我现在明白了，你那句看似玩笑般的话有多少分量。
6: 我真是受够了被做这一切的人牵着鼻子走，也受够了看死去的人和杀人的人都带着一张受害者的面孔。眼前的照片墙就是一片片死亡的证明，证明着这些所有童年和天真的死亡。
5: 月光是淡白色的，在空中射出一道斜线，寻可燃的身子成了光线中的一道阻挡。他的眼前月光照耀出空气中漂浮的细小微粒，在寻可燃眼前细微能变。这套办公室自从上次搜查之后一直被封锁着，这些照片和照片上孩子们心中的痛苦一样，在寂静无人的地方默默经过白天和黑夜，重复遗忘，不曾被遗忘，也从不曾被人关注。
6: 未成年保护法已经实施了这么多年，但实际上我们当中有谁曾经从施虐的家长或成年人手中救下过孩子们？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喝醉父亲拔下亲生子四片指甲带去路边乞讨，幼儿园老师揪住儿童耳朵将其提离地面拍照取乐之类的新闻。除了夺人眼球，我们做过什么保护每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更多的是像这一面墙一样连痛苦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我们漠视，我们假装自己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伤害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或者直到有一天察觉当年我们漠视的受害人已经成了毫无人性的凶手。
3: 白灵抢救好了，暂时观察。
6: 白灵？对啊，还有白灵，为什么没有意义？如果伤害别人、谋杀、真相都没有意义，那白灵是为了什么这样拼死追查？怎么有茉莉的香味儿？办公室前后通透，不可能藏着别人。而且，当时物证把每个角落都检查过了呀，哪里来的茉莉？不对，是桂花。照片、花香、情花物、毒杀、 白令的字。
12: 别动，举起手来。
6: 你们有闻到花香吗？
5: 当同事扶着两位中年人走进白灵病房的时候，苏小哲正在犹豫要不要再抽支烟提神。几乎花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那两人是白灵的父母。他蹑手蹑脚地跟到了病房门口，悄悄地往里看。病床边，两个中年人背对着他，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如果不是太过寂静，苏小哲几乎听不出那哽咽的哭声。
13: 别在孩子面前哭，回头醒了笑话你。哎，小伙子，你是……
10: 这怎么回答？难道说叔叔阿姨好，我是被您儿子抢了妹子的好兄弟苏小哲。我是他同事，刑警队的人都去忙了，留我照看一下。
14: 两位，这里整层楼都清理干净了，隔壁的房间空着，两位半夜赶过来，那么先休息会儿。
10: 我那个阿姨叔叔，我会一直守在这里。
13: 好。
5: 病房里只剩下苏小哲和带着呼吸机的白灵，监控仪器发出有规律的哔哔声。苏小哲将白灵放在被单外的手放回被子里，小心翼翼地避开手背上的吊针。
10: 看到吗？你看到吗？我刚才和你父母讲话了呀。你以前还笑话我，从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哼，老子还敢和你爸妈说话了呢。你说我是不是超厉害？你看到了吗？你听到没？醒一醒啊，不然我跟你爸妈告状去了，说你横刀夺爱。对，说你是小三。你再不醒过来，我就要去告状了。
15: 你们这个法医是脑子不正常吗？啊，谁没事半夜跑到封锁的现场去啊？
6: 我。
3: 可可别闹，不好意思啊，他有时候行动是比较自说自话。
15: 自说自话，简直是神经病。我们深更半夜的被监控组的人叫醒，以为嫩芽的那个凶手潜回办公室了，火烧眉毛一样的抓着特警一起赶到现场，抓到这么个神经病，还是自己人。
6: 谢谢夸奖。
3: 误会，只是个误会。
15: 周队长，我不是怪你们，你们组的人攻破了嫩芽论坛的内部数据，给我们抓捕那些涉嫌诱拐、虐待和贩卖儿童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客气，应该的。
15: 但是这是哪一出啊？他一个人大半夜的跑进封锁的嫩芽公司，还不开灯，还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出来，这是哪一出啊？你们是不是诚心耍我们呢？
3: 当然不是，对吧？可可，你怎么
16: 这小丫头都快被惯坏了，老子办公室的沙发也敢躺得这样横七竖八的。
1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8: 为时间创造价值，
19: 一路听天下。
20: 没精力看电视，
21: 没人陪看电影，
20: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听见

当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舌

那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织就的绳索。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当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4: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心空了脚步，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要来说说亚健康以及上班人群的喝水问题。很多上班族的丽人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日渐平淡的婚姻生活，繁琐的家务。面对生活，许多现代女性最深的感受就是活得好累，不仅心累，身体也疲劳乏力，反应迟钝，活力降低，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提不起精神，常常感觉到焦虑、烦乱、无聊和无助。到医院里检查，却什么毛病也没有。正如疾病有多种种类和症状，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医学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确认尚没有达成共识，临床上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啊，在排除疾病之后，在以下30个项目当中有6项以上者，即可初步认定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30个项目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容易激动、无事自烦、记忆减退、熟人忘名、兴趣变淡、欲望骤减、懒于交往、情绪低落、逆感乏力、演绎疲倦、精力下降、动作迟缓、头晕脑胀、不易复原、久站头晕、眼花目眩、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体重减轻、体虚力弱、不易入眠、多梦易醒、晨不愿起、昼常打盹儿、局部麻木、手脚易冷、长夜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 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那女性在关注自身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应经常审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饱满，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善于在生活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水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儿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吗？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上班族最佳的喝水时间。上班族最佳喝水时间表：一、起床后上班前，每天夜间经呼吸和皮肤蒸发要损失掉300到400毫升水，一晚上呢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喝一杯水有助于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早晨醒来先喝上一大杯水，可以补充因为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洗涤已经排空的肠胃，还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尚未进食之前，空腹喝下一杯量温的白开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一片新鲜的柠檬，能够起到清除宿便、排毒养颜的功效。二、上班后半小时，空调房间内啊，空气干燥，容易造成人体水分的流失，鼻腔等处的黏膜过干，甚至会引发支气管炎。因此呢，在空调房逗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白开水、矿泉水、柠檬水都是可以的，水温以40度左右最为合适。三、工作心情烦躁。肾上腺素通常被称为是痛苦激素，当一个人痛苦烦躁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它如同其他身体毒素一样，可以随着水分排出体外。所以说呢，在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倒上一杯温开水，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把它喝完，心情呢也会因此放松许多。四、离开办公室之前，上班族常常会因为忙碌的8小时工作而忽略了喝水，建议这些人呢养成下班之前喝几口水的习惯，因为长期饮水不足，膀胱和肾都会受到损害，容易引起腰酸背痛，影响工作效率。此时不需要喝太多，一纸杯的量就足够了，否则呢容易在下班路上尿急哦。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呢，依旧会有一首歌曲来到您的耳畔，我们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步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要分享到的文章主题是：成功的路上，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努力的人呢？其实二者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就要靠努力来弥补，但是相比而言，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周末他到当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家中做客，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教授五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满头金发，漂亮的蓝眼睛让人觉得特别清新，他不禁在心里称赞小女孩长得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去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这时他禁不住地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访问学者非常惊奇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漂亮这件事儿不是他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他父亲的遗传基因，与他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他认为这是他的本领，而且他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他造成了误区。其实你可以夸奖他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中国的访问学者只好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他的微笑和礼貌。这件事儿让这位访问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赏识孩子的时候只能赏识孩子的努力，而不应该赏识孩子的聪明与漂亮，因为聪明与漂亮是先天的优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但努力则不然，它是孩子后天的，应该给予肯定。在人生的旅程中，聪明的人常常在最后变笨了，而笨的人却常常在最后变

0: 聪明了。遇到寒冷酷热，聪明的人逃开了，笨的人亲身尝试，却意外地在寒冷酷热中成长。笨的人逐渐认识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却永远需要努力。孩子的容貌也是如此，长得如何不能决定孩子以后生活的怎样，大多数情况下努力才是决定孩子今后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聪明是一种个人资源，从大人到孩子，人们都会为自己拥有这一资源而自信和自豪，所以孩子都愿意别人夸奖他聪明。甚至有很多孩子为了得到聪明的头衔，常常在同伴面前常常装作不怎么努力的样子，但回到家里却拼命地学，从而保证好的成绩。这样一来，很多孩子都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聪明就是一学就会，样样都会，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成绩，所以争相效尤，导致很多孩子都不努力学习。那些常常被称赞为聪明的孩子，往往把分数看成自己的聪明所得，把分数高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遇挫折就容易灰心，而且不愿意也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那些被夸奖为努力的孩子，则是更愿意做出新的大胆尝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做好。所以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的办法不是赞扬他们聪明，而是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佳佳小的时候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为此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佳佳上了小学，正当父母认为佳佳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佳佳却带回了一张100分的试卷。这是一张数学测验的试卷，上面被老师画满了红色的勾勾。这是你的试卷吗？爸爸吃惊地问佳佳。当然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啊，佳佳自豪地对爸爸说。佳佳真不错，告诉妈妈，你是怎么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妈妈问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所以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就把不懂的地方拿去问老师，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就全懂了。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不会做的题，我就把老师讲的课再复习一遍，不会做的也就会做了，所以考试的那些题目我都会做，就考了100分。佳佳高兴地对妈妈说。听了佳佳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虽然自己的孩子算不上聪明，却如此好学和努力。佳佳真努力，是我们的好孩子，妈妈含着泪说。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通常有两种孩子是最受老师喜爱的。一种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满的。另一种是不算聪明却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不聪明而自卑的。由此可见，努力的孩子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父母，应该赏识孩子的勤奋和努力，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聪明而气馁，而应该为孩子的不努力而担心。始终记住一句话，所谓天才是1%的聪明加99%的勤奋。很多情况下，父母应该故意淡忘孩子的聪明，而重视孩子的努力，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夸奖，进而逐步明白一个道理：聪明往往只能决定一时的成败，而努力则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当孩子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时，不要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孩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努力上。应该告诉他，成绩真不错，这都是你努力学习的结果。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赏识和赞扬他，真是个努力的好孩子。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努力比聪明要重要很多了。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但是这个人一定不能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感谢你关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的法国军队击败英国军队。1890年10月14日，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出生。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1939年10月14日，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被击沉。1952年10月14日，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开始。1993年10月14日，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2008年10月14日，半个黑瞎子岛正式回归中国。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先来说1066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啊，诺曼底公爵率领军队在黑斯廷斯战役当中击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哈罗德二世在这一天战死。黑斯廷斯战役呢，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这相当于是一场灭国级战役。诺曼底公爵因此成了英格兰的国王，从此以后，诺曼底家族一直都统治着英格兰许多年。欧洲的历史，尤其是贵族统治的历史，可以说呀，是极其复杂的。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明白这个血统的来龙去脉，别人很难搞清楚。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啊，要背200多个名字，要清楚这200多人之间都是什么关系啊，这个人是我表哥，那个人是我表姐，非常非常的复杂。诺曼底公爵在黑斯廷斯战役取胜之后当上了英格兰国王，但是呢，他有着法国血统，维多利亚女王又嫁给了一个德国血统的贵族，这关系真的复杂极了。应该这么说，全欧洲除了东欧、东南欧一两个小国，像克罗地亚，其他大国的贵族基本上全是嫡亲。除了血统的影响之外呢，欧洲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领土对于各个国家的影响。

有兴趣有时间的可以去研究一下欧洲的历史。这历史呢是非常复杂的，欧洲的地图真的一天到晚都在变。这欧洲不像我们中国，中国的版图基本上变化不大，只是有的时候上面会稍微大一点儿，有的时候上面小一点儿，来来去去都是这些变化。而欧洲当年可以说是全乱了，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就是这块领地是我的，我嫁给你了，那这块领地呢就当嫁妆跟着一起划给我了，我到那儿去把你征服了，当上了国王，然后呢就把我的领地也带过来了。后来英国和法国因为领土的问题打了好长时间，其实这块领土就是当年诺曼底公爵带过来的，后来法国不干了，要把这块领土要回来，英国说不行，这是我的，于是呢两边就开始打，这战争来来去去一直打了上百年。继续啊，接下来来给大家讲讲和语言有关的事儿。英国人最早使用的词汇当中连饭馆和厕所都是没有的，你看在英国饭馆叫什么，叫 restaurant， 那厕所呢，厕所叫 toilet， 那这些都是来源于法语词汇。到了美国以后，美国人把英语改良了很多，美国的厕所叫做 restroom 啊，高级的东西，什么政府啊皇家呀，这些词英国都没有，你像政府government， 还有国家 state， 还有议会 parliament， 这些词都是源自于法语。贵族的称号英国也没有，英国最初呢就只有三个称号，就是国王 king， 女王 queen， 还有伯爵 earl。 突然感觉自己稍微有点矫情啊。英国那个时候呢土的就只有一个 king 和一个 queen 坐在皇宫里，其他的啥都没有，后来法国人来了才把它弄成了体系，才有了 Duke 公爵。诺曼底公爵本人就是一个 Duke， 然后有了 Prince 王子，这些词呢也都是源自于法语。此外呢还包括和宗教信仰相关的一大批词汇，像 Religion 宗教， Miracle 奇迹等等，这些呢也全部都是法语词汇。英国原有的词汇永远啊就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动物的名字呢是英文词，但是它变成上桌的菜就会变成是法语词，你像猪肉是 pork， 牛肉是 beef， 各种各样，所有有些高级的啊包括音乐在内的等等都是法语。每次英国人和法国人稍微一来劲，法国人就说谢谢您，您这没文化的就别跟我们聊了，您连语言用的都是我们的。当然了，其实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它都是在原来语言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改良，很多词的意思呢就不太一样了，但是英语当中很多词的根源的确是法语。

0: 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知道，知道，马上，
3: 马上就好。
4: 兄弟们，消停，消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说到岛屿啊，估计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南海诸岛，尤其是曾母暗沙，距离祖国大约是1000海里，当然了，也不能够忘记海南岛以及宝岛台湾。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这些岛屿呢都是分布在我国的南方。那么问题来了，我国北方有没有什么岛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岛屿知识。岛屿呢是指地球表面四面被水包围，面积比较小的陆地。而这儿呢，这个岛屿又分为两种，其一为海岛，由其名可知，被海水所包围的陆地，就像是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宝岛台湾。其二呢则是江心岛，就是位于陆地内部河流河道中的这种岛屿，在我国领土最北边，海岛是没有的。但是说到江心岛，那就不得不重点提一下黑瞎子岛。黑瞎子岛啊，在俄罗斯称是大乌苏里岛，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黑瞎子岛镇，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说到这儿，估计大伙儿都比较好奇，这黑瞎子岛怎么会有两个名字呢？这个就需要从历史上慢慢说到一下，来认识一下啊。黑瞎子岛又称抚远三角洲，经纬度呢大约是位于东经134度和北纬48度，处于我国领土的最东端，金鸡版图上鸡冠的位置，是我们国家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这个江心岛它会被称为黑瞎子岛呢？啊，这是因为东北话把黑熊叫做黑瞎子，因为岛上啊经常有黑熊出没，民间呢就以黑瞎子为这个岛去命名，所以这黑瞎子岛其实也就是黑熊岛。黑瞎子岛它的长呢大约是59千米，宽大约14千米，面积大约是335平方公里，大约为我国香港的1/3。全岛地势平坦，有大面积的湿地。黑瞎子岛的成因和我国长江入海口附近的崇明岛很相似，都是由于河流泥沙沉积而形成的，所以这个岛屿的地势十分低平，其主要的地形就是平原，平均海拔呢大约就是40米。黑瞎子岛啊，这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岛上是绿树成荫，栖息着很多珍稀的物种，就比如咱们平时很少见到的像丹顶鹤呀、黑鹤、鸳鸯、鸿雁等等这些稀有物种，在这儿都特别常见。从明朝开始，黑瞎子岛就是我国的领土。从1411年到1433年期间，明朝太监伊什哈曾先后10次率大规模船队经过黑瞎子岛，到黑龙江上游去巡视。1854年，清政府在黑瞎子岛东北角设立了乌苏里昂哥卡伦，起到的就是边防哨卡的作用。然而呢，随着清朝的慢慢没落，外东北地区逐渐被沙俄蚕食啊。说到这儿，估计大家都比较好奇啊，就是沙俄的蚕食为什么到黑瞎子岛就暂停了，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蚕食下去呢？这是因为这个岛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通航咽喉，隔江和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相望，地理位置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当沙俄进一步去入侵的时候，受到清军的顽强抵抗，直到大清帝国灭亡了，黑瞎子岛仍然是被牢牢地控制在我们国家手里。然而沙俄呀，对于黑瞎子岛的窥伺之心不减反增。在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当中，苏联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蛮横地对黑瞎子岛进行军事控制，实现了沙俄对于黑瞎子岛的野心。在中苏签订的伯利会议议定书当中，这苏军本来应该从黑瞎子岛上撤离，但是苏军没有实际遵守条约内容，反而是在岛上驻扎下来，造成既定占领的事实。后来随着918事变的爆发，中国忙于应付日本侵略，黑瞎子岛问题呢，只能留待以后解决。黑瞎子岛在被苏联占领之后，他就立马对黑瞎子岛进行了管理，并且在这个岛上建立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这个特殊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进入60年代，两国关系破裂。1962年4月发生的伊塔事件，把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伤疤直接揭开。那解决黑瞎子岛争议的这个问题任务，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受制于双方的原则性问题，这谈判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直到后来的1992年，这头蛮横的红色北极熊被西方文化侵蚀解体，我国再次和其继承人俄罗斯之间再次开展边境谈判，这其中就包括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2004年10月14号，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俄国界东段的一个补充协定。协议规定将这黑瞎子岛一分为二，靠近人家那边的那一半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是归我们中国所有，面积大约

是171平方千米。2008年的10月14号，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揭幕仪式，在北纬48度、东经134度这个地方打下界桩。自此，俄罗斯呢正式将沙俄时期侵占的外东北领土中的半个黑瞎子岛移交中国，半个黑瞎子岛也正式的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2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砌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 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渔获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渔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渔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

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鹿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鹿，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鹿。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的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童，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鳟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割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

19。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它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0000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8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3: 健康在这里等候，
4: 生命在这里延伸。
3: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4: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3: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4: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3: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受大雾天气影响关闭入口的路段，G25长深高速南京段关闭竹镇双向入口，G2503南京绕城高速关闭新集双向入口，以及路河南主线往淮安方向的入口，G3611宁滁高速关闭城桥北双向入口，S01新阳高速关闭天长南、天长西、秦岚双向入口，并且往扬州方向在天长西出口分流，往新沂方向在秦岚出口分流。同时，南京淮安宿迁地区还有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路线，也请已经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记得开启雾灯，谨慎驾驶。另外，缓行方面，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施工占据一二两车道， 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
9: 越想睡越清醒，越熬夜越焦虑，很多人都经历过失眠的困扰，睡不着，睡不沉，睡不稳，长期依赖褪黑素安眠药，又担心越吃越离不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医针灸是如何看待和调理失眠的。中医认为，寐本乎神，神安则寐，失眠的本质多与心神不宁、阴阳失调有关。临床上，现代人失眠常有以下几种状态：压力大，爱多想，情绪紧绷，多属肝郁化火，心神被扰，熬夜耗气，心慌多梦，浅眠易醒，多属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入睡不难，但凌晨1到3点准时醒来，再难入睡，多属阴阳失调，肝火偏旺。失眠从来不是单一睡不着的问题，而是身体、情绪、作息长期失衡的表现。针灸调理失眠不靠强制催眠，而是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安神定志，帮助身体回归自身节律，在医生辨证选穴的基础上刺激相应穴位，以期达到缓解焦虑紧绷的状态情绪，改善气血亏虚、心神失养的体质基础，让紊乱的睡眠节律逐步归于平稳。针灸讲究一人一方，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症型配穴，并不是套用固定方案。那么哪些情况可以考虑针灸调理呢？压力大、情绪紧绷导致的失眠，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浅眠多梦，入睡困难、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眠，半夜易醒、醒后难以再睡，更年期前后情绪波动、睡眠变差等。针灸属于自然疗法的一种，对于不想长期依赖药物、希望从体质入手调理睡眠的朋友，是一个值得了解的选择。是否适合、如何调理，需要医生面诊之后判断。
7: 星辰悦动力，
1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12: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3: 3年前拍下的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3: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14: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14: 多做热门线路，
7: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点半到8点半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 啊，东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13度到23度。趋势天气15号多云转阴，夜里有零星小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5度。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是18度到23度。
1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5: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6: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5: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6: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5: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6: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9: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省运时刻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也就是省运会的开幕式，将会在明天啊10月15号在咱们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举行。那么，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么相关部门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15号，也就是明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20:20，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春晖路段，霞晖路的科院路至文苑路段，科院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禁止机动车停放。那么市体育中心也实行封闭管理啊，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和通行。那么在上述路段或者地点现在停放的车辆呢，要提前驶离。那么10月15号15:00至20:20，霞晖路的科院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科院路的霞晖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另外，港城大道、霞晖路、科院路、杏坦路、圣湖路、环云台山大道合围的范围之内的道路是禁止中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通行的。另外，在明晚的21:00到20:20，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霞晖路段的西半幅、晨光路至霞晖路段的东半幅禁止机动车通行，还有科院路的霞晖路至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霞晖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的由东向西方向，霞晖路的港城大道至科院路段由西向东方向都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当然这个过境车辆呢也可以这个改道啊，大家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至圣湖路至环云台山大道至港城大道，或者呢是港城大道到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等等这个路线啊进行绕行。另外，活动期间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会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啊，采取一些其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也请这个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啊，自觉地遵守这个相关的这个通告啊，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和管理。那么，如果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呢，也敬请谅解。另外呢，省运会明天召开啊，明天晚上呢，这个也有一些相应的开幕式观众入场的接驳指引。那么嘉宾观众呢，是市行政中心集中乘车入场的，是从18:40从市行政中心南门集中乘车去体育中心，经南便门进场啊，车辆停放西门内西南侧停车场。那么散场呢，就是开幕式结束之后啊，也是听从现场引导，有序返回停车场，乘坐原车返回市行政中心。

清。另外呢，像这个单位、集体还有企业大巴出行的观众，那是从17:30到18:00左右啊，抵达体育中心的南门，下车以后呢，凭身份证啊安检入场，大巴呢前往716接驳点停放等候。那么散场之后呢，这个请也是有序离开啊，咱们在体育中心南门乘坐流动接驳车到716接驳点北门下车，再换乘企业大巴返回各自的出发点。另外，个人观众还有线上火炬手，我们可以自驾或者是选择电动车。自驾呢，车辆可以停在716南侧的停车场，然后从停车场东门乘坐流动接驳车啊去体育中心南门。那接驳车的运行时间呢，是从下午4:30到晚上18:50。那么还要预留一个停车换乘的时间啊，大家就是早点出门。电动车呢是统一停放到体育中心的南停车场，这个是从南门入场。禁止南门和周边道路随意停放。散场之后呢，这个自驾的朋友呢，就是从南门乘接驳车到716接驳点北门取车返程就行了。电动车的朋友呢，就直接从停车场，然后我们骑回家就完事儿了。那么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这个入场的朋友啊，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啊，要核验入场的，还要严格按规定到达乘车和换乘的点位，咱们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大家观看演出有序入场，有序散场，注意人身和财务安全。另外呢，这个为了保证省运会开闭幕式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相关法规，那么在此期间会加强相关区域的低空慢速小型目标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的安全管理，也就是禁飞通告。那么我们主要说的像这个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啊，空飘物啊，包括像这个轻型的或者是超轻型的飞机啊，直升机啊，滑翔机、三角翼，包括主要是无人机啊，这个模型航空器等等，包括气流气球、风筝等等。那么时间呢，是从10月14号0时到10月22号的20:40。主要的管控区域呢，就是体育中心为圆心，方圆1公里圆形区域内划定为管控区域。那么在管控的区域和时段之内啊，除了经批准用于赛事安保啊、宣传、消防和应急救援等等的飞行活动之外，是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实施飞行活动，还有空飘物的升放行为的。那么其他的区域飞行报备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联易飞来报备飞行。那么如果违反了这个相关规定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公安机关也会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依法查处。

0: 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让港城因我而更美好。我承诺，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喧哗，遇人问路要友善，斑马线前车让人，车辆停放标线内，出入电梯先下后上，上下楼梯靠右走，欣赏美景不留痕，爱护城市公共设施，热心公益，多参加志愿服务，做更好自己，成就更美港城。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连云港广播。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好的，北京时间7: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啊。最近呢，有两场别样的婚礼啊，引发了舆论关注和点赞。那一个是啊，浙江95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啊，就是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也没有什么跟妆师啊、摄影摄像啊，就是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啊，人齐就开饭。另一个呢是辽宁的于先生和他的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呢是由 AI 生成的，还能够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呢。一场没有繁文缛节的婚礼形式，一个 AI 生成婚纱照的细节创新，哎，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儿，轻量化结婚。我们说他们是新风也是清流啊，让新人更纯粹地感受婚姻的幸福甜蜜，让双方父母免于操劳，让现场宾客尽兴，也让很多网友由衷点赞。那曾几何时啊，长长的豪车接亲队啊，花几个小时化妆造型，一路的摄影跟拍，繁琐的婚礼仪式，各种发言致辞，新人一轮轮的敬酒，这几乎成了婚礼的标配。最终呢，婚礼现场的排场和面子啊，有是有了，但是代价呢，人也累瘫了。一对年轻人及其父母要耗费几个月甚至半年啊，来筹备这场婚礼，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甚至还出现过在备婚过程当中啊，双方不堪承受辛苦和压力产生矛盾的案例。也不能说就是说年轻人人家好面子讲排场，其实更多的还都是碍于传统观念啊，父母心愿、亲友的期待，以及或多或少的这个对比心理啊，才会对这个繁杂冗杂的婚礼形式啊，虽然心里边不赞同，但是也只有捏着鼻子接受。实际上，勇敢说不的人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坐地铁结婚的，坐公交结婚的，骑单车结婚的，啊，路远的坐高铁结婚的，举办集体婚礼的，类似的新闻也是经常出现。那如果说曾经的人们还停留在为少数破冰者的勇气点赞的层面，那么如今人们对像这样的四无婚礼啊、AI 婚纱照的认可就更进了一步，人们也是越来越由衷地领悟到，省去不必要的形式啊，简化冗长的流程，这不是抠门，也不等同于就没面子，它恰恰是一种回归，让结婚的本质高于形式，让新人小两口成为绝对主角，让情感交流啊重回真诚的和质朴。那这不仅是当代年轻人对传统婚俗观念的一个自发革新，也是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体性的一个彰显。四无婚礼一开始并不被新人父母接受，使用 AI 婚纱照啊，那么大的一个 AI 的这个字在底下写着，也可能会引发这个别人的议论啊。可以想象，这些新人并非没有遇到这样的压力和阻碍，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新事新办。这个背后的动力呢，是因为他们真的想通了，婚礼是我们自己的事儿，理应由自己做主，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才是第一位的。褪去传统婚礼办给别人看的色彩，追求我的婚礼我做主，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这是返璞归真的大智慧啊。那举办轻量化婚礼并不意味着就委屈了自己，结婚是人生大事，希望不马虎不将就是人之常情。新闻中的新人选择旅游结婚或者去喜欢的景区拍婚纱照，这种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的二人世界，更可以让初入婚姻的新人轻松无负担地感受幸福甜蜜，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那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当然这样的四无婚礼啊 ，AI 婚纱照之所以成为新闻啊，说明他们还是小众事件。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这一类的新闻不再是新闻，而是大家能够习以为常的婚礼场景，就发生在咱们家门口，发生在更多的新人的身上。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